0: 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1: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0: 谁在说话？
1: 哟吼，我在这儿。
0: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1: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

0: 黄山杜鹃就在前边。
1: 哇，好美呀、啊！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不好，蜂巢有危险，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0: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1: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2: 啊！猛击侵略者！
1: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0: 交给我吧。
3: 你住手啊！
4: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5: 攻击！
3: 不是啊！
4: 可恶，失败了！
3: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6: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3: 是。
1: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3: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1: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7: 可黄喉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1: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7: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0: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雕的袭击。
7: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雕都跑走了。
0: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雕了。
0: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4: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0: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4: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7: 黄喉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1: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雕兄弟。
0: 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8: 好的好的。
4: 是蜂蜜的味道。
0: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4: 在那边。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哇，真好吃！哦，那边。

0: 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1: 糟了，黄鸿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2: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0: 你谁？啊，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1: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快进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出来，出来，
0: 出来！
2: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3: 黄山杜鹃来了。
1: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0: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1: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2: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1: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0: 你治好了妈妈。
2: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2: 不客气，
0: 皮医生，
2: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1: 没问题。
0: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3: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

0: 逃学破坏者。
1: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2: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3: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4: 抓到你了！
1: 你是山鸡灵？
4: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1: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2: 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4: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2: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1: 好吃，好吃。
2: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1: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4: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5: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1: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5: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1: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5: 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2: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1: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心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8: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9: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6: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9: 没问题。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2: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1: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9: 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1: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9: 不用那么麻烦，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2: 真厉害，
9: 兔刚刚调试好的。
2: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1: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2: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8: 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1: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2: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1: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10: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1: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8: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1: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9: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谢灵通。

0: 这边吗？
1: 破坏者，是破坏者。
0: 在哪儿？
1: 那边，那边。
2: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3: 你们要干什么？呀呀呀！大坏娘，我和你们拼了！
1: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娘。
4: 是我们要找的收带娘。
5: 你们想要干什么？
2: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5: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3: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补好当新家了。
5: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他来了！
2: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5: 我的孩子！
0: 好险！
2: 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树袋鸟的蛋。
5: 麒麟兔，等等我！
2: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6: 妈妈，妈妈！
7: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2: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树袋鸟一家。
8: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他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0: 难怪他这么凶悍暴躁。
2: 我的老天爷呀，是树袋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树袋鸟的蛋。
9: 你是谁？快走开！
2: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树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3: 等等，

0: 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3: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4: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4: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5: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4: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4: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6: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6: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6: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5: 一二三，蛋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5: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0: 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方杨林。

0: 拯救。
1: 暗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2: 啊，嗯，哦，兔兔兔，那边。
0: 好的。
2: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0: 小心点，心灵兔。
2: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3: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2: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4: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2: 我只是来摘花的。
4: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0: 心灵兔，
2: 糟了！心灵兔，快走！
3: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哎，西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2: 有只狂在追我吗？
1: 坚持住，西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西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6: 是，队长。
1: 花仔，皮医生，西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7: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没事吧，谢灵通？
4: 哪里跑？
2: 没啊！
0: 谢灵通，快进来！
3: 爸爸，爸爸！
4: 宝宝，怎么了？
8: 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9: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0: 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1: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0: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 但他一直昏迷不醒。
2: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3: 那真是太幸运了。
4: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怎么有点眼熟啊？哦，
0: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
3: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0: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
3: 好吃，好吃。
0: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3: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原来
5: 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它呀！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笑>啊，你们好，我叫大鹿。
0: 你好，大鹿，我是皮医生。
3: 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6: 没错。
3: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6: 当然没问题。
3: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5: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交还原材料吗？
3: 冷静点，小白。
6: 拜托，在别人面前跟我留点面子啊！哪儿来的别人？嗨，小白。嗨，你们好。他
3: 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6: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侄子。啊！不好，我的宝宝们！
3: 接住！我接住了！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小事小事。
7: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6: 我也这么想。
5: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8: 那我们分头行动。
6: 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鹿、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3: 好的。
6: 这棵树不错。啊，非常高大。
3: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8: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根，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6: 是你吗？快跑！啊！
8: 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颗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花仔。
3: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

0: 太齐了。
1: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别碰！

0: 铁疙瘩是什么东西？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哦，快到甲壳虫艇上去！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1: 不客气。
2: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3: 拜拜喽，大坏娘！经过我的精密计算，
2: 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马上搭建。
4: 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5: 亲爱的，看我给你戴了什么？
6: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送给你，
7: 亲爱的。
8: 原来不是给我的。
9: 仙灵通，给你。
10: 谢谢你，兔兔兔。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哎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7: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
8: 团长，嗯，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6: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7: 带不走怎么办呀？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2: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跟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2: 就这么定了。
0: 大家分头行动。是，
3: 都放这儿。
2: 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
0: 贾鬼子，
4: 哎，
2: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0: 是。
2: 大家行动快点。
0: 快，行动快！快，都对着！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5: 狗日的！
2: 都堆放好了吧？
6: 好了，
7: 好，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6: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罚单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们砸进去，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0: 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2: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

0: 抽一把啊，抽一把啊。
1: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2: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1: 不信是吧？
2: 不信。
1: 真的不信？
2: 真不信。
1: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0: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1: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个烟。
1: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0: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1: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1: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0: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雷，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看雷又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1: 是
0: 是。

0: 掌柜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你放心，这么大的圈子，不出掌握和缝，没错。去吧，走。
1: 瞧好了，千万小心。
2: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下不出来？
3: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2: 上校，带我去花。
4: 好。
2: 走，去那儿看看。林将军，李燕吧。对不起，认错人了。
3: 这里不是二十九联队吗？这里是三十七联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联队。哦，谢谢啊。<笑>你也得跑个街了。<笑>哎，行行行，对不起啊。<笑>走吧走吧，后头每次当官的也麻烦了。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
2: 把我的包子都惊醒了，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八嘎！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3: 回来了，
2: 快点去查死，回去。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3: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钱没带路啊！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出发！
2: 好。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闹来的？
3: 那当然，哪有假的？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3: 没事，
2: 本来就是偷来的。
3: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5: 天亮之前，我们。

0: 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大哥。
0: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1: 多加小心啊，小妹。
0: 放心吧。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快来城门！

0: 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
2: 铁头，你小子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2: 行，
1: 打得不错。
3: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哎，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3: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3: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

0: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条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2: 我秦镇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3: 狙击手，小杨过来。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0: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3: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
4: 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
4: 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0: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
4: 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3: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
4: 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3: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 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0: 可是，
3: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 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新华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

0: 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 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 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嗨，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 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4: 你们明白吗？
5: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
6: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7: 为天皇而战。
6: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7: 老冯座。 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 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6: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7: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6: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明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

0: 他在干什么呢？
1: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就是摸摸情况。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3: 哎，
2: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3: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
2: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3: 没听说过。
4: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3: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2: 怎么不服气啊？
3: 这还用说？
2: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2: 走吧。啊，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2: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5: 清楚。
8: 哎，预备。开始。

0: 哎，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那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 那叫是个拼油子，
3: 跟你一样。
1: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3: 我这不是夸你吗？

好，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

0: 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

0: 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

0: 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 2 1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3: 是，团长说的对。
2: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4: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2: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4: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2: 是这样吗？
3: 是，团长。箱子，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2: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这我不敢当。
5: 那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我看也是。
3: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3: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
3: 哎，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3: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啊。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2: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4: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2: 这样代价太大了，
4: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2: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2: 你把现在放回去。
8: 好。

0: 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1: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马是没用，没用，知道吗？
0: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1: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大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

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
1: 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刚好。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2: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2: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星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2: 团长，
0: 张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香香，缝怎么样了？
1: 缝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1: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真。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到！四队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好，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1: 好，各就各位。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特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地方待久了。
2: 知道了。
1: 那我呢？跟着于大哥。
2: 嗯，自己小心点。
1: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2: 好，
1: 走。
3: 制高点，我先过去。
4: 好，
2: 好。
3: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花。
1: 好，去吧。
3: 老彭
1: 啊，
3: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1: 好，
3: 守住。
1: 你好。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让他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1: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来负责引。
4: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4: 石岩，你和李大哥一组。
5: 谢华，
4: 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5: 记住。好，小心，走吧。
0: 再见。

0: 鬼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

0: 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贼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1: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老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3: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老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老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5: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落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

0: 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

0: 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

0: 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
2: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3: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4: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2: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4: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大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
0: 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3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0: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
1: 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0: 掌握陷阱。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4: 坐下。
2: 怎么了？<笑>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哈，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4: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儿。

0: 我去看看他。
1: 哦，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2: 吕叔叔。

0: 他把我烟给偷走了，
1: 害得我到处找。
2: 我知道你偷人烟了。
3: 没偷。
2: 我给偷了偷的。
0: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3: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0: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4: 没那么严重。
2: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3: 他就是一抠门子。
0: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3: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4: 行了行了行了，
0: 偷，
4: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2: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3: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0: 静。哎，我相当冷静。
3: 哎，村长，
5: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2: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
3: 为什么不动啊？
4: 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5: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成全我们吧。

0: 我走，照顾他吧。好。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
1: 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2: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
0: 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1: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0: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

他们早就收到了，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 受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就行。

抽了，我靠，我给你抽了。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你觉得很多吗？
1: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2: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1: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昨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兔子埋了，和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就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

0: 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死都没有偷偷快快抽上一支烟。
1: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2: 抽，抽。
3: 谢谢班长。
1: 哎，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块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块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块，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零星代。

0: 年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
1: 自己留着抽吧。
2: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1: 鬼子上城墙了！
2: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跟我这组队走！
3: 小心点，大哥。

0: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1: 李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怎么了，站长？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门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方哥，你好好想想包哥的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 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稍微欺负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放手在坎子营。

0: 这样吧，团长，突围势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1: 是。
2: 老哥，有把握吗？
0: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手机扔给你，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1: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0: 好，我替你指挥。
1: 好，走，走。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

0: 口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2: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2: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2: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2: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线。

0: 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
0: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1: 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

0: 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0: 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要赶快撤退，
1: 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直接单位，
1: 怎么了？连连长马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2: 突围？
1: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2: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1: 走。

0: 后面怎么回事？不知道呀，可能是练习吧。
1: 不是，这儿来。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哎，赵强，赵强，是你们的。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嗨，
1: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哎，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藏在暗室里面的月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有新四军混进来了，抓住他们！快！抓住他们！

0: 快走！快！快！抓着他们！站住！太空！抓着他们！
1: 注意停箭！是。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二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
3: 准备战斗。
1: 哦。

0: 我太重他了，
1: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0: 嗨，
1: 跟我来！
0: 不行，
1: 上，上，上，上。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慢村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他给我挨住！
1: 等着！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信任叫好手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给我在这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坏的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快走！快！

啊！

哎。

0: 李范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先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领导，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干嘛呢？盯着啊。
1: 小花，到我这儿来。

0: 番茄，李番茄。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

0: 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周总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

0: 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4: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5: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3: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5: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0: 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杰。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近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

我们现在有情况，隐蔽。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原来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1: 张响，你去哪儿了？
2: 快说，我找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3: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0: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1: 没有别的办法，
2: 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0: 陈丹武，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3: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3: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2: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1: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投喂他们。
1: 快，快快，快走！
2: 石瓜，石瓜，你跟我走。
0: 是。
1: 快！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雯，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撤。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0: 他伸出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桑门星被我打死了。桑门星死了？
0: 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桑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妹，小妹，喝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0: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1: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0: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现在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带我去。
0: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家里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小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2: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0: 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

0: 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2: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

0: 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0: 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2: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0: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

0: 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明天我国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大家外出请携带雨具。随着降雨的减少，南方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且湿度较大。同时北方大部晴晒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等地仍有小范围高温，需补水防中暑。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西部局地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到了夜间，在省的中西部和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在省的东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贵阳多云转阴，28到18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28到16度。安顺多云转中雨，27到16度。七星关阴转阵雨，27到16度。红神多云，32到21度。台里晴转多云，

0: 21到20度。多云，29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回去睡觉吧。
2: 梦境，
0: 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响。
1: 我答应你。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1: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2: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伤的是绑好了。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是太白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坐坐坐坐，来来。
1: 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先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0: 来，来，
1: 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锄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

0: 战争，该死的战争！要是没有它，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
1: 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
0: 我尽早有好日子过。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

0: 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风声猫带人来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0: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我要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别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愚蒙哥的脑袋！<笑>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廷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廷，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个战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4: 嗯。
5: 隐蔽。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5: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非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

0: 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1: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0: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1: 好，改得好，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3: 是。
1: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3: 到。
1: 山东大葱。
0: 您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

0: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

0: 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7: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1: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0: 英子，听话，留下。
1: 哥，你应该知道，小梅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0: 怎么？
1: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0: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1: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1: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0: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1: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1: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
1: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0: 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 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
1: 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2: 后山老爷，
3: 后山老爷，
2: 后山老爷，
3: 后山老爷，
2: 后山老爷，
3: 后山老爷，
2: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 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0: 啊！老黄，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
1: 哎，
0: 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应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
1: 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1: 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商务接到的电话，请接。二哥，三哥，
2: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2: 酒井君。

0: 刘景俊，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刘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俊，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大柳树，跟我向南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
2: 如果我们的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3: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幽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0: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段长放心，
3: 好，
0: 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4: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4: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5: 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4: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5: 平冈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4: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去吧。
6: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7: 班长，差不多了。
6: 谁？哟，
7: 彭团长，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的差不多了。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好的。
7: 嗯嗯。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站好，向右前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

0: 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

0: 张金灿灿的大型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秦豹落到文彦明手上。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西乡圆，共奋进。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
7: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car is so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包，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哇，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行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有，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1: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1: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1: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腾蛋。
3: 好，
1: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喽！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局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3: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动，
4: 不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安大人。
3: 我们是李湘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啊，就说对不起，李湘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1: 太君，
2: 王什么
1: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长进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你好，
2: 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沈阳的，
0: 我在说。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了，
0: 大嫂。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5: 来，吃，来。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7: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
0: 哎，坐会儿。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我是捡的。哎，
1: 小伙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嗯，我打日本鬼子。行，有种。夏瑶子，以后大齐，大齐，大齐，你谁的结实吧？
2: 结实。
1: 来这边坐。
0: 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好，
2: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大齐，你坐吧。 坐下，你都坐下。这么晚您还来呀？
0: 是啊，
1: 好心还挺结实啊。
0: 好心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1: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3: 我也是游击队长。
1: 哎。 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
4: 嗯。
1: 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

0: 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1: 老秦爷
0: 啊，
1: 你又说上了。
0: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翠萍啊，拿出来吧。
1: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来我听见。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翠萍啊，咱们走吧。
0: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向阳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我再说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
1: 咱们走。
0: 走。
1: 区委书记，跟俺市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行动。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

0: 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拱柱；低压6、10、6，旁体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近。

0: 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高
5: 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美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方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党部回来，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
1: 你怎么搞的？你，这倒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好啊，去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
3: 是啊。
0: 二货，你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敢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都归邓。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4: 对，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7: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8: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9: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
3: 好。哎，注点意啊。

0: 嘛的？
1: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0: 什么事儿啊？
1: 小队长在家呢吗？
0: 在啊。干嘛？
1: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0: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1: 你的岗啊，
0: 哈，
1: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0: 哎，去去，
1: 来来来来，
0: 是是是，进去吧。
2: 晚上好，
3: 来吧。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0: 拿牌拿牌，
4: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0: 拿来，
4: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不我。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5: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5: 是，
4: 来，来往上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5: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去去去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5: 对嘛！
1: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长，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3: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

0: 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嗯，
0: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哎，
0: 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1: 走。

0: 太君。
1: 嗯嗯。
2: 哎，你上哪儿去了？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3: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
3: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5: 吴师弟，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6: 快！
7: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5: 还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警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1: 太君，怎么办？
8: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8: 哦，

0: 里边干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师长，张大爷，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你听见了吗？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 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江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2: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0: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打吧，队长，队长，响兵令，
3: 对，咱们进去，对，打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肃静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肃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

0: 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城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我，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
6: 们。是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8: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8: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8: 是是是，
7: 滚吧。
8: 谢谢
7: 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8: 这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8: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走，走过。走。小曼，哎，小曼，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 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4: 好，
1: 往前，准备战斗。
4: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嗯。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

0: 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谢谢你，再见了，黄。哇，我马上出城，要不对大松井优夫基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郭。走。
1: 什么？哎？什么？你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撤。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4: 好吧。
2: 李队长，
4: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3: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4: 继续侦查。
2: 好。
4: 老钱，准备弹道。
2: 好。
4: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0: 军委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

승아, 나요. 그래, 잠깐만, 이제 그래.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小杨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3: 对，
2: 跟我走。
4: 皮纳森，我敢拉苦他们一，他那个一带了，也都土地要。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放心的了，报告，说吧。 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嗯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2: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创业喽！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你当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消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5: 集合！
3: 拿着大枪。
5: 我知道。

你养我，嘿。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琴艺。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盯紧。
1: 是。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1: 太君，
2: 什么？
1: 那边八楼有的是，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

0: 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0: 不救！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

0: 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

0: 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

0: 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

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

0: 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相连共奋进，
4: 哪个来的？
5: 5 4 3 2 1。
6: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听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1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3: 你开了局

0: 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许萌。今天呢，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小小少年。他叫奚明晨，是贵州省遵义市第十二中学初一年级的一名学生。
1: 第五次防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进入贵州后，向少数民族同胞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

0: 少数民族群众中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1: 1930年，南京爆发反帝示威，袁子彤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喊革命口号。
2: 他人小志气高，从小学3年级开始，经过刻苦训练和不懈学习，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小小红色讲解员，并获得了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荣誉称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西明晨，看看这位新时代好少年是如何在追梦路上成长的。

0: 2012年出生在遵义老城，我的家就在遵义会议会址的附近。从小爷爷奶奶就给我讲述一些红色的故事。我记得1年级的时候来到会址，看到讲解员老师在那里讲解红色故事，我当时就在想，我要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该多好啊。3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了一场小小红色宣讲员的选拔，我就报了名，最后成功的选上了。大家好，我是来自遵义市第12中学的小小讲解员戚明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部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湘江战役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当小小讲解员的那个场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站在游客面前。当时呢，我的手心里全部都是汗，然后呢，脸都是特别的发烫，特别的尴尬。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讲解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比如说小朋友啊，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呀，都会特别的认真的去听我讲这个红色的故事。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讲完的时候，热烈的掌声给了我自信，也让我更有信心去讲好这个红色故事。
1: 讲得挺好的，
2: 讲得挺好的，
1: 对，挺好的，口才也好，
2: 是吧？
1: 一点也不怯场，字也特别清楚。
0: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开始练习的时候，语气都是平平淡淡的，而且特别的紧张，都不敢看游客的眼睛。我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于是呢，我每天晚上和妈妈一起了解一些红色故事，加强了对讲解词的记忆，也让我对红色历史也了解了很多。然后我还会把一段讲解词练很多遍，对着镜子练，和妹妹一起模拟讲解，然后她给我讲，我给她讲，这样既有趣味性，然后也让我们能自信地面对游客。
3: 下中上，对不对？
0: 讲解员老师平时在会址教我一些走位啊，还有一些手势之类的动作。
4: 现场讲解跟你比赛不完全一样啊，那现场讲解你一定要调动大家。
0: 后来，
4: 那我如果
0: 孔霞老师对我说，讲解要有感情，要理解性的去记忆，还教我怎么把感情带入这些红色故事中去。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有了他们的帮助，才让我的进步有这么大。
4: 我和戚明晨的认识呢，是在我们宣讲的过程中，因为我们遵义有小小红色宣讲员，而且我们的小小红色宣讲员呢，也是在全国文明实践中呢，获得了精品项目的这样一个称号。戚明晨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而且非常正能量。
3: 戚明晨小朋友呢，其实我们很多同事都知道他，因为他特别小，3年级大概就这么高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来当小小讲解员。那我们很多同事都带过他，都觉得他对这个知识的掌握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比较聪明好学。
0: 我认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就是少年英雄袁姿彤的故事吧。在山河印中魂全国英烈讲解员大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当时就是讲的少年英雄袁姿彤的故事。
5: 这不是普通的水流，而是一个少年用16年走完的生命长征。
0: 袁姿彤因为他出生在遵义的习

0: 水，也就是在赤水河畔的地方。然后呢，他牺牲在的是南京的雨花台，也是秦淮河所在的地方。
1: 看，这瓶赤水清冽是少年出发时的初心，这瓶秦淮微浊沉淀着烈士的鲜血，当我把它们交融，看，这就是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于是呢，我就将赤水河的河水和秦淮河的河水用两个瓶子装起来带到了现场。这个设计也让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小小红色宣讲员，让我了解了很多的红色历史，变得更加的自信大方，也让我明白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获得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我觉得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继续讲下去的，我要把家乡的故事讲好，把红色精神给传承下去。
2: 我们学校呢，一直把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作为目标。我们建成了红色文化长廊和红色文化馆，让孩子们不出校门就能触摸历史、感悟信仰，沉浸式的感受红色文化。
3: 站在遵义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对精神的洗礼。先辈们，
2: 我们培养了12名小小红色宣讲员，戚明诚同学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遵义是红色圣地，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深厚的红色底蕴。这种从城市肌理中渗透出来的红色底蕴，让孩子们宣讲有了天然的底气和真实的共鸣。
4: 这孩子吧很优秀，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红色宣讲的这段经历，我想不只锻炼了他的口才，更让他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学会了担当。他的行为也影响着班上的孩子。我也会利用主题班会课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懂得敬畏历史，厚植他们的家国情怀，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5: 说是压力大不大吗？
6: 还好。
5: 妹妹们
6: 不大。
7: 期末考试数学整体考好点啊。
8: 做家务也比较锻炼孩子的能力的，孩子不光是要学习，家务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9: 我们和孩子相处比较和睦，也很随意，我们比较尊重孩子的想法和他的兴趣爱好。
0: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然后在床上摆放着的呢，就是我最喜欢的球队的签名，就是重庆铜梁龙队，因为我的老家是在铜梁。我喜欢的书有很多，有猫武士系列，有三体，还有神探福尔摩斯，其中我最喜欢的书是哈利波特系列。
8: 遵义是一个红色的城市，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文化的包围当中成长，其实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
10: 从讲话紧张卡壳的小小少年，到自信从容的红色讲解员，从只想把故事讲好的初心，到用少年力量传承红色精神的担当，良好的家风，浓厚的校园氛围，红色遵义的城市底蕴，共同勾勒出戚明诚不一样的童年与成长之路。
0: 我热爱我的家乡，我也热爱这里的红色历史。我是遵义的孩子，我要把家乡的故事讲好，把红色精神给传承下去。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
1: 老字号扎根乡土，焕发新的生命力。今天播出贵州老字号系列报道第一集《钱宝金店》，立足贵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全新征程系列报道坐标，从历史脉络中见证贵州发展，汲取奋进力量。请看龙洞堡机场展翅前中飞向开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开赛，背后是贵州青少年足球稳步成长的坚实底气。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本周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在贵阳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38家境内外媒体到场参会。
1: 纲要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十五五”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以13个篇章明确了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省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重点抓好5项工作：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集中培育优势矿产、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树脂产业、酱香白酒等6大主导产业，壮大纺织服装、生态产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持续提质农业、文旅产业，夯实经济增长根基。二是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幅不低于13%，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实验室落地企业，激活创新动能。三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壮大经营主体，深入开展营商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落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成本等惠企政策，严格执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快打造诚信贵州。四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学前教育逐步推行免费政策，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完善15分钟医疗服务圈，不断提升群众健康水平。五是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底线任务。
0: 广东省中医院童小玲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贵州医院日前在贵阳揭牌成立。据了解，童小玲院士创立的太法变质诊疗模式，融合传统中医辩证与现代精准诊疗理念，广泛应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疑难重症治疗，已被多部国家行业诊疗指南收录。
2: 童院士的这个太法变质是现代中医诊疗体系的思维创新和实践成果，我们也将充分利用童院士传承工作室来统筹推进院士专家在我们贵州常驻带教，进行联合攻关，共同推进我们中药创新成果的转化。
1: 作为全省唯一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1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
2: 组织我们贵州医院内的业务骨干来认真学习童小玲院士的中医理念，来搭建起临床科研转化一体化的平台，在我们贵州本地来落地于临床，服务于百姓。同时呢，也会充分发挥好国家区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帮扶机制，协同培养骨干人才，带动我们协作医院还有医联体的合作单位，来助力贵州中药服务能力一个整体的跃升，为健康贵州贡献我们中医力量。
1: 同日，2026年南方太法变质学术传承与临床创新应用学术

0: 大会在贵阳召开，全国中医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探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发展新路径。一剂传千古，一店成百年，老字号是时光沉淀的商业瑰宝，更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老字号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在贵州，众多老字号扎根乡土，坚守匠心，以代代相传的技艺让老字号焕发新的生命力。目前贵州已累计认定中华老字号及贵州老字号超200家，覆盖酱酒、茶叶、医药、餐饮、非遗手工艺等多个领域。为持续推进老字号传承与品牌创新，贵州省商务厅与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老字号新国潮》系列报道，通过讲述老字号品牌的保护传承故事，挖掘其背后的匠心技艺，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本栏目今天播出第一集，聚焦贵州手工艺老字号代表钱宝金店，一同探寻这家百年老字号如何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1: 钱宝金店创始于清光绪14年1888年，至今已138年历史。品牌起源于贵州，在晚清洋务运动背景下推行的官铸钱宝银币。从清代官炉造币到民国金行起落，再到当代品牌复兴，钱宝历经百年风雨，始终坚守匠心。2012年，钱宝金店重启连锁化经营。2024年获评国家商务部中华老字号，同年荣获贵州老字号。
2: 我觉得核心优势的话，基于几个点。第一个点，钱宝本身就是传承着清政府的官炉灶的手工技艺，再来去结合贵州的民族手工传承下来的手工银饰锻造技艺，不断的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来。我们做到了传承、发扬，以首饰作为一种载体，去让客户感受、去佩戴，可观、可感、可收藏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点的话，是在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经营理念，我们一直坚守的是品质还有服务之上的经营理念。
1: 2024年，在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贵州主题馆，由钱宝金店融合民族元素设计制作的华彩天成金帽惊艳亮相。这件作品重达7.8公斤，从设计到制作耗时180天，由6名具有10年以上制金经验的工匠师精工打造而成，是贵州手工艺品金光熠熠的金名片。2025年，钱宝金店推出贵金属黄金与非遗银饰两大核心系列。黄金系列涵盖鸿运东方与非遗织锦两大产品线。鸿运东方汲取故宫文化美学，非遗织锦以金带线、以簪带纹，还原贵州传统织锦肌理，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非遗银饰系列依托苗族锻造技艺制作，以产品为载体，推动贵州非遗技艺持续传承与创新。
2: 通过手工技艺，将织锦的这种肌理呈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面，以金为线，呈现出织锦的视觉感。产品一经上市的话，我们客户的反应度还是比较好，因为它不仅是一件金饰，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和一件艺术品。

我们的银饰非遗技艺的产品，就是和丹寨的第六代传承人王国春啊王大师去进行合作，去通过这种匠人的技艺和精神，然后去不断的去研发更多的产品到我们的首饰当中来，主要就是把贵州的文化手工技艺落

0: 做到实处，然后把它赋能到我们的产品，从而通过产品去进行传播。
1: 守得住传统，更跟得上时代。今天的钱宝正以产品年轻化、设计时尚化、场景生活化、小客众、轻奢风、国潮款精准贴合年轻群体，中高端非遗系列兼顾佩戴与收藏价值，从线下26家直营门店到线上全域传播，钱宝用创新让百年品牌更年轻、更贴近生活，让古老技艺适配当代审美与市场需求。同时，老字号的传承与发展，既靠企业自身的坚守与突破，背后也有行业与政策的给力支撑。政企协同，多方赋能，正让贵州老字号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我们希望老字号企业传承匠人精神，坚守核心工艺与品质，抓好非遗传承和人才培养，强化品牌与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将持续搭建线上展示平台，加强资源对接，推动老字号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提升。
3: 从一枚关注钱宝银币起步，钱宝金店历经百余年，跨越3个世纪，成长为兼具底蕴与活力的双料老字号，以古法技艺守护非遗根脉，以创新设计点亮时代风采，让贵州老手艺在当代焕发新生。以百年声誉为立业之本的钱宝金店正在书写新的故事。在技能贵州建设深入推进过程中，贵州落地实施贵州技工、钱菜师傅、钱林家政、钱铝工匠四大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工程，搭建系统化旅游从业人员培养体系。其中，钱铝工匠项目累计培训人数突破12万人。依托该项目打造的贵州省文旅人才展示馆，集中展现了贵州文旅技艺的传承、创新与融合发展成果。展示馆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贵州文艺人才培训交流中心主办，征集陈列900多件11大类传统工艺创新作品，覆盖蜡染、银饰、雕刻、剪纸、陶艺、竹编、传统医药、文创等多个贵州特色工艺领域。
4: 我们的竹编原来就是一些生产器具，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个精深加工，变成了胸针、吊坠，包括挂件等等，把核心技艺做了一个精准的保留，但是它的应用场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满足当下的一种需求。我们常常说的，让传统工艺走进现代设计，让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就是让真正的实现我们的见人、见物、见生活。
3: 馆内所有工艺创新作品均出自钱铝工匠培训学员之手。自2023年项目启动以来，培训始终聚焦赋能手艺人成长，推动传统手艺人适配新时代文旅市场发展需求。2025年8月，钱铝工匠收官培训在贵阳顺利举办，学员优秀创作成果集中亮相清明市集，收获关注。
4: 这样的一些钱铝工匠，他散落在贵州的山山水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怎么把这样的一些人群结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建这个馆的一个初心和使命。我们还推行了3366人才培养计划，三馆三库加起来就6个项目，这每一个项目至少不低于6个人，以项目制来推动人才的培养。
3: 据统计，该项目已累计带动就业超50万人。通过全球国际版权博览会等平台，已有52家企业与海内外客商成功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
4: 我们今年又推了2个文化品牌，钱铝工匠全省行，另外一个品牌是乡村振兴钱铝行，马上要跟贵阳路边音乐会把我们的钱铝工匠带到这么一个广阔的天地里面去，不断地让它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合力，我们的全社会更多地来关注这个钱铝工匠这么一个群体，这么一个品牌。
3: 遵义市日前印发2026到2028年产业转型发展三年攻坚行动方案，聚焦开发区主建设，不断推动三次产业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益。方案工作目标明确，到2028年。

0: 年遵义市开发规上工业总产值达3200亿元以上，四上企业达4000家以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0.82%以上。方案重点任务聚焦稳白酒、长飞酒、细重氧、深加工、补短板、促融合，大力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转型。白酒产业方面，2026年酱香白酒产值达1512亿元，到2028年酱香白酒产值达1683亿元，增加值年均增长5.5%。建好用好第一车间，到2028年力争新增欧标茶园、有机茶园6万亩，新增辣椒、红粮、中药材标准化基地27万亩，新增畜禽规模化养殖场72家。2026年，力争绿色食品产业年产值达170亿元，到2028年，绿色食品产业产值达190亿元，增加值年均增长4.8%。方案还提出了6项工作举措，实施双百工程，夯实产业转型主战场，聚焦富矿经开，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桥头堡作用，主动融入成渝大市场，突出成果应用，强化科技赋能产业，坚持项目为王，扎实推进产业大招商，抓住5个重点，扎实优化营商环境。在组织保障方面，方案提出建立产业转型发展攻坚工作推进机制，营造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今天，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铜仁江口举行，500余名国内外行业专家代表共盼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国际化发展之路。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与产业基础，铜仁完善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体系，产品检测合格率常年保持100%，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称号。目前，全市建成梵净抹茶核心基地超10万亩，碾茶生产企业47家。2025年，碾茶产量超2600吨，创新开发的抹茶食品、饮品、日化等产品超100款。全国抹茶门店143个，产品销往国内38个城市，出口54个国家及地区，综合产值超13亿元。15、17，铜仁规划建设20万亩核心基地，300条碾茶生产线，发展4000个家庭农场，力争抹茶年产量达1万吨，消费场景破1万个，总产值迈向100亿元。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时代镌刻变迁，历史映照前行，贵州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重大突破、重要影响都是立得住的历史标杆、时代参照。立足贵州155高质量发展全新征程，本栏目特别推出系列报道坐标，回望贵州发展路上的标志性变革事件，从历史脉络中见证贵州发展，汲取奋进力量。一座机场打开一座城市的天空，也打开了一个省的开放格局。今天的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航班密集，通达四海，是贵州对接全国、链接世界的重要空中门户。而这份通达是30年前贵州人遥不可及的期盼。1997年5月28号，贵阳龙洞堡机场正式通航，贵州航空发展史从此打开了新的一页。
3: 1997年的初夏，黔中长空迎来全新篇章。随着首架航班腾空而起，龙洞堡机场正式投用，贵州终于拥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民用机场。为打破山地桎梏，建设者削平107座山头，搬动5000万立方米土石方，建成3200米标准化跑道，为贵州打通了全新的空中通道。
0: 此前，贵州民航长期依赖1970年通航的垒装机场，只能起降小型客机，早已无法适配发展需求。从垒装到龙洞堡，不只是长指迁移，更是贵州民航发展的跨越式升级。
3: 1997年投用的第一航站楼，年设计旅客吞吐量500万人次，开通63条航线，通达45个城市。此后，龙洞堡一路起飞，2005年成功升格为国际机场，2013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跻身全国大型空港行列。

0: 2023年底，机场开通国际货运航线。2024年，吞吐量达2231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随着 T2、T3 航站楼相继投用，机场枢纽承载能力持续跃升。空中通道的畅通，为贵州大数据、文旅产业、山地特色农业、外贸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4年，机场一局四中心投用，实现进口直通、出口直放。2025年，双龙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作，彻底打通跨境物流壁垒。俄罗斯帝王蟹直飞贵阳，老干妈远销东南亚，贵州买卖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的龙洞堡国际机场开通航线超190条，通达国内外城市100余个，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曾经连通外界的山门，已然成为贵州对外开放的国门。从削平山头、破冰突围的建设决心，到连通山海、通达全球的发展底气，龙洞堡国际机场载着贵州人的奋斗与坚守，早已飞越万重山。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开赛，绿茵赛场再度火热。精彩赛事的背后，是贵州青少年足球稳步成长的坚实底气。依托成熟的体教融合模式和完善的省市青训体系，贵州正在为大山里的足球少年量身打造一套科学完备的成长计划，让乌蒙山下的足球少年们心怀热爱，奋力奔跑，在训练中磨砺本领，在赛事中快速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青训小将，聆听大山深处的绿茵梦想。
1: 来自毕节市青训中心，我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好。
2: 的那些都非常的辛苦，
3: 希望你能有机会在赛场上进球。
0: 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毕节主场第二轮比赛打响前，毕节市青训中心的足球小将们率先亮相绿茵场。小将们朝气蓬勃，发挥稳定，扎实的球技，昂扬的精神面貌，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也展现出贵州青训系统化培养的扎实成效。作为全省足球青训的核心阵地，毕节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于2024年2月挂牌成立，是国家体育总局首批西部体教融合足球青训试点核心单位。中心联动织金、威宁、金沙三个县级分中心，打造特色高原足球训练带，成为西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与体教融合创新发展的标杆平台。
4: 我们赛事体系举办了全市47个片区的这种片区赛，在升学当中，我们打通了优秀足球运动员中职升本科的通道。2024年、2025年，全国西部青训的几个试点的评估，我们毕节市连续2年都是优秀的。
0: 健全的培养体系，丰富的赛事历练，为毕节青训梯队成长赋能提速。队伍在第二届西部青训杯赛事中 U14 男队拿下亚军，女队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在2025年东西部协作杯中赛出风采，同年还成功摘得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乙组冠军等。
4: 通过足球的活动赛事，目的是为了选拔优秀的运动员，积极地往省队甚至国家队去输送，更多的也是在注重培养青少年孩子的顽强的意志、团结的意识。
0: 以毕节国家级青训中心为核心，贵州推进一主四辅全省足球青训布局，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推动区域青训协同发展。全省通过常态化开展百队千场等青少年足球赛事，为青少年球员提供常态化练兵舞台，累计向省队、职业俱乐部输送优秀足球后备人才超120名。形成了一套集训练、竞赛、育才、输送于一体的完整青训成长体系，走出了一条贴合西部特色的贵州足球青训发展之路。
1: 我们的梦想就是把球踢好，然后走上职业，
2: 走出大山，去到更远的地方，
5: 去看到外面更美好的世界。

0: 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王阳明历史故事集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作品行文质朴，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帮助读者轻松读懂王阳明，体悟先贤处世智慧。一起来关注。
3: 揭幕启卷，文脉涌。
2: 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是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四大文化工程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由孔学堂书局出版。
4: 一共呢写了116个故事，让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感觉王阳明这个活生生的人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身边。
5: 讲故事呢，在我看来的确是一座桥，大家认同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于是我们就认同了这个文化，让古代的变成今天的，书本的变成现实的。阳明文化呢，转化和运用，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做到从书本怎么走进大家的生活，走向普通的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孩子们，就是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及时也很好。
2: 2026全国暨贵州省525爱肤日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幕，各地监管机构、行业代表及群众30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以安全用妆、美丽引领为主题，依托总会场加分会场全国联动模式，现场科普宣讲、专家义诊、业务讲解同步开展，向老年人讲解肤质特点、化妆品选购、染发安全及不良反应处置等安全用妆知识。据悉，该活动还将持续创新科普宣传形式，推动安全用妆知识走进社区、家庭，切实守护老年群体用妆安全。
6: 你把这个产品拿来看的时候，你首先就要用自己的耳背来先试炼能不能用，24小时以后没有红肿、没有痒，那个就可以安全的用了。
7: 现在知道了怎么买、怎么选择，比如说你染发也好，化妆品买之前都要测试，看商标啊，看它的宣传的这些内容。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市，看茶叶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价值跃迁之路。
1: 我省首个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在贵州理工学院落地，设置15个微专业，涉及16个职业工种，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育深度融合。
0: 今年前4月，贵阳机场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到贵阳品美食、尝咖啡、打卡网红地标，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的旅行选择。
1: 亲手搭建科普模型，深入体验科学奥秘。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青少年科技梦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产自日本。然而，去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年，贵州抹茶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各地？本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0: 抹茶大会前2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啤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
3: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10.05，可以。
4: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3500万。
5: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

0: 家乡的抹茶在同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
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0: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
3: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梵净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林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施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全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
4: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这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
5: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4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以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
6: 这2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8: 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今天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齐聚同仁江口，共话抹茶产。

0: 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
1: 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贵州省茶叶协会支持。大会以一抹香橙，聚势拓新，泛。

0: 茶大会，很有意思的。我的行李现在是空的，因为我安排带回去各种各样的抹茶产品的，给我的法国客户介绍一下，希望他们买中国做的抹茶。
1: 建厂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与中国同仁抹茶产业协同发展倡议等重要成果，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
2: 这一次我们河南也来了不少企业，胖东来、蜜雪冰城、金星啤酒还有我们张宗景的药茶，下一步的发展和我们贵州这边的抹茶肯定有很大的相关互动，会给我们同仁的抹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
1: 大会还设置了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板块。作为系列活动之一，5月29号泛晋抹茶产品创意活动进行总决赛，面向全国征集食品饮品、文创设计、抹茶文化展示三大类创意作品。来自全国的56支创意团队通过现场制作、路演答辩等方式展开激烈角逐。
3: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微景观蛋糕，山上面的这个树木和山体的这个植被呢，都是采用了我们本土的抹茶制品来创作。同仁风景好，抹茶品质也好，颜色非常绿色，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1: 现场还设置了抹茶市集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营造出浓厚的抹茶文化氛围。
4: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办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签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
5: 开班仪式上，学校向来自政府、企业、职业技能等领域的代表介绍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培养模式，涵盖课程体系重构、技能标准融入教学、项目化实训等内容。针对贵州6大产业集群用人需求，该校已在化学工程学院、矿产工程学院等6个学院开设15个微专业，本校学生可自主报名学习。
6: 我们的微专业名称叫矿山智能支付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地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7: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8: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链条贯通。
5: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3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付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
9: 微专业建设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教学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10: 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队伍。
5: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织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1: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较“十四五”末实现翻番，力争形成1至2个百亿级集聚区，培育一批20亿级、10亿级龙头骨干企业，就业容量达到20万人左右。意见从产业集聚、项目招引、品牌打造、发展质效四方面部署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支持毕节市、贵安新区发挥产业基础优势，打造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加快推进煤制纺织用化纤项目建设，积极发展鸭鹅养殖和鸭鹅原毛精深加工产业。

0: 扩大重桑养蚕和茧丝绸加工规模，强化纺织服装原料供应能力，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创新运用东部总部加贵州基地、东部研发加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承接纱线纤维生产、面料制造、成品制造等产业链项目。今年截止到四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城市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贵阳这座城市频频登上各大国际旅游城市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中的热度。
1: 이라는곳에가는데제가좀많이검색을해봤는데그런정보가많이없더라고요그부이양을좀담아보려고합니다
2: 韩国博主黄世斌将他到贵阳旅游的 vlog 上传到小红书后，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
3: I'm on my way to Guiyang.Brand new city, brand new province.
4: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5: 还去了这啊根、
6: 杨一把、贵州、高马西畔。
7: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2: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贵阳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是多了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的首尔，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 vlog 推高了贵阳在小红书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 top 3。
8: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夜郎谷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2: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二三线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
9: 贵阳有独一无二的生态气候，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路边音乐会这种全民共创的松弛感和生活美学、户外探洞这些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成为入境游客的新触点。
10: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11: 第一次来看风景呢，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理由。
12: 妈呀，南美罢了，
13: 妈呀，这个冰箱贴，
12: 马来西亚没有了。
13: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14: 夜郎谷，然后在中国，我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独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那边我们是直飞的，很顺利。
2: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入境来签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能 play 也能配，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今年起，贵州将境外旅客购物的退税环节从离境口岸迁移至购物现场，退税立等可取。
15: 第一次来贵州，买东西支付也很方便，体验非常棒。
16: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17: 预计今年我们会组织1000多人来到贵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游客在报名。到贵州的旅程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新奇且独特的体验。
2: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双向奔赴的时间。数据印证着这些举措带来的贵阳热。
18: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2: 正值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实践，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知科技力量，在探索中点燃科技梦想。

0: 贵州科技馆、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联合开展科学之夜活动，用食品模拟火山熔岩效果，自己动手制作磁悬浮列车。科技馆内数字互动体验、科学嘉年华、科学志趣市集和科学家故事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多元互动的科学体验。
1: 我用了油和泡腾片做了火山熔岩，非常神奇。
2: 通过制作磁悬浮列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火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怎么磁悬浮。
3: 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河南省、四川还有合肥市这些科技馆，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去了解到省外一些具有特色的科学实验。
0: 中国天眼景区连日来人气高涨，孩子们在天文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宇宙的浩瀚，在研学教室里亲手搭建天眼模型，把大国重器的工作原理玩明白。
4: 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0: 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0多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教育探索中心，了解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组织师生走进气象部门，实地探访人工降雨的作业流程。位于黄果树旅游区的贵州省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推出桥建三叠纪、桥建喀斯特等精品研学线路，让桥梁科普火起来。
5: 我们的国家工程师非常伟大，造作了这么多种桥，这些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贵州发展越来越好。
0: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这所学校投资30多万元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并组建 AI 智能机器人科普社团，将科创知识融入日常教学。
6: 我们慢慢地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原理，再深入地了解一下，就可以自己开发一点小玩意儿，可以发展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想象力。
7: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4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5亿件，同比增长34.57%。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5亿元，同比增长12.43%。从业务类型看，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68亿件，同比增长38.99%。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44万件，同比增长31.75%。其中，异地和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92%以上。
0: 昨天，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赛事在黔南州都匀市举办。经过激烈角逐，黔南小天马队以2-0比分战胜黔西南州万峰林队。
8: 很开心能赢场比赛，自己进了一个球，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大家的很默契，也很努力的。
0: 赛事期间，所有到场观赛的游客、市民凭赛事票根或现场观赛自拍照，即可享受当地多个景点门票的半价优惠。
9: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胡东亮、陆旭东、田茂荣等9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5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中国天眼观测一线，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工人日报报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该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贵州推出营旅联动惠民举措，凭电影票根可享景区免票、消费折扣等福利，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澎湃新闻《光影里的贵州》文化漫游活动日前走进毕节黔西市化湖村，探访影视取景地苗族非遗和乌江沿百里画廊，感受乡村发展新面貌。
0: 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首个投运的变电设施咸昌牵引变电所昨天一次性售电启动成功，将有力推动后续线路连条连市等工作有序开展。

0: 为全线接触网送电、早日通车运营夯实基础。2026年贵州省第十届老年人气排球联盟赛凤冈站暨全省青年气排球邀请赛日前举行，45支代表队450多名运动员展开为期3天的竞技，带动全民健身热潮。贵阳市近日启动第4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通过多渠道宣传、便民服务、科普互动等举措，倡导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1: 初夏时节，贵州大地铺展出一幅幅灵动的农耕画卷，层层叠叠的梯田和连片的水田生机盎然。
2: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将出现降雨，局地还会有强对流。具体来看，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遵义市、毕节市东部和南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北部、安顺市北部、贵阳市西部和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在西部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明天夜间到后天 白天灾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其余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至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 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六盘水阵雨18到22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铜仁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凯里晴转阵雨22到31度。 都匀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

0: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

0: 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0: 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

0: 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画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 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

0: 审期境内茅屋肃杀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茅屋肃杀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a dream. I joined a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a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3次外交背叛。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

0: 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上次小魏给我送了一些阿胶，我忘记放在哪里了，你带我去找一下好不好？我要送给米兰姑娘，女孩子吃阿胶最好了。
3: 好的，奶奶，我扶您去。哎，
2: 好，你们坐啊。
4: 你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全都告诉你。
5: 你爸爸有没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小习惯，或者他有什么外人不知道的忌讳？总之就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生活细节。
4: 我爸爸他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不喜欢的先吃光，喜欢的反而都留在最后。他喜欢在家用米饭蘸着酱油吃，可是他在外人面前就从来不这样，他说吃相不太好，就这些了。
5: 他不喜欢死，把喜欢的留到最后。对，这就是他的规律。米兰小姐，谢谢你。
4: 云鸿生，你在查我爸爸的事情？
5: 对，有点眉目了。
4: 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替他报仇。
5: 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那个人了。
0: 处长，
6: 你先出去吧，这封电文我亲自抄收。
0: 是。

0: 还有一种密码的编制方法叫九宫格密码，九个位置分别代表了一到九，它们横向纵向加起来的数字之和永远是十五。
1: 他不喜欢四这个数字，不喜欢的先吃光，喜欢的反而都留在最后。

0: 我终于做到了，我成功了。破解巴格的密码，这只是第一步。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我知道，可我一定会想办法阻止我拿到密钥。
0: 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你的对手，而是你自己设下的心结。你怕他，他就显得格外的强大。你应该正视他。 他不过就是个对手而已，有弱点，也有缺点，所以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战胜他。
1: 爸，你相信我能做得到吗？

0: 老师，局座有新的指示吗？那些共产党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校长命令司令长官放弃长沙，退守衡阳的消息被共党捅了出去。现在重庆方面都乱了套了，学生罢课、工人游行，报纸上说什么的都有。

0: 密码本云鸿申破译的怎么样了？具体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云鸿申好像并不信任我们，很多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尤其是密码本的破译。老师，我希望您重新考虑您的决定，让云鸿申加入军统，未必是个正确的选择。
1: 相信我的眼光。可他这个人太不可控了，难道您不觉得他对我们有敌意吗？
0: 难道你不觉得收服一头野性难驯的野兽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吗？可他的真实身份到现在都没有核实清楚。老师，您别忘了，云鸿申的背后还有一个云牧之。您从前亲口对我说过，云牧之身上的疑点太多了，连您都看不清楚。
2: 云鸿申回国之后，一直在他父亲身边，谁都不知道他是黑是白。这样的人，我们用起来风险太大。看来你还是很排斥他。进来，镇长，野狐回电，
3: 去吧。

0: 云鸿燊的身份搞清楚了，这小子不但能用，而且用好了还是一把利剑。你要知道，像你和云鸿燊这样的利剑，对于我来说越多越好，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长沙小孟城，在长沙有人的地方就有云鸿琪的朋友，人呢？ 有的时候，朋友太多未必是件好事。
1: 您是想从云鸿琪下手？
0: 错了，我只想让云鸿燊低着头的走进咱们军统。

0: 大少爷，
1: 都交代下去了。刚子说了，这李妙涵大小算个名人，他的事情根本就不难查，也就两天吧，他就会把所有的消息汇总过来交给咱们。小环跟老鼠呢，也有他们自己的门路，耐心等两天，那李妙涵的祖宗八代啊，定给他翻出来。
2: 但如果李妙涵真的是有问题，那么他对外的身份就一定是无懈可击的。
3: 大少爷，
2: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您知道吗？您现在说话的感觉跟二少爷太像了。
2: 真的？
1: 你看我学你，您看我。那他对外的身份就一定是无懈可击的。
3: 怎么样？像不像？您就说像不像？
2: 道兄。
1: 哎，
2: 你现在不忙啊？
1: 大少爷，您看书，我去干活。我可忙，您看书啊，我办事去了。

0: 秦老板，这好久没来你店里，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1: 哎，黄长官，最近生意不景气，烟都快没得抽了。这个您别嫌弃。
0: 秦老板，你就放心吧啊，我啊有内部消息，你这生意啊保准能好起来。嗯、啊。
2: 都不许动！
3: 不许动！

0: 他撞的？
1: 啊，来的时候这家伙已经死了，一身的酒气。据我们现场初步勘查，应该是醉酒驾车之后出的事故。走，李组长。

0: 靖国强是长沙城防副司令，日本人一定会盯上他。这家伙是出了名的好色，假设李妙涵有问题，这个靖国强会不会已经被攻破了呢？屈文志叛逃，和他有关系吗？
1: 小申，靖国强死了，
0: 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半个小时前车祸，
1: 杀人灭口。
0: 我们刚查到李妙涵，这和李妙涵有暧昧关系的靖国强就死了，是不是很巧？
1: 哥，这并不是什么意外。军统有奸细，文彦明肯定也在查那个滨智雪茄。他查到李妙涵是迟早的事，只要用了军统的人和资源，那个奸细自然就有办法知道。果然是好手段。
2: 那李妙涵会不会有危险？我们要不要把他也控制起来？
1: 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靖国强一死，李妙涵就会成为军统的重点监控对象。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灭口，只会留下把柄。 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蠢。不过，靖国强一死，把焦点给模糊了。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李妙涵有问题？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未知之谜。
0: 所以线索就是断掉了。
1: 他费尽了心思制造出这样一起车祸，哥，他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和把柄的。
0: 就算有线索，我估计我们也看不到。
3: 军统的人一定会把情报给控制。大少爷，二少爷，你们快过去看看吧！那个文长官又来了，他说要来抓大少爷。
4: 袁老夫人，我们无意冒犯，只不过云大少爷牵扯进了一桩买卖军事机密的案子当中，我们必须要把他带回去，请他配合调查。
3: 牵不牵扯进去，不是你上下嘴皮子一碰的事吧？
0: 阵仗不小嘛，啊！你来这里干什么？警察局的黄涛，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吧？尤其是你云大少爷。你们军统现在真是胆子不小啊，都敢带人来我们云家了。小黄，我认识。怎么了？
3: 城东有一家杂货铺，是一个秘密的情报交易地点。 黄涛曾多次向杂货铺的老板出卖情报，包括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密。他现在被我们抓获了。据他交代，你们之间有过几次非法交易。
1: 费心思了，真是费心思了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3: 你们确定要在这里说下去吗？
1: 奶奶，您就安心在家里等着。
3: 我和我哥跟他们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您放心，这只是一个误会，我哥肯定没事的。
0: 奶奶，您放心，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过去跟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事了。我们晚上回来陪您吃晚饭。
3: 你们放着汉奸、日本人不去抓，整天盯着良民不放，真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5: 我以我对党国的忠诚做担保。
6: 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们一定会把袁大少爷毫发无伤的送回来。奶奶，放心，借他们十个胆，他们也不敢把我和小申怎么样。放心啊，照顾好奶奶啊，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别做。老太太。 要不我们去找杨部长帮忙吧。
3: 再等等。

0: 小山，你给我记住了，不要因为我向他们低头，听见没有？我们云家子弟不管到什么时候，膝盖都不能软，不管对谁。
1: 云大少，请。我们站长要见你。
2: 小黄，这个案子很麻烦，他现在为了保命开始胡乱攀扯，所以这个黑锅云红旗是背定的。
3: 你是想捏造出一个把柄逼我低头，以便更好的控制我，对吧？
2: 你错了，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台阶下。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了进军统的。
4: 昆吾现在已经注意到你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主动加入军统，他一定会猜到你的目的的，他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所以你的处境会很艰难。
3: 我明白您的意思，虽然是假戏，但咱们得唱真了。
4: 柯敬平他一定会暗中来调查你，只要他确认你不是他的敌人，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加入到军统，因为这样他才能更好地控制你，所以你就要顺势而行，根据他的节奏来，在适当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密码本在你的手上，那他就会加快动作，设计出一个就连昆吾看着都比较真实的局来威胁你加入军统。
3: 这军统自说自话的本事每次都让人大开眼界。
2: 你没有否认啊？
3: 我也没有承认啊。
2: 我很清楚你这次回长沙的目的是什么，你势必要加入军统，因为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并不反对。年轻人，好自为之。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柯站长，你不要以为拿小黄做做文章就能给我哥定罪，这不可能。如果明天上午之前你要是不把我哥放出去，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来问候你，包括咱们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是知道您不去追查暗杀他的幕后主使，却盯着我们云家不放，他会很不高兴的。
1: 就算是云家人也不能威胁军统，你不要自找麻烦。
2: 哎，
3: 这不是危险，这是事实。再见。
1: 他太狂妄了，也不好驾驭。
2: 他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很难驾驭的人。但是像这种人，我没有心思驾驭的，只要稍加管教就好。
1: 老师，我有个问题，如果他真的想进军统，为什么不顺着您给的梯子爬下来呢？
2: 如果他真的顺着梯子爬下来，这戏唱的就不真了。看来还得再加一把火啊。
1: 老师，云鸿生回长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要时刻收起自己的好奇心。
1: 对不起，我错了。
5: 去吧。
6: 齐副团长，这林处长也是一番好意。你说这靳司令这不幸遇难，这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才能告慰他在天之灵。你说是不是？啊，冷静点，别冲动。
7: 他们要是真有本事，还用得着验两回事？靳副司令生前也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凭什么让他们来回摆动？老子就烦这种一天到晚装神弄鬼的人，让开！
6: 齐副团长，齐副团长，弟兄们，把枪放下，放下！你们把枪放下，快放下！齐副团长，你说大家都没有恶意，你又何必闹成这样呢？林处长，你总算检查完了。这齐副团长都急了，
8: 他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吗？
7: 你什么意思？不是车祸吗？
8: 是车祸，

0: 人为车祸可能性很大，这块玻璃很长，从靳国强的右眼睛穿到了后脑勺。从当时的撞击力度来看，如果是在车祸当时闯过去的，血迹喷射范围应该更大，出血量也会更多。但您看，靳国强脸上的血迹喷射范围明显要小一些，而且渗透进玻璃的血迹情况也与事实不相符。这里比较深，而且比较自然，这里的比较浅，出血量也更少。
1: 你的意思是，发生车祸的时候，这个玻璃并没有插到靳国强的脑后，而是车祸以后，有人硬生生地给他插进去了，是吗？

0: 差不多可以下这个结论。
1: 李良回来跟我汇报过，但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他没有跟我提过。
0: 有两个可能：一，他技术不行；二，他技术没问题，却刻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情况。
1: 你的意思是这场车祸跟他有关系？
0: 站长，我不想再这么温和地调查下去，浪费时间而且无效。
1: 那你想怎么做？
0: 您已经走了第一步，我会再下一剂猛药，借别人的刀逼于洪胜就范。 只要他肯交出密码本，那个内鬼自然就会现形。
1: 我同意。

0: 长官。照这么说，这云红旗这次可是凶多吉少啊。
1: 他这回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这还是看在云家从前对党国的贡献上网开了一面，连司令长官都默许了，你们白爷好日子可是要来了。
0: 哎呀，这都是托您的福啊，这以后啊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呢。哎，
1: 哪里哪里，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这瘦死的骆驼他比马大，你们最近也别太招摇了，毕竟这云家他还没彻底倒台呢。
0: 明白明白，我们呀绝对不会让您难做的。来，长官，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代号是在5年前，你应该还记得，民国23年发生了藏本事件。你爸爸当时有一个可靠的线人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工作，藏本失踪的前天晚上，这个线人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那儿听到的这个代号

0: 哎，这里不用打扫，走开！说你呢，走开！哎，你干嘛？让开！金童已经找到了藏本，要不是昆吾。
1: 这个虚魔迷吉狼说话本来就声音不大，他又不肯听得太久，所以隐隐约约只听到了两个关键的信息。

你爸爸查了他5年，毫无头绪，甚至连他是男是女，潜伏在什么地方都无法确定。说起来，子爵还是他调查昆吾时的意外发现。

0: 白爷，好消息！昨晚上下大雨，把女装刚盖的一栋新楼给冲塌了。好，太好了！这真是报应啊！也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哈哈，看来云家大势已去啊！我得好好筹划筹划，怎么样？
1: 才能痛打落水狗啊！
2: 喂，魏校长，好，我马上就过去。
1: 前两天还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塌了呢？
2: 可能是昨天的雨下的太大了，还刮起了大风。奶奶，要不您就别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1: 我要去，那是你爷爷半辈子的心血，我得替他守住。
3: 老太太，您这是要去哪儿？不吃饭了？
1: 还吃什么饭呢？赶紧去看看，走走走。

0: 师母，师母，哎，您怎么来了？啊，不来看看，我不放心呐。现在很不安全，您跟着我，注意点。好。 天哪，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是啊，现在我们再让他们重新修，那边也塌了，是很严重。您注意安全。
1: 这大少爷要看到这儿，不得心疼死。
2: 没想到弄成这样，一定要想办法快点修好。

0: 来吧你！老人家，给你透透气儿嘛！娘，娘，娘，乌头这个王八蛋，老子要宰了你！
1: 奶奶，珊珊，
0: 在这儿。
1: 奶奶，你怎么样？没事吧？
2: 哎呀，没事，吓得够呛，溅一身泥。啊，没事。谁给你们的胆子？吃了豹子胆了啊！
1: 好的，好的。
0: 算了，他们也是听命于人。
2: 回去告诉白金贵，等我们大少爷到了，要他好看。滚！
0: 啊，
2: 你怎么在这儿？这事儿跟你们有关系吗？
1: 我们站长有话跟你说。
2: 奶奶，那我先过去一趟，您在这儿等我。我先回去了。好，注意安全。小刀，您慢点。您没事吧？为了逼我就范，你堂堂的一战之长，居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3: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成为我是在特殊的时间出现救了你奶奶而已，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2: 你明明知道有人要对我奶奶动手，却不提醒我，反倒纵容事态恶化。我不找你算账就不错了，我还要感谢你。你应该很清楚，你现在跟我合作是你唯一的选择。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现在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你的家人。你的哥哥是很厉害，但是隔行如隔山，日本人如果想背着他去动你奶奶的话，易如反掌。刚才的事情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白庆奎这样的人都可以轻易得手，那就别说像那些训练有素的日本特工了。年轻人，我是在帮助你。
4: 等我找到了密钥，破译出了情报，难道真的要把他交给军统吗？不。 你不是把他交给军统，你是把他交给中国军人。每一个在战场上跟日本人作战的军人，都需要正确而有效的情报。不过，在找到空无之前，密码本是绝对不能交出去的。
2: 成交。既然要加入军统，那就少不了要纳一份投名状。那个内鬼那么想要得到密码本，那我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
3: 让他们看看。没有看错你，是个聪明人。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刚才的事，
3: 白庆奎绑架云家老太太跟我有关系。
1: 为什么？你要是一个特工的话，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之前您告诉我，我们的终极信仰是让所有的老人跟孩子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自由而安全地活着。您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在玷污信仰吗？对老人和孩子下手，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牺牲吗？国难当头。
3: 有的时候，结果比过程重要。
1: 有些事情，我永远都做不到。
3: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林寒。
1: 这件事情，他也参与了。
3: 最关键的那把火就是他放的。

0: 文彦明，你最近怎么了？
1: 林处长，我们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做朋友了。
0: 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永远都没办法怂恿别人绑架一个无辜的老人。都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我们时间有限，况且老人也没……
0: 我尊重你的理由，但是我不接受。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

0: 你坐吧。各位，这次的行动事关机密，除了在座的各位，所有的步骤细节，我不希望让第六个人知道，明白吗？
1: 明白。站长，我不相信他。我也有同感，谁又能证明你就不是那个内鬼呢？你的身份还没有经过甄别，我不想冒额外的风险。
2: 你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行动你可以不用参与。其实林处长只要在行动的后期配合我们完成你应该负责的那小部分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也没有必要参与更多。
3: 这里是军统，不是你们家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认为可以非常相信的人，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想法。
0: 但是在这次行动面前，你们要做到精诚合作，以大局为重，明白吗？明白。是。站长，我有一个要求。
4: 你说，
0: 在找到那个内鬼之前，八哥的密码本只能由我一个人经手，包括向重庆方面还有司令长官的汇报，以及汇报之后的相关反馈和汇总。
2: 你的意思是，连站长都不能经手是吗？
4: 是。
2: 永生，你要改一改这种单打独斗的习惯。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哪儿做的训练，但是你现在是军统湖南站的一分子，你一定要尽快的熟悉这儿的工作程序。你连站长都不相信，你何必加入进来呢？
3: 表叔，我同意任鸿燊的想法，只要把源头掐住了，后面就不会有问题。
2: 你能保证吗？
0: 没问题。
2: 好，现在是8:46，14分钟以后行动正式开始。你独自去发报室发报，把破译出来的情报向重庆方面报备。
0: 是。

0: 快去报告站长，有情况。
1: 是。
2: 对不起，站长，是我的工作不到位。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是。 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的脑子。这么一点点的小把戏，你们竟然都看不出来？你们二位不觉得你们失职吗？一个人送外号“火眼金睛”，一个人送外号“鬼见愁”，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啊？朱副站长，对。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你亲自把中层以上的干部全部给我过一遍筛子。
3: 是。
2: 林处长，这个内奸的命运必须终结在今天。
3: 我保证。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个房子什么时候租的？这个房子是去年年底租出去的。我给房主看过照片，他认出租房的人是牛二红。房间里的人呢？没抓到。
1: 站长，人跟丢了不可惜，重要的是那个内奸，他还会在胡同的。
2: 司令长官的人什么时候到？
3: 应该快到了。
2: 这个内鬼这次没有得逞，他肯定会在下面的环节上下功夫。各位，我希望从你们嘴里听到一个准确的名字，好吗？
4: 是。

0: 林处长，你不用这么看重，是副站长让我干的。这次多亏陈副官帮忙配合我们演这出戏，我们才能抓到内鬼。<笑>
1: 您这话太客气了，都是本职工作，啊，朱副站长折煞我了。
2: 话虽如此，要不是陈副官来这一趟，造成接走密码本的假象，李良也未必会上当。
1: 正所谓戏要演足，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对。陈副官，
1: 司令长官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哦，代我向他问好。
2: 好。哦，
1: 你放心，我一定带到。啊。
3: 我还有点事情，
2: 柯站长请自便。
1: 好。
2: 哎，
1: 陈副官，请。
2: 好。
4: 朱副站长让他去的。客观的讲，李良不符合我心中内鬼的样子。他愚蠢的近乎鲁莽。当然了，这有可能是他装出来的，目的是营造一种毫无心机的假象。反倒是朱副站长，他不论性格还是能力，都符合我心中内鬼的样子。但他像，不代表他就是。最成功的间谍。
3: 往往最不想见谍。我这么大的经费，你为什么压着总务处不让他们向我汇报？你是副站长，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个结论先不要过早下。文一鸣和云鸿山现在去李良家了，等他们回来，这个情况再说吧。是。
2: 徐处长，过来找我。

0: 你把这个发给野狐，是，亲自发，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嗯，去吧。
1: 你们站长为什么让我来搜李良的家？
2: 他现在也是你的站长。
1: 啊，对，我这还没有适应过来呢。

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进入馆驿，把门人哪里阻挡？

0: 他是想把副站长给拉住，看来他是很喜欢张飞啊。这个猛张飞粗中有细，看来他这是以军统的张飞自居啊。他给副站长送礼，又让人拍下送礼的过程，就是想在关键的时候拿捏副站长。真不要脸！国难当头，副站长居然还能心安理得的受贿，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事可多了去了。
0: 说不定咱们站长受的贿比别人还多呢。老师不是那样的人，他为了心无挂碍的报国，一直没有成家。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办公室。他的生活中只有工作，虽然他现在……总之，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胡说八道。
1: 他是你老师啊？啊，好，好，好，我错了。 这的的确确，我们没有了解情况，就这么随便一说，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我向你认个错行了吧？你整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脾气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吃了炮仗呢。这些东西你还是私下交给站长吧，他不会作为证物出现的。
2: 为什么？
1: 哎，这说了你也不相信，你可以问问你们站长。 自义德、自云长，这都是厉害的人物。哟，这里有这么多香烟呢？啊？金黄牌香烟。
3: 出现在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3个，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 只有32个，少了一个烟头，一个金黄牌香烟的烟头。
1: 那个给牛二红传递情报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香烟。看来，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东西会是意想不到的，得好好看看。

0: 走进去。
1: 站长，你听我解释，这都是副站长让我干的。在你们开会之前，他给我送了封信。
2: 秦燕。

0: 密切关注会议室情况，二进会议室以后制造乱局，越后即焚。
1: 信上还说让我越后即焚，那信我没收，放在我办公室第二个抽屉里。

0: 我们派人搜过你的办公室，没人找到那封信。这不可能，我明明放在那儿的。林处长，
1: 是。
0: 你让牛二红租下了你家隔壁的房子，打通做了密室，还有我们站对面二零二的房间也是你让牛二红租下的。 这是租赁合同。牛二红是你的远房表亲，这些年你让他帮你做了不少事情，每一桩每一件，他都告诉了他的妻子，这是他妻子的证词。他还留下了证据，你有几次是通过香烟向外传递情报的，在你的家里也搜出了好几条金黄牌香烟，可见这是你常用的一种对外联络方式。牛二红留了个心眼，他一样画葫芦。 买了一样的香烟，在上面掐出了一样的印记，作为日后活命的本钱，以防你杀他灭口。可没想到，他还是遭了你的毒手。
1: 你，站长，他是栽赃陷害，牛二红没这脑子。
0: 屈文志被杀那天晚上8:57左右，你在做什么？我在车里警戒，
1: 接应文一鸣。
0: 不，你当时下了车。
2: 包烟，对，我是下车了，我买了包烟。你
0: 打了个电话，
2: 你放屁！文一鸣，我们到达上海的当天，红酒房的行动结束以后，我去你房间找过你，你当时不在。后来你跟我说你去买烟了，我问过烟店的老板，你买完烟去电话亭了。
3: 我是打了个电话，我打给副站长的，包括那天晚上打架的事情，也是他让我办的。我给李良额外安排了一个任务，具体的任务情况我都向站长汇报了。屈文志这件事不可能善了，所以倒不如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解释不清楚的乱局。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把局面搞得更复杂一点，把精力分散出去，别让他们老盯着咱们不放。而且您放心，执行任务的这些人都是秘密发展起因，不在档案之内。等他们办完事后，也有很安全的去处，绝对干干净净。
0: 文一鸣，
2: 那天晚上我到达上海饭店5楼的时候，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电梯口了。很明显，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也没有，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屈文志是不是你放走的？还有靖国强是怎么死的？
1: 站长，我是让牛二红给我租过房子，但是我没有让他传递过什么情报啊。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没给屈文志通风报信，他也不是我放走的。是因为这个靖国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发报室外的小镜子，你什么时候贴上去的？
1: 什么小镜子？这不是我干的。
4: 这不是我干的呀，站长。喜欢三国？啊，喜欢里面的谁啊？张飞。
1: 你是喜欢他勇而有义，还是报而无恩啊？当阳桥头一声好，喝断桥梁水倒流。
4: 我看你就是魏延天生反骨，站长，
1: 叫我站长。你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校长吗？站长，这不是我干的，是副站长，这些照片都是他让我拍的。
0: 你有什么证据？
1: 什么？
0: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朱副站长让你做的？
1: 我也没有证据啊，但是我有他收贿的证据。
0: 闭嘴。
1: 现在所有的证据摆在面前，你还敢抵赖是吗？李
0: 良，我认为你真的不应该叫这个名字。朱副站长对你有知遇提携之恩，你到现在还死咬着他不放是吗？
1: 站长，这不是我，我发誓不是我干的。
0: 上线是谁？
1: 温
0: 鸿燊。
5: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是行动处二组的组长。

0: 明白。
1: 武贺，这个人交给你处理，我不想再看见这张脸。
2: 是。
3: 站长，你先说，站长，不是我干的，站长。

0: 云鸿山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力量。
1: 是。
0: 还有就是占领中层以上的人员甄别的事情要抓紧，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别影响了士气。
2: 您放心，我已经着手安排了。
0: 还有就是密钥的事情，时间不等人啊。你有什么具体方案没有？老朱，
2: 啊，
0: 你有什么看法？
2: 啊，密钥，我现在具体方案还得再想想。如果我能找到杀死八哥的凶手和李良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密钥的追查方向就清晰了。
0: 分析的有道理，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0: 楼主啊，我们认识有些年头了吧？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了解。有些事情呢，我只要结果，过程怎么样我并不在乎。但是，让我装聋作哑的前提，必须我们是要在同一条船上，明白吗？
1: 明白，站长。您放心，站长我。我心里有数，
0: 辛苦你了。
2: 站长，您还没走？
0: 我就猜到你还没走。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2: 我想不明白。
0: 坐。
2: 屈恩至死的时候中了三枪。是被三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远程狙杀的。日本人不想他活着留下来，上海的程站长怕他活着节外生枝，也想让他死。我猜，第三颗子弹来自我们长沙站派出的杀手，对吗？
0: 朱副站长派人去上海除掉叛徒，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的一片苦心，我不好苛责。
2: 然后呢？这个冒死铲除叛徒的英雄，事后也被李良灭了口，对吗？
3: 来了，副站长还有什么指示？
4: 没什么指示。
0: 有次我闲来无事去码头上看光景，正好碰到一帮学生在写生。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哪怕他衣衫褴褛，但是他画的画当中是有光的；一个面带愁容的人，哪怕他穿得再光鲜亮丽，他画出来的画也是暗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可以找出适合自己的颜色，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哪种颜色适合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灰暗的，它不光明，不光明就代表着丑恶。为了救人，我们可以无数次的挥起土豆；为了一份情报，我们甚至可以欺骗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良心还有道德底线，无数次的经受着拷问，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特工应该做的事情。
2: 我始终认为，

0: 我们对待弱者的态度，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底线。一旦越过了底线，所有的信仰都会变成空想，不值得追随。
1: 这些话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听见，很危险。
0: 我做不到。当初我追随您，是因为您对我有恩，我选择这条路，是因为这是一条救国的路。可是现在这条路越往下走，竟然充斥着越来越多无辜的杀戮和卑鄙的阴谋。
1: 你知道局座给我颁发委任状那天跟我说过什么吗？他说：“静平，我最欣赏你这个人的一点就是你够狠，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忘我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何做到忘我？就是让自己绝对的狠心和绝情，不要对任何事情抱有幻想。你不是做不到，你只是太软弱了。”

0: 昨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这不是膝盖软不软的事，我必须要进军统。必须？你跟我说必须？你现在把那"必须"两个字给我要回去。军统是什么样的地方啊？每天枪林弹雨咱不说，就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啊？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你活腻了吗？啊！
1: 我既然选择了干这一行。
0: 我就做好了随时付出生命的准备。闭嘴！我最不想听你说这些话。小沈，你做这些事情，对，是爸让你干的。但是，
2: 现在爸不在了，没人可以为你去考虑这些事情了。
0: 我是很想帮你，但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还经常给你帮倒忙。 你真的是嫩，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想想看，眼前的这些事情，你刚刚答应完文彦明和他合作，他转过身就派杀手在米兰的家门口等着我们。小黄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设了个套，等着你往里面钻。奶奶差点就被白金奎给绑架了呀！那个军统，怎么就那么及时的就把奶奶给救下来了呢？ 这不是巧合吗？你不是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吗？我看这军统就是和白庆奎联合到一起干的这件事儿。这军统这种做事的方式，往好听里来讲，就是下三滥。好，我相信你，你可以做到近墨者他不黑。
3: 但是你能保证没有人在背后害你吗？你是有些本事，你可以以一挡十，但你就算是一块铁板，你浑身上下能打几颗钉？你能把所有陷害你的人全部打倒吗？啊，能吗？
0: 哥，你放心吧，我应付得来。
4: 我刚才说的话白说了吗？好。
1: 那杨叔叔呢？杨叔叔知道这件事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别人没有关系。哥，你千万不要把我和杨叔叔的事跟别人说。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了，我们之前在麓山寺见过杨叔叔的事，你一定要忘记。我心意已决，是不可能会改变的。

0: 站长，你怎么知道我这儿的？我这个安全房没有任何人知道。
1: 只要我想，就没有我不知道的。
0: 这是你要调查的对象吗？李良肯定不是无辜的，不过他说的话未必全是假的。你要调查朱副站长，你有证据吗？没有。
1: 那你知不知道朱副站长和司令长官的关系？知道。那你还要调查他？查。如果我不允许呢？我不习惯说违心的话，所以您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您。也就是说，只要你想查的人，不管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谁给你什么样的压力，都没有办法阻止你，是吗？
0: 是。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这个事情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知道，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跟第二个人互通情报，你能做得到吗？没问题。
1: 你有什么方向吗？首先还是要确立副站长和李良之间的关系，我是说真正的关系。我和上海的程站长打过招呼，他那儿有什么消息，他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还有就是文彦明和李良去上海那天，朱副站长从站里申请了一笔数额庞大的经费，我和总务处打过招呼，你可以去调查。
0: 谢谢站长，
1: 不客气。但是我想告诉你，动作要快，如果真的是他，他不会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

0: 喜欢里面的谁啊？
1: 江飞。
0: 你是喜欢他勇而有义，还是报而无恩啊？
1: 当阳桥头一声好，喝断桥梁水到流。
2: 我看你就是魏延，天生反骨。
1: 站长，
3: 站长，这不是我干的呀，是副站长。这些照片是他让我拍的。
1: 这个内奸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李良，不太像。

0: 小娟，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米兰。
0: 没事，顺路捎过来。小芳，这是你们科室的信。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蓝医生，刚好您的信。
2: 嗯，谢谢米兰。
0: 不客气。

0: 刚子，老手。
1: 嗯嗯，坐，坐坐坐。
0: 老板，两碗粉。
2: 哎，得嘞。
0: 怎么，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不是我让你们打听的事情有消息了？
1: 哦，里面还有几个经常去的地方。我问了好几个在那边拉活的兄弟，他和什么人一起去的，待了多久，有没有互相送过什么东西，我全都记在这上面了。
0: 够详细的呀。可以啊，刚子，辛苦了。
3: 我把我那些兄弟也叫过来问了，我还真打听到不少稀罕事儿。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妙涵呐，就是个交际花。
0: 真的？
3: 可不，他经常出入各种舞会，勾搭不少人呐。
4: 老太太，您的茶。大少爷，您的茶。
5: 早餐好了吗？
4: 马上就好了。
5: 好。哎，红旗，你看看这篇文章。
6: 早啊，奶奶。
5: 早啊。肚子饿了吧？早餐马上就好。
6: 哥，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5: 你弟弟跟你说话呢。
6: 嗯。奶奶，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5: 你不吃早餐了？
6: 走了。
5: 早餐是一个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你。
6: 小朋友，这些贴画喜欢吗？
7: 喜欢。
6: 喜欢啊？喜欢哪个？
7: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6: 小鸟？那哪个是大象呢？
7: 这个也是大象。
6: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大象呢？
8: 文姐姐，你来了，
6: 真聪明。
9: 燕子，看姐姐给你带什么了？油条，快拿去分吧，每个人一根哦。快去。
6: 你们好好玩啊。
9: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跟踪我。
6: 你就没跟踪过我吗？你不但跟踪我，还监视了我的家人，这事儿咱俩就算扯平了。
9: 我那是因为
6: 翻旧账，可是小女子的做法。你是吗？你不是，你是有女侠之风的巾帼英雄，翻旧账犹如你的身份。
9: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警告你，我不允许任何人拿孩子们做文章。
6: 那种没品的事儿，我才不屑于干呢。你上次把我的车贴得花里胡哨的，我猜那些广告贴画是送给孩子们的。你都贴在了我的车上，你拿什么送给他们？我是来帮你送的。
9: 谢谢啊。
6: 不客气，同事棘手足嘛。

0: 你有心事。
1: 你进军统，你家里人支持吗？
0: 他们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瞒着他们？
0: 他们都不在了，不存在瞒不瞒的问题。
1: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无所谓，世界上的孤儿又不止我一个，没什么不能替的。失去父母不丢人，丢人的是走错了路，让父母蒙羞。
1: 你真的很优秀，也很善良。你父母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你家人不同意，是你哥。
1: 你是怎么猜到的？按大多数人的逻辑，不同意的人应该是我奶奶。

我虽然和你奶奶接触不多，但是能看得出来，她是个心胸开阔、深明大义的人。只要你坚持的路是对的，她不会阻拦你的。倒是你哥，他做事太冲动了，考虑事情也不周全，而且你进军统算是他间接促成的，他心里肯定不痛快，能同意就怪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你哥跟你过不去，主要原因不在你，是他自己没想通。

0: 那鬼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可以把密码本交出来了？哎呀，你相信那个李良是内鬼啊？
1: 人赃并获为什么不是？而且证据确凿，所有的环节都对得上。李良绝对有问题。
2: 虽然吧，他是有问题，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3: 这张你看，这个电波是今天凌晨1:38出现的。它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什么异常，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是第一次出现。我根据这个信号，圈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有一个地点让我非常不安。你看这儿，加强监控，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是，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怀疑的人不止我一个。我夜里来了档案室，发现李良案的卷宗被人动过手脚。

0: 有人动过这照片。可见这个案子还是很可疑的，所以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
1: 你可以把你的疑问向站长汇报。
0: 没必要。哎，我的意思是，站长肯定会比我们想的更明白。如果这个案子我分析得很精准的话，那这个内鬼肯定比李良更厉害，更难对付。那么站长肯定就会想到更周全更保险的计划。如果我们这么匆忙就汇报的话，万一影响到站长的计划就不太好了。我分析的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你别整天板着个脸啊。
2: 云鸿燊没有对文彦明说出全部的猜测，他感觉李良背后的人就是昆吾，而昆吾这个时候把李良推出来明显是有深意的。他想用李良终结军统内部对内鬼的警惕，内鬼消除了，内部就安全了。那么云鸿燊交出密码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真正的目标是密码本。
3: 怎么样，大少爷，详细吧？这老鼠兄弟虽然不识字儿，可他眼神好，他记性好啊。这屈文志叛逃那件事情在报纸上一登出来，那老鼠兄弟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亲眼所见，这屈文志在李妙寒家过过夜。
4: 啊，
3: 可不是吗？
4: 他也太不自爱了吧。写下永不退的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0: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6: 怀了孩子，
7: 就是你爷爷。
8: 那年呢，我正好40岁，接手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市场。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
6: 1978年，爷爷40岁，所以爷爷是1938年生的。但他爷爷是1939年才去的。喂，爷爷，我想跟您确认个事。
8: 爸，爸，你有事吗？爸，我是不是不是您亲生的？爸，坐下。你听说过南桥机工队吗？
9: 1939年，我跟着商帮从宁波到了南阳，正好遇到南桥机工队应征。

0: 你还缺什么？缺！快跟爹回家！
1: 爹，我一定要去。
0: 我他娘难产走了，你忍心留下那么小的娃也走吗？正是有了娃，我才要给他当个榜样。国家有难，每个诸侯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
2: 祖籍四川，自愿前往。祖籍河南，自愿前往。河南，自愿前往。河南，自愿前往。河南，自愿前往。我也要去，算上我。
0: 爹会给你照顾好的，但是你要答应爹，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3: 跟他们一起回国，在云南进行严格专业的军事化训练，之后就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 这是一条20万人老幼妇孺徒手挖出的生命线，平均每公里就会牺牲一人。当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只用白布引路。
4: 姐姐，等这里结束了。
3: 我就回马来西亚把我娃带来，让他看看这是他老子保卫的祖国生命线。
4: 娃一定很骄傲，有你这么厉害的父亲。对了，你娃叫什么名字啊？还没取名呢。看我在这里说空话，连名字都没给他起好，真不是个好父亲。等娃娃长大了，一定会理解你的。你呢？有娃了没有？还没有。我刚结婚。以后。 你也是我娃的爹，
3: 那就这么说定了。
4: 嗯，
3: 我走得急，都没来得及跟他。

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很担心我。特殊时期，弟妹肯定能理解你。滇野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阳能开5-6年，在这里只能跑5-6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照一下这
1: 儿。哦。
2: 不好了，有地震！
3: 陈志新，
4: 你爸为了救我。

我就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他还好吗？

0: 等我。
1: 你等着我，等我回去啊。
0: 等我回来。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仁怀产区走进香港，展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独特魅力与产业实力。记者专访杨孙希，聚焦酱香酒全球化道路。仁怀产区系列报道第三集，沿链补链，激活产业新动能，聚焦仁怀以链式发展赋能酱香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笃行实干，品评指导生产的闭环。本期匠心要仁怀，让我们走进周乙的匠心之路。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贵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周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健全产业与外贸互促机制，稳住白酒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前不久，仁怀产区以政府主导、企业主力的酱香白酒推介活动走进香港。

0: 展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独特魅力与产业实力，向世界递上一张美酒名片。香港凭借独特的区位与商贸优势，不仅是中国白酒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跳板，更是内地白酒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这次仁怀产区振企代表团为期四天的产区推介与考察活动，就从香港贸易发展局开始。
1: 我们呢，主要是还是想把我们仁怀酱酒很有代表性的酒来往这边出口。今年的已经出口香港的企业啊有5家，啊也包括我们酱酒集团。
2: 我觉得我们香港跟仁怀也是来往非常密切，是希望啊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把我们这个中国的白酒文化能够拓展出去。
0: 香港贸发局长期助力内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从2025年贵州白酒以出口占比近70%位居全国首位所凸显的产业优势，到近年来多采贵州风前酒全球行多次落地香港，港商频繁赴遵义仁怀考察合作，香港贸发局与仁怀产区的交集正逐渐深入。
2: 其实我们在推广中国白酒这方面，第一就是国际化，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多元化，第三个方面就是年轻化。
1: 年轻化，
2: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中国白酒能够向年轻群众多一个推广。
0: 今年2月，国家发布《酿酒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为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仁怀顺势出台28条政策措施，聚焦酱酒出海细化扶持政策，推动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
1: 针对仁怀的酱酒出海，又制定了专门的一些措施，一系列的支持出海的政策。我们目标是打造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
3: 这个地方是一个展示的展示台，也是调酒区，因为我们的威士忌的话要进行一个调酒表演，让我们香港的这样一个市民能够品尝到我们贵州的美酒。
0: 如何借助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平台，在贵州仁怀酱酒文化主题馆完整呈现产区品牌和产品，是本次香港之行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仁怀酱酒集团、首都酒业等18家优质酒企以及45款酱香酒悉数亮相，现场宣推。
4: 在仁怀1935海外尊享版和酱香威士忌这两个大单品都已经在香港全面上市，立足香港的区位优势，更多的走向国际市场。
5: 出口的产品可能5-6款吧，通过这种展来获得一些客户的限售和资源。
6: 政府的赋能加上我们自身企业的一个自我创造吧，我觉得结合起来让我对海外出口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7: 我们现场呢也加了微信，其实收获很大的。
0: 文博会现场，仁怀获评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产区同步举办专场推介会，生动讲述酱酒文化故事。
8: 仁怀稳居全国综合竞争力排强县的第33位，西部排强县市第3位，已实现从酱酒原产地到康养旅居城，从酒女共生虫的优雅蜕变，让我们以酒为媒，共托产业蓝海，依托香港国际商贸通道，让仁怀酱香扬帆出海。
9: 老仁怀让世界闻见的贵州味道，我们欢迎全世界品闻到仁怀，拿一杯酱香酒，看一场春天，让世界看见贵州的美丽。
0: 从文博会到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前港各界围绕经贸合作、市场拓展畅聊思路，凝聚共识。
10: 必须把这产区维护好，地理保护的标志必须要做好，利用我们中国酒的独特的风味，是可以介绍给国际友人。
11: 在香港提供一个服务也好，一个平台也好，就帮助内地的企业怎么可以把酱酒呢推广出去的，落实中国白酒酱酒出海。
12: 中国白酒最出名就是贵州嘛，白酒放在巧克力里面，如果一些外国的元素可以

0: 比较容易去推。
1: 我本人也有一个零售的品牌，可以谈一下的作用。
2: 帮我们仁怀市好好推广我们的白酒啊！
3: 香港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缩小版的国际市场。我们出海从简单的一个贸易，变到落地深耕细作，可以非常快的在东盟市场进行落地和推广。
4: 2025年，仁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酱香酒已远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地。依托前港共建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贵州的酱香白酒面向香港和全球客商常态化展示和品鉴，让世界品味赤水河畔的酱香佳酿。来自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的酱香酒，正以香港为出海窗口，走向全球大市场。请看本栏目对香港大紫荆勋衔香江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孙希的专访。
5: 全世界的三大清流酒，我们中国的白酒呢，应该是最好的高度酒，最好的是我们仁怀的酱香白酒，他们大部分的做出来的酱香酒质量都是很高的，每一家都有他们的特色。中国的软实力要走向一带一路，走向全世界，第一个站呢就经过我们香港赤水河特有的自然环境，这个是天人合一，最适合做酱香白酒的地方。首先我们就要把酱香白酒推向世界，推向全球。很感谢仁怀市颁了一个仁怀酱酒文化的传播大事的聘书给我，我就尽我的力量，在香港在海外一有机会呢，我就宣传仁怀的酱香白酒。
4: 仁怀市招商营商工作推进大会指出，要大力实施靶向招商行动，紧盯白酒、重点及新兴产业精准招商，构建龙头引领、配套支撑、集群发展的白酒产业生态。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第三集，研练补练，激活产业新动能，聚焦仁怀以链式发展赋能酱香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
6: 领导来欢迎我们企业，我们企业在做的，我们企业在那边在做，所以我们对这个经验是很。
7: 走进贵州仁怀经济开发区，仁怀百盛包装公司的智能化酒盒生产线正加紧安装调试，为今年6月正式投产做最后准备。经开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建设中的各类难题。
8: 我们的项目呢，占地60亩。2022年注册以来啊，从拿土地到报批报建的手续，到我们的员工招聘，到我们的设备进场，到我们的市政设施的接入，当地政府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关注和帮助。仁怀有了这么一个酱香白酒的核心产区的金字招牌在外面，整个政府啊，对营商环境的打造，服务意识是非常强的。
7: 仁怀市古坛前关酒业包装仓储项目总投资1.3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52.78亩，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建设。
9: 我们就帮助他做前期项目的征拆、竣工、用地、开工手续的办理，都是我们帮助他或者是协调他们去办理的。
10: 手续给我们办得非常快，调度得比较快。一号楼现在完成了基础的70%，二号楼是完成了基础的90%，预计在2027年的1月份投入使用，在这里投资比较放心。
7: 仁怀经开区由茅台酒产业园、仁怀名酒工业园、坛厂现代服务园组成，已形成涵盖酿造、包装、仓储、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入园企业196家，投产企业181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为护航企业发展，园区设立企业服务中心，推行一窗通办，实行责任包保机制，及时破解企业建设与生产经营难题，落实深化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40条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持续完善配套产业与基础设施，规范入企检查，做到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9: 一个企业

0: 进入我们园区以后，我们筑牢店小二的意识，下沉一线上门服务，围绕白酒生产、包装、物流、仓储、销售全链条，持续招大引强，演练补练强练，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1: 同样坐落于经开区的中通快运仁怀智慧电商物流产业园，今年一月已正式建成运营。园区紧扣酱酒产业链需求，规划专属酒类仓储区域，构建仓储加运输加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日均发件量约80吨，95%为酒类产品，大幅提升仁怀产区酱酒物流的辐射力与运转效率。
2: 仁怀市有更好的企业资源，所以我们在当地投入建设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一楼是我们的物流中转，我们的二楼和三楼呢都是用于仓储服务。政府部门呢一直在帮我们推荐给其他的酒企，让他们来租用我们的场地进行一个仓储以及一个物流的中转。
3: 在项目前期的过程中，开展了规划选址、建筑侦测、地块内的强弱的切割、施工用水用电、施工的前期手续办理，协调了供电所、水管所及时的通上了水和电，确保入园的企业能够及时的开工、及时的竣工、及时的投入使用、及时的完成投资。
1: 目前仁怀共有31个白酒产业建设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以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2026年，仁怀市力争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0个以上，锚定建设5个最的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目标，围绕白酒全产业链持续招大引强，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夯实产业生态根基。
4: 2026年，我们将招引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优质项目和经营主题，抓实业态布局、产品开发和活动引流，深化政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顺更快，严格落实减税降费与28条新补贴政策，确保企业轻装上阵，落实好正负面清单，全面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发展更省心、更安心。
5: 白酒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的举措有哪些关键作用？让我们连线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听听他的观点。程老师您好。
6: 一瓶酒崛起一座城，仁怀市首先主业本身它要强大，但是它要成为地方经济的驱动性发展的内核，它还需要有一个产业链。所以说仁怀市这一次他做一个补链工程，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及时。
7: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不只是简单完整配套，更是推动整个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业态融合转型。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不仅降低了生产运营的成本，也倒逼生产工艺管理模式不断优化，让传统酱酒产业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真正实现了以酒兴产、以产兴城、产城共生，也让仁怀探索出了一条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可行路径。
8: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

0: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脚踏实地，笃行实干，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品评检验员周乙的从业信条。入职以来，他深耕岗位，潜心钻研，在一次次历练中补齐能力短板，逐步成长为一名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本期《匠心要仁怀》，一起走进周乙的匠心之路。
3: 小满前后正值茅台酒四轮次酒生产，周乙的主要工作是对轮次新酒进行品评与分型定级，为品质严守第一道感官关口。
4: 第一个是品评检验轮次酒，就我们熟悉业务达到一定的成绩以后会接触的，还有品评的盘勾酒、带包装酒。
3: 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要熟练驾驭，需要锻炼的时日和下的功夫可不简单。在周乙看来，品酒学艺从无捷径，唯有循序渐进，深耕不辍，方能突破自我。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品评的理解是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上来的，没有谁能够一蹴而就。这一颗对品评特别热爱的心。
3: 2020年，周乙通过公开招考顺利入职茅台，扎根制酒生产一线的四年光阴，为深耕品评领域筑牢了扎实的实践根基。随后在公司开展的品评勾调后备人才选拔工作中，周乙从2000多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进入茅台品评勾调后备人才库。
4: 我在制酒车间干过比较长的时间，就像这颗种子一样，你在哪儿都能生根发芽，那才是真正的一颗好的种子。
3: 凭借扎实积累与良好心态，周乙闯过多轮严苛考核，成为当年制酒车间仅有的2名转岗至质量部品评岗位的员工之一。新岗位意味着新挑战，与深耕品评多年、功底深厚的同事们相比，从生产一线转型的他，不仅品评专业能力存在差距，文字撰写、语言表达等综合素养等短板也有待提升。
4: 白天和别人一样品，晚上把酒样取回去以后，还一直在研究，直到深夜11、12点都还意犹未尽的感觉。写作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这方面的差距，然后经常去内网上面看别人怎么写的材料，我们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我买了一些公益写作的书，确实也在研究。
3: 周乙始终保持极致自律与饱满热忱，成长速度惊人。转入质量部仅半年，他便成功考取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4: 能考上国评，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公司提供的平台，身边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行业翘楚、泰斗级别的人物，他们本身品评能力也特别的出众，既能够给我们品评方面的建议，又能够给我们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让我们的这些品评技艺能够得到传承，能够发扬光大，并且能够让品评去指导生产的这个闭环。
2: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5: 中国酒业协会联合美团、闪购、茅台、喜酒、五粮液等9家名酒企业首次发布 T9 50毫升小酌瓶产品，并全面登陆美团闪购，以轻量化加及时享驱动名酒年轻化新路径。标普全球发布可持续发展年鉴中国版2026，真酒李杜凭借在 ESG 领域的卓越表现，连续2年成功入选，并跻身中国企业标普全球 ESG 评分最佳5%梯队。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就 VOL。 我们下周日

0: 零。
1: 我们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的所有者。
2: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0: 算电协同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2: 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
3: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打造形成一个生态。
0: 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
3: 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
2: 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地得到收益。
0: 数智贵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
1: 确实既有利于贵州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0: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即将播出。

0: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于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塑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带来新的产业变革和巨大的增长空间。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至10万亿元以上。AI 将从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成长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以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第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重要的前沿科技的突破其实都在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化，重塑了社会的结构。那您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竞争格局的呢？
2: 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人工智能？就是因为从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以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重大的科技创新。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是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成为下一代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增量的社会价值的开发，没有新的生产力，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发展啊。可以这么看，到2000年以后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到最近这几年的冲突等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新的增长力，没有新的资源的注入，但是呢，大家都还希望有发展，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啊，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1: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存量的竞争，当下可能更加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带来一些变革。现在来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2: 当然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增量？地球啊，如果没有新的能源的技术的输入，我们整个地球的活力其实是稳定的状态啊。当然，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种能源的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所以核心的问题，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新注入能源，这第一点。当然了，反过来讲，我们也期待如果有人工智能，

0: 可以推动新型的能源的研发，是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新的能源来推动人类文明。从很早以前开始， OpenAI 在2025年瑞士达沃斯的时候，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他就说，现在能源是最紧张的，美国最大的那些人工智能公司他自己都去研发可供核聚变，自己都有自己的发电厂来供应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token 的调用，全世界调用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能源能力啊，中国的发电量啊占世界1/3，其中这1/3的电力里面又有1/3是绿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些能力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所以中国的能源电在中国又是特别有竞争力。从长远来看，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是有非常强的土壤的。
1: 全国一盘棋，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
2: 所以说有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2: 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
1: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技术快速迭代，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推动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从各自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将 AI 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我国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3: 比如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的新基建的工程，您怎么看这一点的重要意义？
0: 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了啊。第一，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我们的电力网络和算力网络和这个信息网络其实全国通的。所以呢，人工智能需要电力，那电力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电力最丰富的是西部，对吧？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水力，西北地区有光伏，有很多能源都来自于西部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引擎是在东部。那我们就可以西电东输，中国可以统一从顶层来规划。第二呢，算电协同算，我们现在还有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工程，这种工程其实也是让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其实就是能源资源和算力资源。西部地区它有充沛的能源，那怎么办呢？东部地区的产生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在本地直接就算了，算完以后在东部再调用，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合理的。其实贵州已经在很多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比如说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4: 在过去几年当中，贵州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大数据的产业。我觉得啊，咱们贵州搞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贵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非常重视

0: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科技进入贵州，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是贵州引进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贵州善于充分利用它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家知道建立大数据中心要用很多的电，所以在一个常年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贵州的电费也比较低，所以全国很多的大的企业，全国很多大的机构把他们的大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可以说是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的。第三条就是我们有了大数据产业之后，贵州特别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这样的使得大数据产业从小到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西部的机遇也真正来了呢？
2: 那是当然了，因为首先那个输出能源这件事情原来是很费劲的，现在在本地就能消化，就能产生价值，然后再从东部来调用，这种过程中其实它能大大的提高这种效率，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地得到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途径是利用当地的能源去加强算力的建设，但是呢，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具身智能啊放到西部。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实体的产业需要运输啊，但是如果是算力或者说资源的调用，它不需要实体的运输，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贵州或者西南地区它其实是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3: 因为我们现在自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力的要稳定供应，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方面没有障碍。新能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稳定性，所以它要和储能的设备结合，那要么就是和煤电结合，那么贵州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给我们的自算中心一个稳定的一个电力的支撑。我觉得虽然不能排在第一第二，但是肯定是在前列，因为我们这个要讲一个综合优势，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2: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健全啊，我们有强大的电力，我们有很强大的可再生的能源的供应以外，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 5G 全覆盖，我们有充电桩，我们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感应器等等，这些它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来反过来做这个迭代，来计算，来训练大模型。第二呢，我们有很大的统一的大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我们的每个消费者每天都在数字化的生活啊，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在看社交媒体，我们的每个行为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大数据的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第三呢，我们有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理工科的队伍，这些人都是未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数字经济领域都是研发者，都是推动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中国人的文化，你要单独去问每个人说你的隐私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但是如果对于每个人你去让他去权衡不同的公共价值，比如说社会治安和隐私保护，很多中国人会选择要安全，这个社会氛围在中国是非常包容的，这是对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4: 构建新场景，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2: 而中国呢， 最大的优势就是在

0: 场景，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1: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1: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西部如何构建竞争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如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1: 随着绿色算力的持续升级，场景应用不断的深化，西部真正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来自于成本加场景的双重优势？
2: 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它有西部的优势，它土地相对便宜，而且幅员辽阔，有能源的优势，有水电，有风能，有光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加经济有效地去利用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西部地区它通过开发能源，在本地来发展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然后服务于全中国，不仅是东部啊，西部它自己也有这种需求，服务于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算力，其实是对整个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好的大的好处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还是人才。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都在创业，大家都在研发，这个研发不是说去开发大模型，是利用大模型去服务于你日常的生活。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功能，立刻你这个小公司就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就会发展。就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啊，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每一个行业都充分地考虑人工智能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运作，大幅度的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啊，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它都有这种相关的

0: 优势可以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工智能要普惠发展，包容性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先把基础设施先搭建起来，就跟当年我们这个发展互联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互联网覆盖率最高的，全国200多万个村，村村都通互联网。如果没有村村通网，那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这个农村的电商，哪有这么多农村的产品能够卖到全世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循环。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从最开始的想致富要先修路，到想跟上数字经济你先修网络，到未来想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你先部署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不断地去积累人才，然后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去开发一些小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正好被大家所接受，你马上就能发展起来。所以呢，下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1: 关键是人，我们怎么样能吸引到一些新的高端的人才呢？很重要有一条，用事业作为平台来留住人。所以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平台就是要事业平台，第二个平台我觉得是教育平台。就在我们贵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教育的平台，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培养我们的当地人才。当然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科研院所也好，还有实验室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这一套整个的教育平台，吸引人，同时培养我们贵州的人才。第三就是服务平台，确实要为人才提供很好的服务，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包括教育包括健康医疗包括日常的一些业务上的服务。我们在人才的方面呢，只要能够建立三个平台，事业平台、教育平台和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就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培养出人，这样贵州的人才发展就会有基础。
2: 您刚刚也提到了 AI 和就业，它确实现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择业的方向。那您是怎么看待 AI 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0: 我的一贯的态度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就是提高效率，减少人力。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会减少人力，所以总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会释放，会被原来的产业和原来的岗位排除。但是呢，总会有新的岗位、新的产业、新的职业出现。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办？你当然要学习。你原来做马夫驾马车，然后汽车来了以后你失业了，你怎么办？
2: 学习。
0: 你当然当好司机，你学习怎么开车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是越来越老龄化的，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越来越紧缺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养老年人。我们总的来说其实是年轻人是长远来看是越来越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等到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真的缺乏劳动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本质上是填补我们劳动力的缺口。
3: 孕育新业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
0: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4: 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3: 领跑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4: 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

0: 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未来的创新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创新体系与制度模式的竞争。西部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近来，随着资源经济的兴起，更加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的重要路径。面对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时代机遇，贵州如何抢跑 AI 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国，创新中心它是永远会变的。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上海，后来北京、深圳，现在变成杭州，杭州下面还有武汉、成都，就西边走了啊。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创新是有规律的。最开始创新肯定会在一些条件比较好、人才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创新它的创新利润提高，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它的研发的队伍的劳动力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就会提高，它当地的房价就会提高，慢慢的，它这个地方就不再具有创新的优势，它的创新中心就会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够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的在变。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创新的地方它的条件会越来越丧失，大家这个吃老本就会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行业进来，大家觉得我原来挺舒服的，为什么要颠覆自己挺舒服的这个行业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 idea、 新的理念，它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它并不在上海、深圳、北京啊，对吧？它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发展起来啊。这就是创新中心会变。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西部地区正好在这儿有土壤，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2: 您认为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哪些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1: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三年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啊，当然是 ChatGPT 的爆发，其实是在美国。而现在各种大模型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的很多大模型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在去年 DeepSeek 出现之前，很多专家都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代差可能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的中国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两个国家最前沿的大模型的这个差距啊缩小到几个月。而且今年还有这个 Z-Dance， 对吧？中国的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最新的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算力里头非常基本的单元就 token， 对吧？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啊，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啊，成为世界资源的第一大调用国，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3: 实际上我们之前大数据的话，数据怎么把价值体现出来，数据转换为价值，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步，很有挑战的一步。那么我们现在提这个资源经济呢，实际上光有这个自算，有这个算电协同，有这个算力，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和场景结合起来以后，还要把它转化成服务，把它转化一种我们的商业模式，把它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资源经济呢，

0: 它不单是讲数据了，它还要讲我们这些数据最后产生什么样的服务，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在提出这个资源经济啊，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要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自算的一个生态。从这个我们政府人员，还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有我们的科研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政府的应用，商业的应用，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生态。然后我们还是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场景，这样贵州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资源经济的话，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提到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模式，他讲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的话，贵州的优势的话，单纯讲技术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算电协同，我们不仅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自算的能力，我们还要和应用的场景结合。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开放数据，那么实际上有数据，有这个资源了，然后有我们对资源进行加工的这个自算的能力，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链条，我们有很多可以出售的，就它的很多数据传输到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就像大模型，我一个提问过来，然后我给它答案，给它输回去，这个是自算经济的一个环节。贵州的实际上是很有机会，因为这个资源出口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算力转化为服务。那么贵州实际上我们有算电协同，有这样的计算能力，然后我们也开放场景，开放数据，然后什么从数据里面提取价值，一旦转化价值形成商业模式，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1: 地处西南的贵安新区，是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国家级新区，凭借风光富集和算力蓬勃，双优禀赋，走在探索算电协同示范的前列。2025年12月，国内首家算电协同产业联盟——贵安新区算电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如何看待它的重要价值？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超16%。当前，贵安新区已聚集27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落地，智算占比超98%。它将如何推动构建创新生态？贵阳、贵安如何协同发展？
0: 它实际上是打造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这样的多方的协同的话，建立一定的创新优势，通过生态来进行创新，然后吸引很多新的企业，很多年轻的人才来到贵州来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贵州啊，已经从之前我们传统存储型的和通用型的计算的话，已经迈向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贵州实际上是走在前列。贵阳、贵安啊，现在是协同发展的一个现状。除了有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硬件环境啊，有我们的这个人员，还有我们的自算中心这样基础设施，还有大学。贵安的话有很多高校是落脚在贵安的，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机构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很多研究的资源，它很多新的园区，比如说我们的标注企业。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园区，可以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贵阳贵安啊，互有一些优势，然后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2: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大幅度的提高效率，
3: 可以建立
2: 多种形式的。

0: 数字经济，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1: 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竞争新路径。
2: 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3: 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1: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面向未来，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引领支撑数字贵州建设。西部如何走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想请问一下朱院长，在您看来，如何拓展人工智能中国方案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的发展？
3: 人工智能技术啊，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芯片、一些元器件、基本的算力等等这些。技术层呢，其实就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某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动控制等等这些。而所谓的应用层，其实就是具有某种场景，能够在某种场景下发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和功能的一种技术的组合。比如说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那它要认识主人，那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它要跟主人对话，那就是大模型、大语言模型；还有甚至于还有翻译，对吧？它还要有自动控制，它还要识别，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组装成一个机器人，服务于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应用场景。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有大量的人，有大量的为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工程师，对吧？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大量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种场景，从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法院，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的推送，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中。

0: 特别重要的优势。
1: 你的场景很多，
0: 而且还有大人能愿意用，这种迭代过程最后会助长全社会都拥抱人工智能。
2: 像西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像我们贵州的话，然后我们像生态优势很好，所以说它可以和我们的文旅进行结合，和生态进行结合，然后也和康养来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能源的话，我们有水火这样的多元的能源结构，也是在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创新的。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很多大厂的话，它都没有能力做基座大模型，它也是做一些模型的应用，或者一些生态里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节。那么贵州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做很多资本量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研发，但是它可以做我们生态里面的很多 AI 的场景的发掘，然后我们的很多 AI 的应用，那么整个像 AI 起来以后，实际上是知识是平权的，像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了。那么我们贵州的话要和这个生态进行结合，就我们贵州像贵阳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就最后的话我们肯定要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创新的一个氛围啊，肯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贵州啊还是要坚持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试验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说贵州啊，这个要抓好这个 AI 颠覆性的创新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先行先试。贵州这个地方，贵阳这个地方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实际上我来这边很多软件所，北京软件所的老师过来一看，哦，你们这个办公环境很好，而且这个地方上对于数字经济啊相当重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新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样貌的，这个背着个包，背着笔记本，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工智能领域这样创业者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还源源不断的在吸引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我们这里落地。我认为呢，我们贵州啊，在这个 AI 时代，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算电协同，我们要有能力计算，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政府的数据资源，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开发，特别贵阳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氛围，来形成一个AI 时代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来吸引更多的资源。
0: 我们是期待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大量的创造财富。因为原来的财富的瓶颈是人，但现在呢，它这个财富它是靠人工智能。未来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新兴的产业会出现。第二呢，由于人工智能，由于这个自动化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会非常的提高，极大的提高，产品会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会通过这个非常少的成本去购买很多很多的服务。未来整个这个社会的消费啊，这种需求会极大的提高。当然了，我们要大力的去开发能源啊，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它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绿色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耗能会越来越低，使得人工智能啊占有的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能够平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这个社会就会

0: 良性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至今呢，真不是那项链聋的。
1: 不是啊，
0: 我跟你说，我看得出来啊。
1: 真不是，
2: 真不是。

0: 再想想啊，这里面是揉过一道项链，不过是那种特细的，不是那种特粗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更粗的呀？
0: 啊，
1: 说，
0: 我就是随口一说嘛，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
1: 我告诉你啊，那项链背后牵涉两条人命
0: 啊！
1: 你要愿意说实话，我给你这机会。凡事都有痕迹，我们也查得到。不过要让我们抓到那个给你项链的人，从他嘴里说出点啥，你就被动了啊！那事可就严重了。
0: 我之前啊，是收过一根项链儿，
1: 收过，
0: 啊，
1: 是这根吗？
0: 好像是，
1: 到底是不是？
0: 是，
1: 是啊，是他们给你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那是谁啊？
0: 不认识啊，说是自己介绍的吗？
1: 长什么样？

0: 真能看出来那金子是不是项链纹的？
1: 你觉得呢？
0: 觉得不大可能。
1: 哪儿纹？

0: 老板，确定是他吗？错
1: 不了，我一看传真就认出来了。这小子上个月喝醉酒打架，我刚处理过。
0: 哪家？
1: 四楼东户。
0: 你去帮我们买几把手电筒。
2: 啊，
1: 是，常大。
0: 啊，把枪准备好了啊。
1: 你跟老板在这守着啊。
2: 明白。

0: 你们俩怎么了？
1: 谁又不认识？不认识啊？
0: 你昨天下午进了什么巷子啊？进了哪个店？去卖什么了？有印象没？说，他们人呢？张起来，
2: 起来，
0: 把灯开。
3: 六子啊，净你这种人啊，我们见识多了，以为自己讲的是义气，啊，到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有一个算一个。王大勇他们刚回来两天，我们能找到你这儿来，你觉得我们抓不住他们？啊？你最好配合我们。我告诉你啊，王大勇他们身上背的可不是一条人命，你想清楚了，你就为这种人啊，你两肋插刀，你值得吗你？
0: 仗义是一种美德，但那也得分人啊，得分什么事儿，是不是啊？就不说是不是啊？结果拿你没办法，没关系啊。我抓他们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身上再背的每一个案子，跟你可脱不了干系了。
3: 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条人命。
0: 你绝对能扛得住啊！你就扛着，你就扛，把那板块带回去啊！上面王大勇跟王二勇的生物痕迹，等证据确凿以后，你涉嫌包庇罪，提请逮捕。哎，手机给我。喂，是王大勇他们吗？
4: 确定？好，我马上过来。带他回去。起来，啊，那我现在说算手啊！啊？
0: 什么？
4: 前天花果路那警察是我撞的，这警察是我撞的。我说，这事儿就王大勇知道，我只能听他的。接着说。
5: 他给了我条项链，让我卖了换钱，然后给他租个地儿。
6: 杨哥。

0: 就这屋。这沙发上，房东还给配个冰箱，啊，我是就房租有点贵，我感觉没必要租这么贵的地方。
1: 平安小区，名字挺好。
0: 那是那是。挺好。
2: 六子，那啥也没有，咋住啊？
3: 三三两两往里进啊，要小心点儿。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是白天带他们来的，我还给他们买的水。这
2: 看来他们就没想在这儿常住，
3: 这除了一箱水啥也没有。
1: 我还说要给他们买被褥，王大友说不用。
4: 拿好了啊，丢了不退押金啊。

哎，侯哥，哎，我这今晚捉了两个人，跟你说的那两个人太像了，两人都没带身份证，一个人左边脸上还有刀疤，

0: 谁呀、啊？
1: 你好，警察。我想问一下，你见过对面这家人吗？
0: 对面好像没有人住，我记得已经空了很久了。
1: 他们今天刚搬过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
0: 没有。
1: 一个人住啊？
0: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
1: 好啊，那一个人注意安全。把手机给我。
2: 你在哪儿呢？
1: 光武路这边了，怎么了？
2: 有人看见王大勇他们哥俩住在杏林路安心旅馆的203房间。
3: 你离那儿近，你赶紧过去，我往那边赶呢。
1: 能确定是他们两个吗？
2: 身高样貌都符合，其中一个人左脸有个疤，你觉得呢？
1: 真的假的？
3: 程兵，
2: 我不怕你们先抓住他们，我怕他们跑了。废什么话呀？
1: 石大，你跟小徐在屋里守着，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啊。
4: 对，其他人跟我走。

0: 哎，来，宝子去了啊。哎，看还要点啥？哎呦，不用存的，弄一千给的还没吃完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那就谢谢程大了。
2: 折腾一宿，抓俩牛饭饭。
1: 吃完饭你回睡觉。
2: 睡啥呀？回去也睡不着。说三天，这都两天了。
3: 甭管几天，该休息还得休息。
4: 抓人靠的不是熬夜。
5: 面叔，那抓人靠什么？
3: 靠脑子、智慧，还有运气。
5: 那咱就是运气不好呗。思路是对的呀，至少顺着项链已经找到王大勇的窝了。
6: 这窝肯定是假窝，王大勇不可能相信六子。
7: 大亮，我这一袋你拿吧。
2: 在我这儿吗？这你的呀？哎，都是你的？
6: 当然了。
7: 好了，来了，
8: 吃着了。
2: 我在这边吃啊。
8: 好，

0: 慢的，你噎着了。
1: 没事，不花钱的包子馅。不痛快、啊？
0: 废话，
1: 也该你不痛快一回。凭什么每次好事都让你占着？
0: 哎，说实话，我觉得昨晚的事儿哪儿不太对劲。
1: 你不会觉得是我故意给你假信息吧？你小人之心了
0: 吧？我没说你，我说我自己呢。哎，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1: 我不管哪儿出问题，反正一天半的时间已经超了，后面按我的思路办。
2: 老板，老板，你走了。

0: 我们在里屋，怎么就什么都没听见？
1: 死者叫赵小麦，现在在育才高中上高二，父母离异，跟着父亲一块生活。他爸是化工厂的工人，昨晚上夜班，早上回到家发现孩子已经出事了。

0: 我想问一下，对面那家人你见过吗？
1: 对面好像没人住，我记得空了很久了。
0: 他们今天刚搬来的，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1: 没有。
0: 你一个人住啊？
1: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了。
0: 好，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把你手机给我用。

0: 只要被抓着，咱俩肯定都是死罪。
1: 要死之前能多睡一个是一个，我也不冤。
2: 他妈死个屁！人家的事儿从来就没让你沾过，死也是我死。
3: 丢人呐！
4: 周局，对不起周局，这件事怪我。
3: 你不是对不起我。

0: 是我们对不起那个女孩，对不起她的家属，对不起我们身上这身衣服。七叔，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个月，但安稳不是躲出来的。
1: 七叔他没有躲，是我。
2: 你闭嘴！不是三天吗？
1: 72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一个无辜的女孩死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2: 而嫌疑人还在逍遥法外，是吗？这就是你要求的。
1: 周局，这件事怪我，是我这边的消息有误，要不是我。
2: 潘大海，不用你给他找我。咱先不说你们两个队。 都去扑那俩假的人啊！咱就说说这个通缉令该不该发的问题。如果第一时间发了通缉令，满大街都是他俩的照片，王大勇他们还敢不敢顶风犯下昨晚的案子？那个女孩的悲剧可不可以避免啊？
3: 周局，通缉令的事儿责任在我。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3: 我宣布成立412专案组，全体民警24小时在岗。还有，把悬赏通缉，这次我不设破案时间，我只要结果，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这几天风声会特别紧，
4: 那咱俩还出得了城吗？出得了。 出去的路我早就摸好了。等15号把化工厂这事儿整完了，咱就走。现在肯定满城警察都抓咱俩，咱还弄？怂了？我是怕弄不成。
3: 我从来就不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
4: 那是警察骗老实人的，他们要真有这本事，江州咱俩就出不来。昨天晚上得跑不掉。那是咱俩命好。咱俩命好吗？咱要真命好，咱就不会生活在这个家里。
3: 咱也没那样的爹。哥，有时候咱就得认命。我不认。凭什么？人这辈子反正都得死，咱还活着，就有改命的机会。按照程斌刚才的分析，王大勇兄弟。 在招待所开枪之后，有机会出城，但没有走。为什么？根据六子的交代，那个房子是他们返回宁州之后临时选的，也就是说，王大勇兄弟也只有到了那儿，才有机会见到那个女孩。显然，这个女孩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那么，他们不走。
5: 留在宁州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对啊，身上背着命案，能跑不跑？那他们想干的事儿肯定小不了啊。他们会不会是想回家？
6: 古藤镇那边，咱们的人一直在留守。
5: 就算他们之前有这念头，现在也不会有了。他们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底是谁了。关键是。
7: 他们在宁州到底要干什么？通缉令现在什么情况了？
8: 已经下发到各辖区所了，电视和广播也对接完了。今天肯定会全市覆盖。
9: 出宁州所有的通道，石头他们都落实好了，绝对跑不出去。
10: 我说，死者赵小麦的尸检结果。

0: 喂，刑侦三大队，程大，有人说在丰禾路农贸市场看见王大勇他们。
1: 走。
2: 你发现的那俩人？
3: 对，早上5点来钟，我在蒸包子，从那边下来两个人。
4: 来水包子，
3: 哟，还没熟呢，稍等一会儿啊。
2: 等多久啊？
3: 15分钟。他们就等了一会儿，我包子蒸好以后呢，我就问他们要多少，他们说全都要了。其中一个人付钱的时候呢，他这个手上有伤，好像是被咬的。
2: 他们往哪边走了？
3: 还是来的那个方向。
5: 还有什么事儿？那个人高高大大的，有一点卷发。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这应该就是他们留在宁州后面要动手的地方。
1: 哥，刚才在路口我看见咱俩通缉令了。
2: 看见了，别鬼鬼祟祟的，跟个贼似的。
1: 那咱现在怎么办？
2: 先搞辆车。

0: 我们是这儿，王大勇他们租房子，就是为了看这个路口。
1: 这次走的是不是就彻底不回了？从咱们到那边安了，就把三妈和苗苗接回来。
2: 哎，张姐，
1: 你们那个财务科新来那个小姑娘叫啥呀？
2: 怎么的呀？你对人家有意思啊？
1: 别吃了。

0: 我们俩在这儿先找机会下车，我把他们给引开。
1: 哥，
0: 都打六叔等我，十年我没来你就走人。
2: 不是哥，咱不是说好的，
0: 咱俩得活一个。你有苗苗和咱妈，我横竖是死罪，跑不了我也不冤，能跑那是我赚。
3: 通知蔡斌，前面路口左拐围堵。
4: 听着，兵哥，
5: 前方路口左拐围堵。
4: 收到，收到。

0: 不是，王二勇，你哥呢？说话！王二勇，就算你不说，你哥也跑不了，知道吗？
1: 那你就抓他去，跟我在这说他妈啥呀？
2: 说什么呢？
1: 你抓不着我哥，拿我什么撒气是吗？
0: 王二勇，不是你亲哥吗？啊，是你亲哥就自己跑着把你扔这儿了。
1: 我哥不会丢下我。

0: 跟我说废话，
1: 来劲是不是？
0: 牛逼，打我来，打我来！窝囊废！我哥说的对，你们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有种单挑来！

0: 们人都没事吧？
1: 没事，被脑袋磕了一下。
0: 他脸怎么了？
1: 被正义群众揍的。
0: 没事，
1: 撞得跟牛一样。刚才车上还撂蹶子呢。王大勇没抓着，跑了。
0: 大海已经带人过去了，网这么密，他肯定跑不了。
1: 你让大海小心点啊，枪不在王二勇身上。我先上去审了啊。
0: 你把林颖带带，教教他。
1: 行，
0: 我回家拿个药，马上就回来。
1: 你还回来干啥呀？有我在这盯着呢，你就赶紧回去歇着吧。啊，熬了好几天了，等我好消息。
2: 王二勇，都到这儿了，该说了吧。
3: 说啥？
2: 该说啥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3: 我没啥可说的，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我认。
2: 怎么判你不归我们管，那是法院的事儿。
3: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1: 王二勇，你跟你哥犯这案子可不小，老实交代对你没坏处啊。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汇合呀？
3: 不知道，跑散了。我他妈哪知道去哪儿汇合？
1: 好，那我们聊聊别的啊。枪哪来的？
3: 我饿了，什么也想不起来。
1: 想吃什么？
3: 肉。

0: 这回想起来了吗？
1: 枪是在江州偷的，
0: 具体在哪儿？
1: 那我哪儿记得住啊？小区看着还不错，从阳台爬进去，就想偷点什么就走，翻着翻着吧，翻着把枪，我当时还吓一跳，还心想这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真赶巧了，这家人就回来了。一开始我哥也没想杀他们，那女的一直叫，只能弄死他们。
0: 你哥杀的？
1: 啊，我哥说，人命的事儿不让我沾。
0: 后来呢？
1: 然后就弄辆车回来了。本来还想着回家看看，这肯定回不去了。
0: 只要你好好交代，回家看看这事儿是可以考虑的。
1: 我都他妈这样了，还回去干啥？你们也甭费劲了，我也没啥可说的。你们要有本事，就抓我哥去；他没有本事，弄死我。
2: 王二勇，你别太猖狂！我告诉你啊。

0: 天网恢恢，
1: 疏而不漏，对吧？我哥也说过这句话，他说这都是扯淡。你们要是真有本事，真那么厉害，我们哥俩也不可能从你们眼皮底下跑了。
0: 他不想活了，就是啊！
1: 就你们，肯定抓不住我哥。
2: 你不能这样，你要冷静点。而上个月督察来开会的时候，才说了审讯纪律的事儿，你不能往枪口上撞。马叔，你劝劝程大。
3: 没事儿，故意的啊！你看来你不懂。
0: 这点大家都没吃饭呢啊！你去帮大家买点吃的去。
3: 行行，我跟他去吧。走吧，你一个人也拿不了。走走走走。

0: 我头疼，送我去医院。我头疼，我头疼啊，我头疼。
1: 没人动他呀？
2: 没事，死不了。
0: 我头疼，得送我去医院。
1: 你头疼来，我帮你送送。
2: 马二勇，我给你看点东西啊。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女儿给你编的手链，让我转交给你。前两天是你女儿生日吧？自己闺女生日都记不住啊，你配当爹吗？你以后要有机会出去啊，你真得好好孝顺孝顺你妈。你妈那么大岁数啊，还帮你带着闺女，生俩儿子都指望不上，你说你对得起她吗？
3: 聊点别的吧，
2: 不想听。说明你还有点良心。行，咱们就聊点别的。再聊一聊，你们那天怎么从平安小区跑掉的？
3: 给我个烟。

问一下，这边那家人你见过吗？在车上你说话也听着耳熟，那个敲门的警察就是你，对吧？真他妈有缘分，在这儿也……接着往下说，还说啥呀？啊，对。 你的声音挺温柔的，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后来呢？然后你们就都走了，我俩一直等到那姑娘睡了。

出去看看，如果没回来就出事了。你在这儿老老实实的藏着，再找机会走。

0: 你真白啊，白的我都受不了了。那姑娘岁数不大，长得也好看，可惜了，她当时要是没醒的话，肯定就死不了。我正爽着呢，她醒了，还咬我一口，正赶上我哥回来，照着脑袋就一下，挺好个人。没了。
1: 老马，
2: 哎，方队，
1: 程兵呢？问你话呢。
3: 程大的审讯室呢？
2: 是审着呢。盛好了，送过来啊。
4: 好了，老弟。
5: 程大，
0: 我哥总骂我，说我早晚得死在女人身上。说实话，我要是真能死在女人身上，我还愿意，总比死在你们手里强。
6: 哎，不对呀，我也死不到你们手里啊。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对吧？
1: 疯了你！你身上屎还不够多呀？你觉得这样就能找到王大勇了？
7: 找到王大勇有车了，车扔在华云小区的后边。走，
5: 陈导。

0: 二勇真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大了。
1: 他有三长两短，跟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又没怎么着他。
2: 都直接拿拳头砸了，还没怎么着呢。
3: 潘大，这话可不能乱说。
4: 是啊，潘大，没人打他，是你看错了吧？
2: 我看错了吗？
3: 潘哥，其实你可以看错。
5: 七婶儿。
6: 七叔
5: 怎么了？
7: 大夫说是脑梗，本来好好的，刚才接一电话，刚一出门就栽倒了。
5: 七叔，你
7: 别
5: 急，你别急，
8: 我们先去负责人。
5: 人怎么样了？
8: 我们尽力了，脑干大面积出血。
5: 那货硬的就跟块铁疙瘩似的，咱抓的时候那么多人差点都没摁住他，怎么就脑干出血了呢？
4: 今天王勇被抓的时候没少挨揍，估计是那会儿就出问题了。
0: 对，联防队和那帮热心群众下手可没深浅，我看把棍子都干折了。
9: 明天督察处就得来人，毕竟这事儿出在咱们审讯室啊。
5: 来就来呗，反正咱们又没动手，也不可能一拳就有事儿吧。当时在双秀公园咱抓那抢劫的，我脑袋朝下从楼上掉下来都没事儿。
4: 那是你运气好啊，要换我早成烈士。
5: 我不管，反正不管谁来咱就咬死了，就没动手。
10: 行了，我们再回去眯会儿啊。潘大那边找到王大勇的车了，天亮两队人一起查。

0: 潘大，像王二勇这种情况，一般局里会怎么处理啊？
1: 督察介入，如果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该处分的处分，严重了移交检察院。你们没动手吧？
0: 没有。王二勇他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我们没必要刑讯逼供啊。
2: 去处怎么样了？
0: 严刑了。
3: 大夫说是血压异常引起的中风。
0: 哎，七叔。七叔，七叔，我病了，病了，七叔。

0: 知道我吧？
1: 你都这样了，你别操心了，安心养病啊。说什么？我知道，你放心吧，王大勇跑不了。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我已经通知了周边的派出所和联防队进行联合排查。
2: 二大队已经过去了，大家准备一下啊，十分钟以后出发。
3: 明白。
4: 是。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6: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

0: 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0: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0: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0: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0: 因为是孕妇，
1: 对，
0: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0: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1: 2张，
0: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

0: 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0: 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1: 这肉骨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啊。
0: 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2: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0: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4: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4: 会少放一点山楂。
0: 山楂啊，
4: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4: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4: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我都等不及了。
4: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0: 谢谢，
4: 味道特别好，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4: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4: 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
0: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4: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0: 啊，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4: 小了一圈。
2: 对，
0: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

0: 心了。
1: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2: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题板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3: 痤疮
1: 啊，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3: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4: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啊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5: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6: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2: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1: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

0: 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2: 15斤
1: 呐、
2: 啊，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3: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3: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3: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4: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孕妇，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

0: 想说的就是对他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他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看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1: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

0: 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市，看茶叶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价值跃迁之路。
1: 我省首个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在贵州理工学院落地，设置15个微专业，涉及16个职业工种，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育深度融合。
0: 今年前四月，贵阳机场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到贵阳品美食、尝咖啡、打卡网红地标，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的旅行选择。
1: 亲手搭建科普模型，深入体验科学奥秘。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青少年科技梦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产自日本。然而，去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年，贵州抹茶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各地？本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3: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啤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
4: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10.05，可以。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3500万。
6: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

0: 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边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1: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
3: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梵净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林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施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全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
4: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这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
5: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4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致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以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
6: 这2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1: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1: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全国第一到建植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8: 国家级抹茶产业。

0: 盛会2026抹茶大会今天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齐聚同仁江口，共话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
1: 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贵州省茶叶协会支持。大会以“一抹香橙，聚势拓新，泛尽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立足全国抹茶产业发展全局，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努力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权威性强的抹茶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2: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抹茶大会，很有意思的。我的心里现在是空的，因为我安排带回去各种各样的抹茶产品的，给我的法国客户介绍一下，希望他们买中国做的抹茶。
1: 现场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与中国同仁抹茶产业协同发展倡议等重要成果，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
3: 这一次我们河南也来了不少企业，胖东来、蜜雪冰城、金星啤酒还有我们张东景的药茶，下一步的发展和我们贵州这边的抹茶肯定有很大的相关互动，会给我们同仁的抹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
1: 大会还设置了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板块。作为系列活动之一，5月29号泛尽抹茶产品创意活动进行总决赛，面向全国征集食品饮品、文创设计、抹茶文化展示三大类创意作品，来自全国的56支创意团队通过现场制作、路演答辩等方式展开激烈角逐。
4: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微景观蛋糕，山上面的这个树木和山体的这个植被呢，都是采用了我们本土的抹茶制品来创作，同仁风景好，抹茶品质也好，颜色非常绿色，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1: 现场还设置了抹茶市集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营造出浓厚的抹茶文化氛围。
5: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办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签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
6: 开班仪式上，学校向来自政府、企业、职业技能等领域的代表介绍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培养模式，涵盖课程体系重构、技能标准融入教学、项目化实训等内容。针对贵州6大产业集群用人需求，该校已在化学工程学院、矿产工程学院等6个学院开设15个微专业，本校学生可自主报名学习。
7: 我们的微专业名称叫矿山智能支护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地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8: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9: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链条贯通。
6: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3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护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
10: 微专业建设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教学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11: 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队伍。
6: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支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1: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纺织服装产业高

0: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较“十四五”末实现翻番，力争形成一至两个百亿级集聚区，培育一批二十亿级、十亿级龙头骨干企业，就业容量达到二十万人左右。意见从产业集聚、项目招引、品牌打造、发展质效四方面部署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支持毕节市、贵安新区发挥产业基础优势，打造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加快推进煤制纺织用化纤项目建设，积极发展鸭鹅养殖和鸭鹅原毛精深加工产业，做大重桑养蚕和茧丝绸加工规模，强化纺织服装原料供应能力，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创新运用东部总部加贵州基地、东部研发加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承接纱线纤维生产、面料制造、成品制造等产业链项目。今年截止到四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城市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贵阳这座城市频频登上各大国际旅游城市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中的热度。
1: 성이있는구이양이라는곳에가는데제가좀많이검색을해봤는데그런정보가많이없더라고요구이양을좀담아보려고합니다
2: 韩国博主黄世斌将他到贵阳旅游的 vlog 上传到小红书后，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
3: I'm on my way to Guiyang.Brand new city, brand new province.
4: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5: 还去了浙江、
6: 杨一板、贵州、高马西畔。
7: 韩国人来了贵阳，三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yeah!！
2: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贵阳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是多了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的首尔，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 vlog 推高了贵阳在小红书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 top 3。
8: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夜郎谷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2: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二三线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
9: 贵阳有独一无二的生态气候，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路边音乐会这种全民共创的松弛感和生活美学，户外探洞这些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成为入境游客的新触点。
10: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11: 第一次来看风景了，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旅游。
12: 妈呀，南美罢了。
13: 妈呀，这个冰箱贴，
14: 马来西亚没有。
13: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15: 夜郎谷，然后在中国，我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独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那边我们是直飞的，很顺利。
2: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入境来签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能 play 也能配，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今年起，贵州将境外旅客购物的退税环节从离境口岸迁移至购物现场，退税立等可取。
16: 第一次来贵州，买东西支付也很方便，体验非常棒。
17: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18: 预计今年我们会组织1000多人来到贵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游客在报名。到贵州的旅程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新奇且独特的体验。

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双向奔赴的时间。数据印证着这些举措带来的贵阳热。
1: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2: 正值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实践，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知科技力量，在探索中点燃科技梦想。
3: 贵州科技馆、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联合开展科学之夜活动，用食品模拟火山熔岩效果，自己动手制作磁悬浮列车。科技馆内数字互动体验、科学嘉年华、科学志趣市集和科学家故事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多元互动的科学体验。
4: 我用了油和泡腾片做了火山熔岩，非常神奇。
5: 通过制作磁悬浮列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火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怎么磁悬浮。
6: 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河南省、四川还有合肥市这些科技馆，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去了解到省外一些具有特色的科学实验。
3: 中国天眼景区连日来人气高涨，孩子们在天文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宇宙的浩瀚，在研学教室里亲手搭建天眼模型，把大国重器的工作原理玩明白。
7: 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3: 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0多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教育探索中心，了解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河县组织师生走进气象部门，实地探访人工降雨的作业流程。位于黄果树旅游区的贵州省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推出桥建三叠纪、桥建喀斯特等精品研学线路，让桥梁科普火起来。
8: 我们的国家工程师非常伟大，造作了这么多种桥，这些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贵州发展越来越好。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这所学校投资30多万元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并组建 AI 智能机器人科普社团，将科创知识融入日常教学。
9: 我们慢慢地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原理，再深入地了解一下，就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小玩意儿，可以发展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想象力。
10: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4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5亿件，同比增长34.57%。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5亿元，同比增长12.43%。从业务类型看，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68亿件，同比增长38.99%。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44万件，同比增长31.75%。其中，异地和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92%以上。
3: 昨天，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赛事在黔南州都匀市举办。经过激烈角逐，黔南小天马队以2-0比分战胜黔西南州万峰林队。
11: 很开心能赢场比赛，自己进了一个球，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大家的很默契，也很努力的。
3: 赛事期间，所有到场观赛的游客、市民凭赛事票根或现场观赛自拍照，即可享受当地多个景点门票的半价优惠。
1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胡东亮、陆旭东、田茂荣等9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5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中国天眼观测一线，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工人日报报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 该影片

0: 全程在贵州取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贵州推出影旅联动惠民举措，凭电影票根可享景区免票、消费折扣等福利，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澎湃新闻光影里的贵州文化漫游活动日前走进毕节黔西市化坞村，探访影视取景地苗族非遗和乌江沿百里画廊，感受乡村发展新面貌。
1: 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首个投运的变电设施咸昌牵引变电所昨天一次性售电启动成功，将有力推动后续线路联调联试等工作有序开展，为全线接触网送电早日通车运营夯实基础。
2: 2026年贵州省第十届老年人气排球联盟赛凤冈站暨全省青年气排球邀请赛日前举行，45支代表队450多名运动员展开为期3天的竞技，带动全民健身热潮。贵阳市近日启动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通过多渠道宣传、便民服务、科普互动等举措，倡导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3: 初夏时节，贵州大地铺展出一幅幅灵动的农耕画卷，层层叠叠的梯田和连片的水田生机盎然。
0: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吃吧。
1: 啊，快吃。
0: 那个大姐，
1: 把这个拿着，
0: 赶紧去医院看病。
1: 这是干啥？我不
0: 拿着，
1: 我们俩都不认识，我拿你钱呀？
0: 你不能再这么一直咳下去了，这还有孩子呢，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了。
1: 等回头找到了亲戚，再好好安顿吧。啊，
2: 谢谢你啊，姑娘。
3: 谢谢你，阿姨。
0: 赶紧带你妈妈去看病，把弟弟照顾好啊。
2: 谢谢。

0: 阿姨，这可是专业演奏团用的手风琴，我好不容易给你淘回来的，喜欢吗？
1: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0: 我这还打坏了，哎，海燕姐，你上班去啊？嗯。哎哎，有事儿啊？你是不是跟那个谁？
1: 对，我和程耀武结婚了，大家说的是事实。不是，你不是跟铁军哥？没什么事儿，那我上班去了。啊。司法在干嘛呢？
2: 啊，修挡板呢。昨天那个宣传队的小刘
3: 打篮球给那个挡板给砸坏了。
4: 这挡板以前就坏过，修过。
1: 挡板之前修过是吗？
3: 啊，修过呀。
1: 赵四帆，这是你修的？
3: 对啊，是我修的。
1: 你什么时候修的？
3: 就那天我修的就。坏了，
1: 几月几号修的？你还记得吗？那天下雨还是晴天啊？陈耀武拍黑板报照片的那一天，所有的细节，每一个细节，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都告诉我。
3: 每一个细节。

铁军，我爱你，我想你，就算不能在一起，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我用平静伪装自己的痛苦，看见陈耀武我就恶心，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厌恶，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讨厌至极。他就算得到我的人，那也是一具没有意义的行尸走肉，这辈子他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永远别想。

0: 铁军，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多久，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生生死死，永不改变。
1: 照片的，像个死人一样。难怪你笑得不小啊！你。

你看看吧，这就是证据。来，看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天区里领导来检查，陈主任让我赶紧把这个挡板给修了。前一天下大雨，雨一停，陈主任就带着我到处检查来着。那种标语谁敢留啊？陈主任。

0: 让我拍的照片，拍完马上就给擦掉了。
1: 当鱼板是坏的，当鱼板果然是坏的。

0: 来。
1: 偷看我的日记是吧？也对，你干了那么多龌龊的事情，偷看日记算什么？看清楚了吗？没看清楚再看看，看看你到底心里装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你有脸骂我？林海燕，
0: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
2: 我对你那么好，宠着你，爱着你，对你一心一意的，可你怎么会抱我的啊？
0: 你躺在我的身边，怀着我的孩子，满脑子想的是别的男人。
1: 没错，我就是想佟铁军，每天都在想，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想他。
0: 佟铁，你再说他的名字，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就是想着佟铁军，每天都在想。
3: 啥情况啊？咋又扯上佟铁军了？
0: 你真敢承认啊！捅破鞋，我告诉你，你再敢提他的名字，我怎么收拾你！
3: 这死丫头，早就可以滚滚的。
1: 你来收拾啊，我等着。
0: 你别不识好歹，你别逼我。我告诉你，丢人，丢人，丢人！
3: 收拾他，收拾吧，不收拾成不了一家人。
1: 陈耀武，因为你我和铁军分开了，我嫁给你了，怀了你的孩子，我已经打算留在陈家了，我已经打算咬着牙和你好好过日子了。我本来就打算这一辈子怎么这么过了。
0: 还在骗我？你哪天想跟我好好过？哪一天啊？你看看你自己，自打你跟我结婚，你笑过吗？啊，你看看，你笑过吗？笑过吗？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个名字啊，不要再提。
1: 好，今天不提佟铁军。跟你聊一下黑板报。
0: 什么黑板报？
1: 你干了亏心事，真的不怕鬼敲门吗？
0: 我干什么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1: 我有证据了。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诬陷佟铁军的证据。

0: 有什么证据？什么证据？
1: 我不但有证据，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证人。有人看见童姐去黑板报的内容了，有人看见那个字是被雨淋掉的，还有人看见是你擦掉证据的。对了，还有那块挡板，谁修的？什么时候修的？都有证人。

0: 你看我的样子像胡说吗？走吧，去厂里，厂领导、区领导都等着你解释呢，大家都知道了。走吧，现在就走。走啊！走啊！海燕，海燕，海燕，海燕，听我说，海燕，听我说，听我说，
1: 都是为了你，海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是为了你。
0: 你告诉我，告诉我都是谁干的？是谁呀？
2: 陈耀武，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诬陷童铁军。你假装救他，你骗我和你结婚，对吧？陈耀武，你无耻，你龌龊，你下流，你混蛋，你混蛋！

0: 是，就是我诬陷童铁军，那黑板报确实没有问题。如果不把他的前途毁了，不把他搁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我怎么能跟你一起睡这张床呢？
1: 不是。
0: 承认了，亲口承认了，和我想的一样，果然就是你陷害的童铁军，就是你。你想的，
1: 你没有证据，对不对？证据就是你，你刚才已经承认了，还需要什么证据？就是你啊！
0: 李海燕，你可以啊，你夸我。说这些话是不是？你没有证据是不是？
2: 你已经承认了，你等着，你等着，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一副什么嘴脸。
0: 没有证据，我不怕。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证据，改变不了什么。胡铁军，他依然回不来。他就在深山老林里面愁死。他其实回来了，咱俩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跟李海燕在一起没有他的事儿，我就比他强。
2: 你害了我，害了我们全家。从今天起。你不许再碰我！我要跟你离婚，离婚！

休想！我告诉你，除非我陈瑶死了，哼！

美星，我告诉你，就是林海燕抢走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红星厂的招工名额，我就是因为林海燕把你甩了。你现在之所以还推着这个粪桶车，我陈耀武现在这么狼狈，都是因为林海燕这个白眼狼。

0: 今天必须喝，再倒一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同志，您喝多了，小心点。
2: 喂，你喝多了。
3: 林海燕同志，伴奏。已经发发疯了。

0: 下降，
1: 快，
0: 60、50，
1: 准备雪橇，快，快啊！
2: 孩子没保住，大人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
3: 医生，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呢。燕儿啊，你醒醒啊，你可千万不敢出事儿啊。

0: 老高，我下午呢去云山开个重要的会议，你抽空啊去一趟陈家，代表厂里去调研一下陈耀武同志。
1: 调研陈耀武？他这上班时间喝大酒，自己喝成这个结果，这让人没话可说呀。
0: 老高，

0: 我知道咱们厂很多同志对他平时的做派啊很看不惯，但是现在人都走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呢？他毕竟是咱们厂的人嘛。另外他的爱人林海燕呢也是咱们厂的职工，现在还住着院呢，一会儿你顺便呢去医院慰问一下，带去我们厂领导的关怀
1: 啊。这个我明白，我也就是在你宋厂长面前嘀咕几句吃药物罢了，没别的。回头啊，我去趟陈家，
0: 辛苦你了。

0: 耀武，陈耀武就死了。
1: 唐美香，陈耀武死了，你的靠山也没了呀，怎么办呀？
2: 陈大妈，我代表厂领导和宋厂长向你表示慰问。陈耀武同志的后事，厂里会安排的，你放心。既然陈耀武同志没来，你自己多保重，节哀顺变。
1: 耀武没了，我的耀武没了，啥叫没了？
2: 明白。林海燕同志还在医院，那个孩子没保住。
1: 我的大孙子，大孙子没了。是大孙子，是男孩。
2: 对，是男孩。志南吧，你要想开一点，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可以向厂里反映。
1: 你走吧，我要静静。
2: 好，姐，我先走了。

回来吧，妈伺候你一辈子。妈，不催着你娶媳妇了，不催。咱不要连海燕伺候，他就是个扫门星儿了。你要娶了别人，就不会总吵架，你就不会喝醉了。 你就不会死了。

0: 陈耀武死了，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没了。他就这么死了。我虽然恨他，但我也没有想过让他死。谁也说不清楚，老天爷会怎么安排。陈耀武死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1: 他要是没死的话，把你害成这样，我绝对饶不了他。可是这孩子，我没保护好我的孩子，这孩子怪可怜的。
0: 不伤心，不伤心。现在呀，你最重要的是。

0: 要养好自己的身体，你可不知道，你这是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啊！
1: 啊，姐
0: 啊，
1: 谢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
0: 你跟姐还说啥谢呢？千万别说，你不知道啊。童婶儿这几天一直守在你身边，她身体又不好，但是她真放心不下你啊。
1: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啊？
0: 没事了，这不长顺儿把她都送回家了。燕儿啊，这回你真的是吓着我们了，谢天谢地，你总算是没事儿。哎呀，我们大家现在总算是放心了。
1: 姐，这次没你们，这个劫我真渡不过去。
0: 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哎，回头啊，
2: 姐就给铁俊写信，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得让他知道。
1: 别整了，姐，先别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想让他担心，一点点的担心都不想有。等我全好了吧，我会告诉他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他。
0: 好，好，姐听你的啊。

0: 有人找你，
1: 这是你朋友。哎呀，
2: 啊，
1: 占良，你小子怎么来了？
2: 你这话说的，我这一路跋山涉水来看你，不欢迎啊？我真是太高兴，太意外了呀！我这是喜出望外，撒开撒开去，不动孙女，你看你长成仨连黑爪子啊！
1: 哎呀，没事，
2: 你把其他同志椅子再弄长了也不好。
1: 哎，行，
2: 没事。
1: 那高兴啊，
2: 赵子啊，
1: 哎呀，
2: 占良。
1: 哎呀，大娘啊，说你这么个大忙人，你怎么有空来找我呢？
3: 嗨，前些日子啊，破了个大案，所长特批了我2周的假。
1: 哎，丸儿，榛子，瓜子儿，花生，都是好东西，都是给你带的。哦，
3: 这么多啊？
1: 啊，
3: 这都是给我的？
1: 那是啊。
3: 你这样，你还是带回去，一个人我也吃不了。
1: 哎呀，这给你拿的让你吃就拿着，给家里人带的我都留着呢。红婶儿，海燕，我姐，我姐夫，都有。这要是让冯占花冯大主任知道我来秦家口看你，没给你带东西，那回家还不得揪着我耳朵骂呀？
3: 给你带这些啊，不是冲你，冲我姐。
1: 喝点水啊。
3: 好，哎呀，自己兄弟给我的东西啊，那我就全收了。等一会儿我给同事也分一下，我得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好的哥们给我的。占良，你看你这么照顾我妈，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哎呀，
1: 刚说了，自己兄弟才不这么客气，就来了。
3: 哎呀，不是，我是打心眼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反正都说嘛，大恩不言谢，我觉得要说谢呢。
1: 这也就轻了，
3: 占良，我记在心里了，我永远记着。
1: 行了，你这说的我都快哭了。小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能说呀。
3: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等哪天你回了南平，咱俩好好喝一顿，喝它个一醉方休。就等我回去，咱一醉方休啊。
1: 先碰个杯，喝点水。哎，铁军，你跟海燕说开了吗？
3: 哎，他好，我就好，我永远祝福他。我跟海燕。

0: 我们俩永远是家人，我只要他好。你的感受，我明白。
1: 宋省长，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2: 陈志成，我们先来个总结拳，他亲口承认的。
1: 现在陈耀武死了，他也没有办法亲口来对证。
2: 可这就是事情全部的真相了，确确实实。宋厂长，那常立能不能把铁军的处分撤销，让他赶紧回来啊？这不行啊！那毕竟我们现在常立没拿到实际证据，你在这种情况下，那常立出一个正式的文件，替总铁军拿掉处分，马上调回来，那常立的决议不成了朝令夕改了吗？ 这不合适啊，德林，你别着急，你让我好好想想办法，啊。明白了，
3: 宋厂长，谢谢您。来来，您坐，您坐。德林啊，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好，你现在首先呢，应该在家好好的休养。另外呢，有些话呀，我这个做外人的。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合适。嗯，是一个致辞啊。你跟陈耀武、佟铁军的关系，我就不多问了。现在呢，陈耀武的身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那这边是陈家老太太，那边是佟家老太太，你是怎么打算的？铁军。
1: 肯定早晚会回来的。铁军的妈妈，至始至终都是我林海燕的妈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照顾她，永远照顾她。至于那个人的母亲，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年纪也大了，我想我会做好一个晚辈应该做的事情。
4: 铁军，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么有朝气啊，我觉得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佟铁军又活了，又回来了，复活了，我特别高兴。真的，来，走一个，来，来，咋会这样？怎么了，强子？
5: 咋会这样？
6: 咋这样呢，妈？老子，
7: 回家，
6: 俺家矿咋的？俺爹俺娘没了，咋能这样呢，妈？
7: 强子，咱们先冷静，无论如何先冷静。
6: 俺得回去，不行，俺得回去，俺得救他们！爹，娘，
7: 冷静，强子，冷静，强子，别慌啊！
6: 哎，强子，哎，怎么样啊？哎，小子怎么了？来，我扶你起来。我看看。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8: 行了，你听我的，别冲动，你正反了怎么回家呀？我爹我娘没了，我没孩子，我小，我没咋办呀？我咋办呀？
6: 我要回家。行了行了，啊，不哭了。大哥，办吧。完了完了，这次啊，真的完了。
9: 下来几天雪？ 昨晚上好不容易停了，再又开始下来，瑞雪兆丰年。丁福强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呀，好好一个家没有了，将心比心，这次搁到谁心里都不好受。
4: 是，丁福强现在人咋样嘛？
10: 小腿啊给摔骨裂了，反正这。

0: 哎，那现在是走不了路了，在宿舍里躲着哭呢。
1: 你有时间啊，劝劝他，厂里给他的私家皮，让他伤好了之后啊，回家看看啊。
0: 行嘞，李主任，那谢了，我这就回去告诉强子。啊，好，那我就回去干活了，
1: 去吧。哎，
2: 李主任，李主任，那个，那全新厂来提货的车坏了。可这车型咱都不会修啊，正瞎叨咕呢，这都几十个人了，咋办呢嘛？
1: 这跟全新厂的产品，我能耽搁了吗？
2: 要不说呢嘛？
3: 李主任，那种车型我原来在总厂的时候修过，要不让我试试？
1: 啥？哎，董天军，你还会修车？哎，好好好，去看看，走走走，看看去，
0: 走。
4: 老五啊。你啥时候下班呢？妈买了鱼了，给你熬鱼汤。
5: 给您做了碗面条，您趁热吃吧。厨房那些菜都坏了，我给您扔了，暖水瓶给您灌满了。盆子里的衣服洗好晾好了，从厂里拿回一些东西，都是陈耀武的，给您放桌上了。这是厂里发的丧葬费，你收好。
4: 丧葬费。
5: 丧葬费，这是葬了我的药物了。陈大妈，人已经没了，您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跟我说。那我先走了啊。
6: 梁言，你这个骚不行，都是因为你，
7: 都是因为你，
6: 你害了我的药物，你到现在你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7: 你这是干嘛呀？
6: 你要还我的药物，你要还了我的儿子。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
7: 滚！
6: 你还我儿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哎，我打死你！
7: 你滚！你干嘛？
6: 你这一辈子我们陈家，
7: 你这是干嘛呀？
6: 你想赖干嘛？你这是？你甭想赖在我们陈家，我儿子没了，他老娘还活问着呢。老陈家的一砖一瓦你都甭惦记，甭想拿走。
7: 我没想要你们家东西，我也没想赖在你们家。以后你不想见我，我就不来了。
6: 你死
7: 你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
6: 你死你都别来，
7: 你别来，你死你都别来。
8: 哎，哎，姑娘，你住这儿啊？
7: 大姐，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8: 我找陈耀武，陈耀武是住这儿吗？
7: 你找谁？
8: 我找陈耀武。
7: 找耀武。你找我家耀武干啥？你是谁呀？
8: 陈耀武是我男人，这俩是陈耀武的孩子。
7: 大姐，您说您是谁？啊，
8: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
9: 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

0: 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我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仁怀产区走进香港，展示中国酱江白酒核心产区的独特魅力与产业实力。记者专访杨孙希，聚焦酱江酒全球化道路。仁怀产区系列报道第三集，沿链补链，激活产业新动能，聚焦仁怀以链式发展赋能酱江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笃行实干，品评指导生产的闭环。本期匠心要仁怀，让我们走进周乙的匠心之路。酱江原产地正在播出。贵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周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健全产业与外贸互促机制，稳住白酒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前不久，仁怀产区以政府主导、企业主力的酱香白酒推介活动走进香港，展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独特魅力与产业实力，向世界递上一张美酒名片。香港凭借独特的区位与商贸优势，不仅是中国白酒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跳板，更是内地白酒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这次仁怀产区政企代表团为期四天的产区推介与考察活动，就从香港贸易发展局开始。
1: 我们呢，主要是还是想把

0: 跟荣淮酱酒很有代表性的酒来往这边出口。今年的已经出口香港的企业啊有5家啊，也包括我们酱酒集团。
1: 我觉得我们香港跟荣淮也是来往非常密切，希望啊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把我们这个中国的白酒文化能够拓展出去。
2: 香港贸发局长期助力内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从2025年贵州白酒以出口占比近70%位居全国首位所凸显的产业优势，到近年来多采贵州风前酒全球行多次落地香港，港商频繁赴遵义仁怀考察合作，香港贸发局与仁怀产区的交集正逐渐深入。
1: 其实我们在推广中国白酒这方面，第一就是国际化，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多元化，第三个方面就是年轻化。
0: 哦，年轻化，
1: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中国白酒能够向年轻群众多点的推广。
2: 今年2月，国家发布《酿酒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为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仁怀顺势出台28条政策措施，聚焦酱酒出海细化扶持政策，推动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
0: 针对仁怀的酱酒出海，又制定了专门的一些措施，一系列的支持出海的政策。我们目标是打造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
3: 这个地方是一个展示台，也是调酒区，因为我们的威士忌的话要进行一个调酒表演，让我们香港的这样一个市民能够品尝到我们贵州的美酒。
2: 如何借助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平台，在贵州仁怀酱酒文化主题馆完整呈现产区品牌和产品，是本次香港之行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仁怀酱酒集团、首都酒业等18家优质酒企以及45款酱香酒悉数亮相，现场宣推。
4: 在仁怀1935海外尊享版和酱香威士忌这两个大单品都已经在香港全面上市，立足香港的区位优势，更多的走向国际市场。
5: 出口的产品可能5-6款吧，通过这种展来获得一些客户的限售和资源。
6: 政府的赋能加上我们自身企业的一个自我创造吧，我觉得结合起来让我对海外出口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7: 我们现场呢也加了微信，其实收获很大的。
2: 文博会现场，仁怀获评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产区同步举办专场推介会，生动讲述酱酒文化故事。
8: 仁怀稳居全国综合竞争力排强县的第33位，西部排强县市第3位，已实现从酱酒原产地到康养旅居城和酒女共生城的优雅蜕变，让我们以酒为媒，共托产业南海，依托香港国际商贸通道，让仁怀酱香扬帆出海。
9: 那仁怀让世界闻见的贵州味道，我们欢迎全世界粉轮到仁怀，拿提一杯酱香酒，看一场春天，让世界看见贵州的美丽。
2: 从文博会到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前港各界围绕经贸合作、市场拓展畅聊思路，凝聚共识。
10: 必须把这产区维护好，地理保护的标志必须要做好，利用我们中国酒的独特的风味，就可以介绍给国际友人。
11: 在香港提供一个服务也好，一个平台也好，就帮助内地的企业怎么可以把酱酒呢推广出去的，落实中国白酒酱酒出海。
12: 中国白酒最出名就是贵州嘛，白酒放在巧克力里面，如果一些外国的元素可以比较容易去推。
13: 我本人也有一个零售的品牌，可以谈一下合作，
14: 帮我们仁怀市好好推广我们的白酒啊。
15: 香港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缩小版的国际市场。
4: 我们出海从简单的一个贸易变到落地深耕细作，可以非常快的在东盟市场进行落地和推广。
2: 2025年，仁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酱香酒已远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地。依托前港共建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贵州的酱香白。

0: 向香港和全球客商常态化展示和品鉴，让世界品味赤水河畔的酱香佳酿。来自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的酱香酒，正以香港为出海窗口，走向全球大市场。请看本栏目对香港大紫荆勋衔香江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孙希的专访。
1: 全世界的三大清流酒，我们中国的白酒呢，应该是最好的高度酒，最好的是我们仁怀的酱香白酒。他们大部分的做出来的酱香酒质量都是很高的，每一家都有他们的特色。中国的软实力要走向一带一路，走向全世界，第一个站呢就经过我们香港赤水河特有的自然环境，这个是天人合一，最适合做酱香白酒的地方。首先我们就要把酱香白酒推向世界，推向全球。很感谢仁怀是颁了一个仁怀酱酒文化的传播大事的聘书给我，我就尽我的力量，在香港在海外一有机会呢，我就宣传仁怀的酱香白酒。
0: 仁怀市招商营商工作推进大会指出，要大力实施靶向招商行动，紧盯白酒重点及新兴产业精准招商，构建龙头引领、配套支撑、集群发展的白酒产业生态。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精业》第三集，研练补练，激活产业新动能，聚焦仁怀以链式发展赋能酱香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
2: 主管的关于企业，企业在做的好，我企业在那边在做，所以团队是我的经验是。
3: 走进贵州仁怀经济开发区，仁怀百盛包装公司的智能化酒盒生产线正加紧安装调试，为今年六月正式投产做最后准备。经开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建设中的各类难题。
4: 我们的项目呢，占地60亩。2022年注册以来啊，从拿土地到报批报建的手续，到我们的员工招聘，到我们的设备进场，到我们的市政设施的接入，当地政府给予我们了极大的关注和帮助。仁怀有了这么一个酱香白酒的核心产区的金字招牌在外面，整个政府啊，对营商环境的打造，服务意识是非常强的。
3: 仁怀市古坛前关酒业包装仓储项目总投资1.3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52.78亩，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建设。
5: 我们就帮助他做前期项目的跟拆、竣工、用地、开工手续的办理，都是我们帮助他或者是协调他们去办理的。
6: 手续给我们办得非常快，调度的比较快。一号楼现在完成了基础的70%，二号楼是完成了基础的90%，预计在2027年的1月份投入使用，在这里投资比较放心。
3: 仁怀经开区由茅台酒产业园、仁怀名酒工业园、坛厂现代服务园组成，已形成涵盖酿造、包装、仓储、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入园企业196家，投产企业181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为护航企业发展，园区设立企业服务中心，推行一窗通办，实行责任包保机制，及时破解企业建设与生产经营难题，落实深化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40条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持续完善配套产业与基础设施，规范入企检查，做到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一个企业进入我们园区以后，我们筑牢店小二意识，下沉一线上门服务，围绕白酒生产、包装、物流、仓储、销售全链条，持续招大引强，演练补练强练，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3: 同样坐落于经开区的中通快运仁怀智慧电商物流产业园，今年1月已正式建成运营。园区紧扣酱酒产业链需求，规划专属酒类仓储

0: 区域，构建仓储加运输加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日均发件量约80吨，95%为酒类产品，大幅提升仁怀产区酱酒物流的辐射力与运转效率。
1: 仁怀市有更好的企业资源，所以我们在当地投入建设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一楼是我们的物流中转，我们的2楼和3楼呢都是用于仓储服务。政府部门呢一直在帮我们推荐给其他的酒企，让他们来租用我们的场地进行一个仓储以及一个物流的中转。
2: 在项目前期的过程中，开展了规划选址、建筑侦测、地块内的强弱的切割、施工用水用电、施工的前期手续办理，协调了供电所、水管所及时的通上了水和电，确保入约的企业能够及时的开工、及时的竣工、及时的投入使用、及时的完成投资。
0: 目前仁怀共有31个白酒产业建设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以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2026年，仁怀市力争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0个以上，锚定建设5个最的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目标，围绕白酒全产业链持续招大引强，沿链补链强链，不断夯实产业生态根基。
3: 2026年，我们将招引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优质项目和经营主题，抓实业态布局、产品开发和活动引流，深化政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顺更快，严格落实减税降费与28条新补贴政策，确保企业轻装上阵，落实好政负面清单，全面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发展更省心、更安心。
4: 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的举措有哪些关键作用？让我们连线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听听他的观点。陈老师您好。
5: 一瓶酒崛起一座城，仁怀市首先主业本身它要强大，但是它要成为地方经济的驱动性发展的内核，它还需要有一个产业链。所以说仁怀市这一次他做一个补链工程，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及时。
6: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不只是简单完整配套，更是推动整个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业态融合转型。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不仅降低了生产运营的成本，也倒逼生产工艺管理模式不断优化，让传统酱酒产业不断焕发新的活力，真正实现了以酒兴产、以产兴城、产城共生，也让仁怀探索出了一条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可行路径。
7: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脚踏实地，笃行实干，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品评检验员周乙的从业信条。入职以来，他深耕岗位，潜心钻研，在一次次历练中补齐能力短板，逐步成长为一名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本期《匠心要仁怀》，一起走进周乙的匠心之路。
0: 小满前后正值茅台酒四轮次酒生产，周乙的主要工作是对轮次新酒进行品评与分型定级，为品质严守第一道感官关口。
8: 第一个是品评检验轮次酒，就我们熟悉业务达到一定的成绩以后会接触的，还有品评的盘勾酒、带包装酒。
0: 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要熟练驾驭，需要锻炼的时日和下的功夫可不简单。在周乙看来，品酒学艺从无捷径，唯有循序渐进、深耕不辍，方能突破自我。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品评的理解是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上来的，没有谁能够一蹴而就，是一颗对品评特别热爱的心。
0: 2020年，周乙通过公开招考顺利入职茅台，扎根制酒生产一线的4年光阴，为。

0: 深耕品评领域筑牢了扎实的实践根基。随后在公司开展的品评勾调后备人才选拔工作中，周乙从2000多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进入茅台品评勾调后备人才库。
1: 我在制酒车间干过比较长的时间，就像这颗种子一样，你在哪儿都能生根发芽，那才是真正的一颗好的种子。
0: 凭借扎实积累与良好心态，周乙闯过多轮严苛考核，成为当年制酒车间仅有的2名转岗至质量部品评岗位的员工之一。新岗位意味着新挑战，与深耕品评多年、功底深厚的同事们相比，从生产一线转型的他，不仅品评专业能力存在差距，文字撰写、语言表达等综合素养等短板也有待提升。
1: 白天和别人一样品，晚上把酒样取回去以后还一直在研究，直到深夜11、12点都还意犹未尽的感觉，写作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这方面的差距。然后经常去内网上面看别人怎么写的材料，我们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我买了一些工业写作的书，确实也在研究。
0: 周乙始终保持极致自律与饱满热忱，成长速度惊人。转入质量部仅半年，他便成功考取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1: 能考上国评，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公司提供的平台，身边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行业翘楚、泰斗级别的人物，他们本身品评能力也特别的出众，既能够给我们品评方面的建议，又能够给我们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让我们的这些品评技艺能够得到传承，能够发扬光大，并且能够让品评去指导生产的这个闭环。
2: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中国酒业协会联合美团、闪购、茅台、喜酒、五粮液等9家名酒企业首次发布 T9 50毫升小酌瓶产品，并全面登陆美团闪购，以轻量化加及时享驱动名酒年轻化新路径。标普全球发布可持续发展年鉴中国版2026，真酒李杜凭借在 ESG 领域的卓越表现，连续2年成功入选，并跻身中国企业标普全球 ESG 评分最佳5%梯队。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
1: 老字号扎根乡土，焕发新的生命力。今天播出贵州老字号系列报道第一集《钱宝金店》，立足贵州15/5高质量发展全新征程系列报道坐标，从历史脉络中见证贵州发展，汲取奋进力量。请看龙洞堡机场展翅前中飞向开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开赛，背后是贵州青少年足球稳步成长的坚实底气。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本周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在贵阳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38家境内外媒体到场参会。
1: 纲要明确了7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提出15/5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以13个篇章明确了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和

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省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重点抓好五项工作：一是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实验室落地企业激活创新动能。三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壮大经营主体，深入开展营商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落实降低用电、物流、融资成本等惠企政策，严格执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快打造诚信贵州。四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学前教育逐步推行免费政策，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完善15分钟医疗服务圈，不断提升群众健康水平。五是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底线任务。
1: 广东省中医院童小玲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贵州医院日前在贵阳揭牌成立。
2: 揭牌。
1: 据了解，童小玲院士创立的泰法变质诊疗模式，融合传统中医辩证与现代精准诊疗理念，广泛应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疑难重症治疗，已被多部国家行业诊疗指南收录。
3: 童院士的这个泰法变质是现代中医诊疗体系的思维创新和实践成果，我们也将充分利用童院士传承工作室，来统筹推进院士专家在我们贵州常驻带教，进行联合攻关，共同推进我们中药创新成果的转化。
0: 作为全省唯一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1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
3: 组织我们贵州医院内的业务骨干来认真学习童小玲院士的中医理念，来搭建起临床科研转化一体化的平台，在我们贵州本地来落地于临床，服务于百姓。同时呢，也会充分发挥好国家区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帮扶机制，协同培养骨干人才，带动我们协作医院还有医联体的合作单位，来助力贵州中药服务能力一个整体的跃升，为健康贵州贡献我们中医力量。
0: 同日，2026年南方泰法变质学术传承与临床创新应用学术大会在贵阳召开，全国中医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探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发展新路径。
1: 一剂传千古，一电成百年，老字号是时光沉淀的商业瑰宝，更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老字号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在贵州，众多老字号扎根乡土，坚守匠心，以代代相传的技艺让老字号焕发新的生命力。目前贵州已累计认定中华老字号及贵州老字号超200家，覆盖酱酒、茶叶、医药、餐饮、非遗手工艺等多个领域。为持续推进老字号传承与品牌创新，贵州省商务厅与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老字号新国潮》系列报道，通过讲述老字号品牌的保护传承故事，挖掘其背后的匠心技艺，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本栏目今天播出第一集，聚焦贵州手工艺老字号代表钱宝金店，一同探寻这家百年老字号如何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4: 钱宝金店创始于清光绪14年1888年，至今已138年历史。品牌起源于贵州，在晚清洋务运动背景下推行的官铸钱宝银币。从清代官炉造币到民国金行起落，再到当代品牌复兴，钱宝历经百年风雨，始终坚守匠心。2012年，钱宝金店重启连锁化经营。2024年，获评国家商务部中华老字号，同年荣获贵州老字号。
5: 我觉得核心优势的话，基于几个点。第一个点，钱宝本身就是传承着清政府的官炉灶的手工技艺，再来去结合贵州的民族手工传承下来的手工银饰锻造技艺，不断的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来。我们做到了传承、发扬，以首饰作为一种载体，去让客户感受、去佩戴，可观、可感、可收藏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点的话，是在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经营理念。

0: 我们一直坚守的是品质还有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1: 2024年，在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贵州主题馆，由钱宝金店融合民族元素设计制作的华彩天成金帽惊艳亮相。这件作品重达7.8公斤，从设计到制作耗时180天，由6名具有10年以上制金经验的工匠师精工打造而成，是贵州手工艺品金光熠熠的金名片。2025年，钱宝金店推出贵金属黄金与非遗银饰两大核心系列，黄金系列涵盖鸿运东方与非遗织锦两大产品线。鸿运东方汲取故宫文化美学，非遗织锦以金带线与簪带纹，还原贵州传统织锦肌理，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非遗银饰系列依托苗族锻造技艺制作，以产品为载体，推动贵州非遗技艺持续传承与创新。
0: 通过手工技艺，将织锦的这种肌理呈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面，以金为线，呈现出织锦的视觉感。产品一经上市的话，我们客户的反应度还是比较好，因为它不仅是一件金饰，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和一件艺术品。

0: 我们的银饰非遗技艺的产品，就是和丹寨的第六代传承人王国春啊王大师去进行合作，去通过这种匠人的技艺和精神，然后去不断的去研发更多的产品到我们的首饰当中来，主要就是把贵州的文化手工技艺落到实处，然后把它赋能到我们的产品，从而通过产品去进行传播。
1: 守得住传统，更跟得上时代。今天的钱宝正以产品年轻化、设计时尚化、场景生活化、小客重、轻奢风、国潮款精准贴合年轻群体，中高端非遗系列兼顾佩戴与收藏价值，从线下26家直营门店到线上全域传播，钱宝用创新让百年品牌更年轻、更贴近生活，让古老技艺适配当代审美与市场需求。同时，老字号的传承与发展，既靠企业自身的坚守与突破，背后也有行业与政策的给力支撑。政企协同，多方赋能，正让贵州老字号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我们希望老字号企业传承匠人精神，坚守核心工艺与品质，抓好非遗传承和人才培养，强化品牌与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将持续搭建线上展示平台，加强资源对接，推动老字号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提升。
3: 从一枚关注钱宝银币起步，钱宝金店历经百余年，跨越三个世纪，成长为兼具底蕴与活力的双料老字号，以古法技艺守护非遗根脉，以创新设计点亮时代风采，让贵州老手艺在当代焕发新生。以百年声誉为立业之本的钱宝金店，正在书写新的故事。在技能贵州建设深入推进过程中，贵州落地实施贵州技工、钱菜师傅、钱林家政、钱铝工匠四大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工程，搭建系统化旅游从业人员培养体系。其中，钱铝工匠项目累计培训人数突破12万人。依托该项目打造的贵州省文旅人才展示馆，集中展现了贵州文旅技艺的传承、创新与融合发展成果。展示馆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贵州文艺人才培训交流中心主办，征集陈列900多件11大类传统工艺创新作品，覆盖蜡染、银饰、雕刻、剪纸、陶艺、竹编。

0: 传统医药、文创等多个贵州特色工艺领域。
1: 我们的竹编原来就是一些生产器具，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个精深加工，变成了胸针、吊坠，包括挂件等等，把核心技艺做了一个精准的保留，但是它的应用场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满足当下的一种需求。我们常常说的，让传统工艺走进现代设计，让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就是让真正的实现我们的见人、见物、见生活。
0: 馆内所有工艺创新作品均出自黔吕工匠培训学员之手。自2023年项目启动以来，培训始终聚焦赋能手艺人成长，推动传统手艺人适配新时代文旅市场发展需求。2025年8月，黔吕工匠收官培训在贵阳顺利举办，学员优秀创作成果集中亮相青云市集，收获关注。
1: 这样的一些黔吕工匠，他散落在贵州的山山水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怎么把这样的一些人群集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建这个馆的一个初心和使命。我们还推行了3366人才培养计划，三馆三库加起来就6个项目，这每一个项目至少不低于6个人，以项目制来推动人才的培养。
0: 据统计，该项目已累计带动就业超50万人。通过全球国际版权博览会等平台，已有52家企业与海内外客商成功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
1: 我们今年又推了2个文化品牌，黔吕工匠全省行，另外一个品牌是乡村振兴黔吕行，马上要跟贵阳路边音乐会把我们的黔吕工匠带到这么一个广阔的天地里面去，不断地让它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合力，我们的全社会更多地来关注这个黔吕工匠这么一个群体，这么一个品牌。
0: 遵义市日前印发2026到2028年产业转型发展3年攻坚行动方案，聚焦开发区主建设，不断推动3次产业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益。方案工作目标明确，到2028年，遵义市开发规上工业总产值达3200亿元以上，四上企业达4000家以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0.82%以上。方案重点任务聚焦稳白酒、强飞酒、细重氧、深加工、补短板、促融合，大力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转型。白酒产业方面，2026年酱香白酒产值达1512亿元，到2028年酱香白酒产值达1683亿元，增加值年均增长5.5%。建好用好第一车间，到2028年力争新增欧标茶园、有机茶园6万亩，新增辣椒、红粮、中药材标准化基地27万亩，新增畜禽规模化养殖场72家。2026年，力争绿色食品产业年产值达170亿元，到2028年，绿色食品产业产值达190亿元，增加值年均增长4.8%。方案还提出了6项工作举措，实施双百工程，夯实产业转型主战场，聚焦富矿经开，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桥头堡作用，主动融入成渝大市场，突出成果应用，强化科技赋能产业，坚持项目为王，扎实推进产业大招商，抓住5个重点，扎实优化营商环境。在组织保障方面，方案提出建立产业转型发展攻坚工作推进机制，营造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今天，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铜仁江口举行，500余名国内外行业专家代表共盼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国际化发展之路。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与产业基础，铜仁完善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体系，产品检测合格率常年保持100%，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称号。目前，全市建成梵净抹茶核心基地超10万亩，碾茶生产企业47家。2025年，碾茶产量超2600吨，创新开发的抹茶食品、饮品、日化等产品超100款。全国抹茶门店143个，产品销往国内38个城市，出口54个国家及地区，综合产值超13亿元。15、57，铜仁规划建。

0: 设20万亩核心基地、300条碾茶生产线、发展4000个家庭农场，力争抹茶年产量达1万吨，消费场景破1万个，总产值迈向100亿元。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时代镌刻变迁，历史映照前行，贵州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重大突破、重要影响都是立得住的历史标杆、时代参照。立足贵州15五高质量发展全新征程，本栏目特别推出系列报道《坐标》，回望贵州发展路上的标志性变革事件，从历史脉络中见证贵州发展，汲取奋进力量。一座机场打开一座城市的天空，也打开了一个省的开放格局。今天的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航班密集，通达四海，是贵州对接全国、链接世界的重要空中门户。而这份通达是30年前贵州人遥不可及的期盼。1997年5月28号，贵阳龙洞堡机场正式通航，贵州航空发展史从此打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的初夏，黔中长空迎来全新篇章。随着首架航班腾空而起，龙洞堡机场正式投用，贵州终于拥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民用机场。为打破山地桎梏，建设者削平107座山头，搬动5000万立方米土石方，建成3200米标准化跑道，为贵州打通了全新的空中通道。此前，贵州民航长期依赖1970年通航的垒装机场，只能起降小型客机，早已无法适配发展需求。从垒装到龙洞堡，不只是长指迁移，更是贵州民航发展的跨越式升级。1997年投用的T1航站楼，年设计旅客吞吐量500万人次，开通63条航线，通达45个城市。此后，龙洞堡一路起飞，2005年成功升格为国际机场，2013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跻身全国大型空港行列。2023年底，机场开通国际货运航线，2024年吞吐量达2231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随着 T2、T3 航站楼相继投用，机场枢纽承载能力持续跃升。空中通道的畅通，为贵州大数据、文旅产业、山地特色农业、外贸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4年，机场一局四中心投用，实现进口直通、出口直放。2025年，双龙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作，彻底打通跨境物流壁垒。俄罗斯帝王蟹直飞贵阳，老干妈远销东南亚，贵州买卖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的龙洞堡国际机场开通航线超190条，通达国内外城市100余个，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曾经连通外界的山门，已然成为贵州对外开放的国门。从削平山头、破冰突围的建设决心，到连通山海、通达全球的发展底气，龙洞堡国际机场载着贵州人的奋斗与坚守，早已飞越万重山。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开赛，绿茵赛场再度火热。精彩赛事的背后，是贵州青少年足球稳步成长的坚实底气。依托成熟的体教融合模式和完善的省市青训体系，贵州正在为大山里的足球少年量身打造一套科学完备的成长计划，让乌蒙山下的足球少年们心怀热爱，奋力奔跑，在训练中磨砺本领，在赛事中快速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青训小将，聆听大山深处的绿茵梦想。
2: 来自毕节市青训中心，我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好。
3: 球这项运动非常的让人开心，我们也深深热爱着这个运动，就是练体能那些都非常的辛苦。
2: 希望你能有机会在赛场上进。
0: 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毕节主场第二轮比赛打响前，毕节市青训中心的足球小将们率先亮相绿茵场，小将们朝气蓬勃，发挥稳定，扎实的球技。

0: 昂扬的精神面貌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也展现出贵州青训系统化培养的扎实成效。作为全省足球青训的核心阵地，毕节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于2024年2月挂牌成立，是国家体育总局首批西部体教融合足球青训试点核心单位。中心联动织金、威宁、金沙三个县级分中心，打造特色高原足球训练带，成为西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与体教融合创新发展的标杆平台。
1: 我们在此体系举办了全市47个片区的这种片区赛，在升学当中，我们打通了优秀足球运动员中职升本科的通道。2024年、2025年，全国西部青训的几个试点的评估，我们毕节市连续2年都是优秀的。
0: 健全的培养体系，丰富的赛事历练，为毕节青训梯队成长赋能提速。队伍在第二届西部青训杯赛事中 U14 男队拿下亚军，女队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在2025年东西部协作杯中赛出风采，同年还成功摘得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乙组冠军等。
1: 通过足球的活动赛事，目的是为了选拔优秀的运动员，积极地往省队甚至国家队去输送，更多的也是在注重培养青少年孩子的顽强的意志、团结的意识。
0: 以毕节国家级青训中心为核心，贵州推进一主四辅全省足球青训布局，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推动区域青训协同发展。全省通过常态化开展百队千场等青少年足球赛事，为青少年球员提供常态化练兵舞台，累计向省队、职业俱乐部输送优秀足球后备人才超120名，形成了一套集训练、竞赛、育才、输送于一体的完整青训成长体系，走出了一条贴合西部特色的贵州足球青训发展之路。
2: 我们的梦想就是把球踢好，然后走上职业，
3: 走出大山，去到更远的地方，
4: 去看到外面更美好的世界。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王阳明历史故事集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作品行文质朴，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帮助读者轻松读懂王阳明，体悟先贤处世智慧。一起来关注。
6: 揭幕启卷，文脉涌。
0: 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是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四大文化工程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由孔学堂书局出版。
7: 一共呢写了116个故事，让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感觉王阳明这个活生生的人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身边。
8: 讲故事呢，在我看来的确是一座桥，大家认同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于是我们就认同了这个文化，让古代的变成今天的，书本的变成现实的。阳明文化呢，转化和运用，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做到从书本怎么走进大家的生活，走向普通的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孩子们，就是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及时也很好。
0: 2026全国暨贵州省525爱肤日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幕，各地监管机构、行业代表及群众30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以安全用妆、美丽银铃为主题，依托总会场加分会场全国联动模式，现场科普宣讲、专家义诊、业务讲解同步开展，向老年人讲解肤质特点、化妆品选购、染发安全及不良反应处置等安全用妆知识。据悉，该活动还将持续创新科普宣传形式，推动安全用妆知识走进社区、家庭，切实守护老年群体用妆安全。
9: 你把这个产品拿来看的时候，你首先就要用自己的耳背来先试炼能不能用，24小时以后没有红肿、没有痒，那个就可以安全的用了。
10: 现在知道了怎么买、怎么选择，比如说你染发也好，化妆品买之前都要测试，看商标啊，看它的宣传的这些内容。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1: 我们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的所有者。
2: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0: 算电协同，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2: 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
3: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打造形成一个生态。
0: 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
3: 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
2: 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地

0: 得到收益。
1: 数智贵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
2: 确实，既有利于贵州的发展，也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1: 乐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即将播出。

0: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于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塑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带来新的产业变革和巨大的增长空间。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至10万亿元以上。AI 将从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成长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以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第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重要的前沿科技的突破其实都在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化，重塑了社会的结构。那您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竞争格局的呢？
2: 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人工智能？就是因为从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以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重大的科技创新。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是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成为下一代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因为大家知道，就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增量的社会价值的开发，没有新的生产力，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发展啊。可以这么看，到2000年以后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到最近这几年的冲突等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新的增长力，没有新的资源的注入，但是呢，大家都还希望有发展，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啊，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1: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存量的竞争，当下可能更加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带来一些变革。现在来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2: 当然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增量？地球啊，如果没有新的能源的技术的输入，我们整个地球的活力其实是稳定的状态啊。当然，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种能源的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所以核心的问题，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新注入能源，这第一点。当然了，反过来讲，我们也期待如果有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推动新型的能源的研发，是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新的能源来推动人类文明。从很早以前开始， OpenAI 在2025年瑞士达沃斯的时候，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他就说，现在能源是最紧张的，美国最大的那些人工智能公司他自己都去研发可供回聚变，自己都有自己的发电厂来供应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token 的调用，全世界调用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0: 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能源能力啊，中国的发电量啊占世界三分之一，其中这三分之一的电力里面又有三分之一是绿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些能力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所以中国的能源电在中国又是特别有竞争力。从长远来看，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是有非常强的土壤的。
1: 全国一盘棋，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
2: 所以说有稳电的能源供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2: 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
1: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技术快速迭代，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推动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从各自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将 AI 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我国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3: 比如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的新基建的工程，您怎么看这一点的重要意义？
0: 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了啊。第一，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我们的电力网络和算力网络和这个信息网络其实全国通的，所以呢，人工智能需要电力，那电力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电力最丰富的是西部，对吧？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水力，西北地区有光伏，有很多能源都来自于西部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引擎是在东部，那我们就可以西电东输，中国可以统一从顶层来规划。第二呢，算电协同算，我们现在还有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工程，这种工程其实也是让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其实就是能源资源和算力资源。西部地区它有充沛的能源，那怎么办呢？东部地区的产生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在本地直接就算了，算完以后在东部再调用，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合理的。其实贵州已经在很多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比如说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4: 在过去几年当中，贵州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大数据的产业，我觉得啊，咱们贵州搞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贵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科技进入贵州啊，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是贵州引进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贵州善于充分利用它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家知道，建立大数据中心要用很多的电，对，在一个常年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贵州的电费也比较低，所以全国很多的大的企业，全国很多大的机构把他们的大数据中心

0: 并建在贵州，可以说是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的。第三条就是我们有了大数据产业之后，贵州特别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这样的使得大数据产业从小到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西部的机遇也真正来了呢？
2: 那是当然了，因为首先那个输出能源这件事情原来是很费劲的，现在在本地就能消化，就能产生价值，然后再从东部来调用，这种过程中其实它能大量的大大的提高这种效率，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途径是利用当地的能源去加强算力的建设，但是呢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具身智能啊放到西部。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实体的产业需要运输啊，但是如果是算力或者说资源的调用，它不需要实体的运输，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贵州或者西南地区它其实是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3: 因为我们现在自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力的要稳定供应，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方面没有障碍。新能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稳定性，所以它要和储能的设备结合，那要么就是和煤电结合，那么贵州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给我们的自算中心一个稳定的一个电力的支撑。我觉得虽然不能排在第一第二，但是肯定是在前列，因为我们这个要讲一个综合优势，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2: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健全啊，我们有强大的电力，我们有很强大的可再生的能源的供应以外，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 5G 全覆盖，我们有充电桩，我们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应器等等，这些它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来反过来做这个迭代，来计算，来训练大模型。第二呢，我们有很大的统一的大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我们的每个消费者每天都在数字化的生活啊，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在看社交媒体，我们的每个行为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大数据的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第三呢，我们有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理工科的队伍，这些人都是未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数字经济领域都是研发者，都是推动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中国人的文化，你要单独去问每个人说你的隐私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但是如果对于每个人你去让他去权衡不同的公共价值，比如说社会治安和隐私保护，很多中国人会选择要安全。这个社会氛围在中国是非常包容的，这是对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4: 构建新场景，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2: 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4: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4: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西部如何构建竞争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如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1: 随着绿色算力的持续升级，场景应用不断的深化，西部真正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来自于成本加场景的双重优势？
2: 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它有西部的优势，它土地相对便宜，而且幅员辽阔，有能源的优势，有水电，有风能，有光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加经济有效地去利用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西部地区它通过开发能源，在本地来发展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然后服务于全中国，不仅是东部啊，西部它自己也有这种需求，服务于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算力，其实是对整个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好的大的好处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还是人才。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都在创业，大家都在研发，这个研发不是说去开发大模型，是利用大模型去服务于你日常的生活。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功能，立刻你这个小公司就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就会发展。就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啊，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每一个行业都充分地考虑人工智能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运作，大幅度地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啊，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它都有这种相关的这个优势可以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工智能要普惠发展，包容性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先把基础设施先搭建起来，就跟当年我们这个发展互联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互联网覆盖率最高的，全国200多万个村，村村都通互联网。如果没有村村通网，那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这个农村的电商，哪有这么多农村的产品能够卖到全世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循环。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从最开始的想致富要先修路，到想跟上数字经济你先修网络，到未来想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你先部署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不断地去积累人才，然后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去开发一些小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正好被大家所接受，你马上就能发展起来。所以呢，下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3: 关键是人，我们怎么样能吸引到一些新的高端的人才呢？很重要有一条，用事业作为平台来留住人。所以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平台就是要事业平台，第二个平台我觉得是教育平台。就在我们贵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教育的平台，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培养我们的当地人才。当然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科研院所也好，还有实验室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这一套整个的教育平台，吸引人，同时培养我们贵州的人才。第三就是服务平台，确实要为人才提供很好的服务，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包括教育包括健康医疗包括日常的一些业务上的服务。我们在人才的方面呢，只要能够建立三个平台，事业平台、教育平台和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就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培养出人，这样贵州的人才发展就会有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 AI 和就业。

0: 业，它确实现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择业的方向。那您是怎么看待 AI 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1: 我的一贯的态度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就是提高效率，减少人力。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会减少人力，所以总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会释放，会被原来的产业和原来的岗位排除。但是呢，总会有新的岗位、新的产业、新的职业出现。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办？你当然要学习。你原来做马夫驾马车，然后汽车来了以后你失业了，你怎么办？
0: 学习。
1: 你当然当好司机，你学习怎么开车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是越来越老龄化的，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越来越紧缺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养老年人。我们总的来说其实是年轻人是长远来看是越来越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等到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真的缺乏劳动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本质上是填补我们劳动力的缺口。
2: 孕育新业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
1: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3: 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2: 领跑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3: 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2: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未来的创新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创新体系与制度模式的竞争。西部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近来，随着资源经济的兴起，更加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的重要路径。面对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时代机遇，贵州如何抢跑 AI 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国，创新中心它是永远会变的。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上海，后来北京、深圳，现在变成杭州，杭州下面还有武汉、成都就西边走了啊。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创新是有规律的。最开始创新肯定会在一些条件比较好、人才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创新它的创新利润提高，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它的研发的队伍的劳动力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就会提高，它当地的房价就会提高，慢慢慢慢的，它这个地方就不再具有创新的优势，它的创新中心就会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够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创新的地方它的条件会越来越丧失，大家这个吃老本就会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行业进来，大家觉得我原来挺舒服的，为什么要颠覆自己挺舒服的这个行业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 idea、 新的理念，它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它并不在上海、深圳、北京啊，对吧？它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发展起来啊。这就是创新中心会变。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西部地区正好在这儿有土壤慢慢

0: 就发展起来了。
1: 您认为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哪些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三年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啊，当然是 ChatGPT 的爆发，其实在美国。而现在各种大模型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的很多大模型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在去年 DeepSeek 出现之前，很多专家都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代差可能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的中国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两个国家最前沿的大模型的这个差距啊缩小到几个月。而且今年还有这个 Z-Dance 对吧，中国的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最新的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算力里头非常基本的单元就 token 对吧，磁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啊，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啊，成为世界磁源的第一大调用国，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2: 实际上我们之前大数据的话，数据怎么把价值体现出来，数据转换为价值，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步，很有挑战的一步。那么我们现在提这个磁源经济呢，实际上光有这个自算，有这个算电协同，有这个算力，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和场景结合起来以后，还要把它转化成服务，把它转化一种我们的商业模式，把它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磁源经济呢，它不单是讲数据了，它还要讲我们这些数据最后产生什么样的服务，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在提出这个磁源经济啊，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要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自算的一个生态。从这个我们政府能源，还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有我们的科研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政府的应用，商业的应用，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生态。然后我们还是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场景，这样贵州是比较开放的。所以磁源经济的话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提到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模式，他讲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的话贵州的优势的话，单纯讲技术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算电协同，我们不仅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自算的能力，我们还要和应用的场景结合。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开放数据，那么实际上有数据，有这个磁源了，然后有我们对磁源进行加工的这个自算的能力，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链条，我们有很多可以出售的，就它的很多数据传输到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就像大模型我一个提问过来，然后我给它答案给它输回去，这个是自算经济的一个环节。贵州的实际上是很有机会，因为这个磁源出口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算力转化为服务。那么贵州实际上我们有算电协同，有这样的计算能力，然后我们也开放场景，开放数据，然后什么从数据里面提取价值，一旦转化价值形成商业模式，它就变成了我们磁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地处西南的贵安新区，是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国家级新区，凭借风光富集和算力蓬勃，双优禀赋，走在探索算电协同示范的前列。2025年12月，国内首家算电协同产业联盟——贵安新区算电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如何看待它的重要价值？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超16%。

0: 打造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这样的多方的协同的话，建立一定的创新优势，通过生态来进行创新，然后吸引很多新的企业，很多年轻的人才来到贵州来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贵州啊，已经从之前我们传统存储型的和通用型的计算的话，已经迈向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贵州实际上是走在前列。贵阳啊，现在是协同发展的一个现状。除了有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硬件环境啊，有我们的这个能源，还有我们的自算中心这样基础设施，还有大学。贵安的话有很多高校是落脚在贵安的，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机构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很多研究的资源，它很多新的园区，比如说我们的标注企业啊，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园区，可以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贵阳啊，互有一些优势，然后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2: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大幅度的提高效率，
3: 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数字经济，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1: 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竞争新路径。
0: 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2: 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1: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面向未来，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引领支撑数字贵州建设。西部如何走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想请问一下朱院长，在您看来，如何拓展人工智能中国方案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的发展？
2: 人工智能技术啊，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芯片、一些元器件、基本的算力等等这些。技术层呢，其实就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某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动控制等等这些。而所谓的应用层，其实就是具有某种场景，能够在某种场景下发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和功能的一种技术的组合。比如说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那它要认识主人，那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它要跟主人对话，那就是大模型、大语言模型；还有甚至于还有翻译，对吧？它还要有自动控制，它还要识别，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组装成一个机器人，服务于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应用场景。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有大量的人，有大量的为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工程师，对吧？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大量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种场景，从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法院，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的推送，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这些。

0: 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中国特别重要的优势。
1: 我们场景很多，
0: 而且还有大量人愿意用，这种迭代过程最后会助长全社会都拥抱人工智能。
2: 像西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像我们贵州的话，然后我们像生态优势很好，所以说它可以和我们的文旅进行结合，和生态进行结合，然后也和康养来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能源的话，我们有水火这样的多元的能源结构，也是在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创新的。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很多大厂的话，它都没有能力做基座大模型，它也是做一些模型的应用，或者一些生态里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节。那么贵州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做很多资本量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研发，但是它可以做我们生态里面的很多 AI 的场景的发掘，然后我们的很多 AI 的应用。那么整个像 AI 起来以后，实际上是知识是平权的，像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了。那么我们贵州的话要和这个生态进行结合，就我们贵州像贵阳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就最后的话我们肯定要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创新的一个氛围啊，肯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贵州啊还是要坚持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试验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说贵州啊这个要抓好这个 AI 颠覆性的创新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先行先试。贵州这个地方，贵阳这个地方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实际上我来这边很多软件所，北京软件所的老师过来一看，哦，你们这边办公环境很好，而且这个地方上对于数字经济啊相当重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新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样貌的这个背着个包，背着笔记本，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工智能领域这样创业者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在吸引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我们这里落地。我认为呢，我们贵州啊，在这个 AI 时代，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算电协同，我们要有能力计算，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政府的数据资源，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开发，特别贵阳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氛围，来形成一个AI 时代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来吸引更多的资源。
0: 我们是期待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大量的创造财富，因为原来的财富的瓶颈是人，但现在呢，它这个财富它是靠人工智能。未来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新兴的产业会出现，第二呢，由于人工智能，由于这个自动化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会非常的提高，极大的提高，产品会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人会通过这个非常少的成本去购买很多很多这服务。未来整个这个社会的消费啊，这种需求会极大的提高。当然了，我们要大力的去开发能源啊，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它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绿色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耗能会越来越低，使得人工智能

0: 能啊占有的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能够平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您说您是谁？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耀武的媳妇？啊，耀武的媳妇！哎呀，哎，陈大妈，耀武的媳妇，耀武。
1: 叫什么事儿啊？你要走，你也得给妈交代清楚了再走啊！耀武，你咋死了呢？你怎么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咋死了呢？我们孩子怎么？

0: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陈向武一颗红心就扎根在咱们农村了。沈娘，你嫁给我。
1: 你要离婚？假的，是假离婚。你也知道，拿到这个回城名额有多不容易，只有单身青年才有资格。要不然，我不回去了。
2: 哎，别，我可不能拖你后腿。嗯，就是，丰收还这么小。
0: 我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你要是走了，啥时候回来呀？很快，沈苗，只要我回到城里边安顿好，我就来接你们。咱们在城里好好幸福的生活，不好吗？那你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呀，
3: 沈苗。我陈耀武说话算数。沈苗，不知道你和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4: 我在这一切都好，认识很多新朋友，勿念。
5: 慢点啊，慢点。
3: 水苗，最近很忙，马上要搬家，我会再联系你。

0: 耀武呀，你上哪儿去了？啥时候回来
1: 了？该死了呢，我这孩子咋办呀？
2: 这俩孩子真的是耀武的，真的是我们耀武的骨肉啊！
0: 快，快，快叫奶奶！快叫奶奶！快叫
3: 奶奶！嗯，
2: 我的大孙子，我的耀武哥。给妈留了个后，哎
4: 呀，
2: 耀武跟我说过，他说他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个媳妇，可是他回城前就离了，早就离了。
0: 我好不容易找到耀武的地址，带着俩孩子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的。
2: 可是耀武没跟我说有孩子，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哎呀，老天爷有眼呐，给我们耀武留了个根，我有大孙子了，我们陈家有后了，有后了。
0: 妈，耀武没了，这俩孩子能在陈家待着吗？我现在，
3: 大姐，你去看过病了吗？
5: 谢谢你啊，妹子。
0: 你是陈家的？
6: 哎，厉海燕，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啊，你赖着不走啊？你睁大眼看看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真正的儿媳妇也回来了，
2: 我们陈家团圆了，你还坐这干嘛？
6: 你别赖在这儿了，你走啊！
3: 行，我这就走。
0: 哎，哎，妹子，谢谢你啊！
6: 哎，别，
0: 我，
2: 你不用谢他，你谢不着他。你知道他谁呀？就他勾引耀武，
6: 他嫁给了耀武，
2: 就因为他，耀武才把你们娘仨抛在了乡下啊！
6: 他嫁给耀武啊，他对耀武又不好。
2: 要我特别苦闷，喝醉。

0: 就出事了，我告诉你，就是他，他害死了耀武。
1: 妹子，你真跟耀武结婚了？
2: 是，是结婚了。但是陈耀武之前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你们在，真的。
0: 知道不知道不重要。水苗，你叫水苗吧。
1: 哎，
0: 赶紧把他撵走。
3: 你走，聂总。
4: 妈，
5: 你这个坏人，真是你害死了我爸。
4: 你

0: 认识我吗？啊？叫我，叫奶奶。你是我的大孙子，我是你奶奶，叫奶奶。别光小叫，叫奶奶，叫奶奶。水明，
1: 哎，
0: 这孩子咋回事啊？怎么不知道叫人呢？你咋教的呀？
1: 同生，你带弟弟到院里玩会儿，妈跟奶奶说会儿话，好吗？去吧。
2: 哎，善林，咱们去院里玩。
1: 让他俩玩会儿。
3: 陈耀武从来就没回去过，就把这娘仨给扔了。
1: 啊，他都不知道郭水苗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走的时候连通讯地址都没有留，更别说回去了。
3: 他也太狠心了吧！这陈耀武要是活着，我得替这个郭水苗打他两个嘴巴子，这也太混蛋了。
4: 这陈耀武平时在厂里人五人六，一副积极上进的样子，怎么净干这种混账事儿？太缺德了！我跟你说，
3: 海燕呀，你得谢谢他们把你给赶出来，要不然这陈家的事儿你怎么弄啊？
5: 本来想着，怎么着也得经常去看看老太太，结果她说这辈子不想再见我了，不见就不见吧，反正她现在有儿媳妇了，有孙子孙女，也算是一家人团聚了。
3: 你让他们团聚去，以后陈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5: 没错，以后就各过各的日子。
2: 胜利，咱妈的病怎么老是不好啊？我都看到她好几回咳出血了，怎么办啊？城里的奶奶，她不喜欢我，她只抱你，都没有看我一眼。

胜利，姐不喜欢这个地方，姐想家了，想我们自己的家。你说啥？我孙子是个傻子？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那天晚上，胜利出疹子发高烧了，我爹背着他走了30里的夜路。 还没到卫生站的时候，掉河里去了。我爹没了，胜利老两下救上来，烧是退了，可脑子也烧糊涂了。医生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老天爷！ 造的是什么孽啊！刚把我的药物收走，又给我送了一个傻子，这让我怎么活？郭瑞苗，药物刚死，我这还没还。

0: 劲儿呢？你把这个傻子送到我这儿来，你要干啥啊？你这是，这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呢？
1: 妈，妈，我求您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幺五他不回来，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要我们了，我认病了。我想，我再苦再难，我也得把这俩孩子拉扯大。可是我现在这个病，妈，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爹没了，我没办法，妈，我没办法，我才来找陈家的，我只能来找陈家了，妈。我求你，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妈，我求你了。
0: 傻子，我的孙子是个傻子，
1: 妈。胜利是傻，但是他不惹事儿，他从来都不惹事儿。还有丰收，丰收可聪明了，村里人都夸他聪明。妈，妈，我求你了，我求你把他俩留下吧。你看在耀武的份上，把他俩留下行吗？行吗？妈。
0: 耀武啊。怎耀武的面子上，耀武啊，你给妈留个大孙子，还是个傻子，你说你要干啥呀？你这不是要妈的老命吗？
2: 海燕，喝口水。
3: 昨天有一封信是从四川来的，寄到车间里去了，我搁抽屉里了，回头我拿给你。
2: 是海宁的信吗？
4: 四川来的信啊，肯定是我哥。哎，我都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3: 那这边发生的这些事儿你都告诉他了吗？
4: 没有，他那边也挺不容易的，不想让他担心。
5: 哎，这几年咱们都是天各一方的，都是报喜不报忧。
2: 妈，
5: 你哥一准也是给你说好消息。
4: 是啊，他总说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其实我知道那边非常艰苦。振华姐，信就不用拿回来了，明天我就回车间上班，以前落下的活我得补上。
3: 哎呀，不用，你真不用那么着急。车间的排班已经重新调整了，你回去之后就不用上长夜班了。
4: 振华姐，不用照顾我，我没问题的。
3: 我这不是照顾你，现在呀，咱都是三班倒，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你也一样。
5: 海燕，我告诉你啊，我们冯大主任是从来不拿工作当人情的。
3: 没错，在我们车间，一切拿工作说话。
6: 拿产品说话，
7: 拿产量说话。

0: 王远香，你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朝阳街的马桶你今天收了没有？一整条街呀，群众都反映到咱们站里了。
1: 我忘了，回头再去呗。
0: 忘了，你可真行啊！啊，合着你拉个空马桶车转了一上午，你梦游呢？哎呀，
1: 少收一天马桶又不会死了。这些人真是的，讨厌。
0: 唐敏香，我告诉你，我们清洁站的工作就是要把清洁送给人民群众，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民群众家的马桶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给我想清楚了，想干你就好好干，不想干你趁早给我走人。再说一遍，这份工作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我也没说我不想干啊，我再去收一遍。

0: 不行吗？
1: 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必须打起十分的精神来，认认真真收马桶。
2: 收马桶，收马桶，什么收拾个桶？
0: 陶成刚，
3: 哎，
0: 陶成刚，
3: 哎，哎，
0: 那
3: 美香，美香，
4: 你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了，还是干部编制？可以啊，陶成刚，长能耐了。
3: 也没啥，反正领导让咱好好干，咱就好好干呗。
4: 工资涨了多少？
3: 涨了12.5。
4: 不错嘛。哎，你上次跟我说那啥，群众理发店还在招工对吧？
3: 你又想去了？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还招不招了。那回头我帮你问问他们啊。
0: 这可是你自己主动说的
3: 啊！
0: 我可没让你给我换工作，别回头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
3: 哪能呢？都是我主动的，自愿的，我心甘情愿的。
4: 行。那你帮我问问，回头我请你看电影。
3: 美香，你不是逗我玩吧？你真请我看电影？
4: 真的呀，你要把我换到群众理发店，我就请你看电影。
3: 行，那我一定努力把这事儿办成。
5: 哎，姐。
6: 哎。
5: 哎呀，您放那儿，我来洗啊。
7: 姐夫做的菜啊，把我给吃撑了，我得赶紧劳动劳动。
6: 哎呀，
7: 哎，
6: 我们家湛良回来就是好，姐呀，就是高兴，心里吧哪哪都是美美的。
5: 哎呀，是吗？
8: 湛良，你是不知道啊，
5: 啊，
8: 你没在这些日子啊，
5: 嗯，
8: 出了这些事儿，一个个都是人仰马翻、兵荒马乱的。你姐心里就念叨着，湛良不在，就少一个商量事儿的主心骨。你看看你姐夫，在他心里就没地位。
6: 哎，你少在这湛良面前装可怜啊！哎，湛良
5: 啊，
6: 你可不知道，平时你姐夫吧愁眉苦脸的，
5: 嗯，
6: 哎，只要一听这门口有动静，激动的就说呀：“湛良回来了，湛良回来了！”
7: 哎呀，我算听出来了，这说来说去，咱这家里啊就不能没有我，我太重要了。
8: 对，最重要就是你。
6: 别臭美啊！哎，得了，湛良，
5: 啊，
6: 你这没事儿得多去同事家呀。你说海燕一个姑娘家的，
5: 嗯，
6: 那些累活重活她也干不了啊，这些你可都包了啊，这是姐的硬性任务。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其实姐不用您说，我肯定会去的，我早就答应人家铁军了。
7: 来来来，我来姐。
10: 宋厂长说的是没错，但是眼下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11: 是啊，陈瑶无意思，这就叫做死无对证。哎，那你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新的证据啊？我太想帮铁军证明他的清白了。我知道找不找得到证据，铁军头上的处分都会被撤销，他迟早会调回来的。可是我错的就是错的，被冤枉的就是被冤枉的，应该帮他正这个名，还他这份清白。
10: 这些话我特别支持，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11: 嗯，也许别人觉得正不正这个名无所谓，可是铁军是个那么好的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蒙受不白之冤。
10: 嗯，
11: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含糊，铁军他应该坦坦荡荡地活着。
10: 嗯，我也会尽力去帮你。哎，陈耀武的遗物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11: 他留下的东西我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他就是说铁军的事情是证据确凿，是有照片为证，其他的就没有说什么了。
4: 湛良，婶给你煮了几个鸡蛋，趁热吃吧。
10: 哎呀，婶啊，我又不是外人，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
4: 哎呀，看你这孩子说的，我又没给外人吃，我这是煮的给自己孩子吃的。
10: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吃吧。

0: 哎，海燕，我还是觉得得从照片上下手。
1: 燕儿啊，你身子啊刚好一点，别太累着了。
2: 嗯，知道。您看看，你还说我呢，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1: 妈没事儿，妈真的没事儿。行了，你俩聊吧。啊，
0: 好，
1: 我回屋了。
0: 好嘞。哎，董婶这身体还没好呢。
2: 哎呀，想让她住院，可是她怕麻烦我。哎，你刚才说还是要从照片入手啊？
0: 对呀。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他手上有证据。
3: 黑板报照片？
2: 对，就是陈耀武冲的那一份。麻烦您把底片再冲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4: 吴干事，这份底片呢，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一看陈耀武有没有拍其他的内容，所以麻烦您尽快冲印一番。
3: 不是，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哎，陈主任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2: 没有了啊？被陈耀武毁了？
3: 哦，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哎，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哎，当时我的包啊、相机、底片都被那个逃跑的劫匪给拿走了呀。
4: 哦，你是说虎头岭公交车抢劫案那会儿就把底片都丢了？
3: 啊，对，那个时候就都没有了。
4: 陈耀武还问你要过这些底片？
3: 对，陈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特地问我要底片的事情。我还怕他批评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丢了相机，丢了底片，也没怎么说我，就让我写了一份检讨，说下不为例就好。都怪那个逃跑的坏蛋，把我的东西都抢走了。对不起啊，小林同志，我这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2: 啊，没有，已经很谢谢你了。
4: 胡干事，你放心，不管罪犯逃到什么地方，我们警察永远不会放弃追捕。
3: 哎呦，谢谢你啊，冯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小林。
0: 好，
3: 再见，再见。
5: 谢谢你，胡干事。
3: 谢谢你，
5: 谢谢。那些底片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陈耀武不会是这个态。
2: 是，可惜啊，线索又断了。
5: 别灰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
6: 哎，振良，
5: 啊，
6: 你怎么跑到我们湖心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7: 姐，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1: 啊，你找海燕？
7: 啊，
1: 找海燕有啥事儿啊？
7: 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你也别说啊。
8: 行了，我先走了，再见。我亲爱的冯大主任，我在讲
6: 啊，这臭小子。你说这臭小子神神秘秘的，他找你有啥事儿啊？
2: 那占良不让说呀。
6: 你不爱说，我还不爱听呢。

0: 海燕，你好吗？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我已经给你带来太多磨难了，真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
1: 唐医生，我妈这病情怎么总不见好转啊？她平时老说没事儿，可我知道她肯定不舒服。平时多走两步路，她就喘，而且我看她吃饭好像也没什么力气，怎么回事啊？
2: 她的心脏问题非常严重，肾脏指标呢也不是很好，一定要多注意饮食和营养。嗯，现在不能劳累，像这种病呢，一定要好好养着。
1: 好，我肯定不能让我妈累着。
2: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法能够帮到他呀？
1: 我建议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平时呢用中医调养一下。
0: 中医调养，行，我试试。
1: 哦，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中医大夫，他现在在云山镇医院巡诊，你可以找他一下，针对性开个方子，让老太太先服用一个疗程。
0: 好，好，那我去找那个大夫。那他是在云山镇对吧？
1: 是是。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唐大夫。

0: 妹子，大姐，没事没事啊。什么？陈大妈中风了？那她还好吗？人是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手脚没以前利索。我这不是来给她配个药吗？那回头我去看看她吧。别去了。
1: 他一提你就生气，他就得骂。大姐，你这没事吧？你这还带着两个孩子，家里的事儿可都指着你呢。没事儿，我听妈叫你林海燕，我叫你海燕成吗？
0: 行。
1: 海燕，我不知道你跟药物是咋回事儿。妈说你是个坏女人。 害了药物，但是我不信。我觉得你是好人，你都能帮助我们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你咋能是坏人？
0: 大姐，你相信我，我是真不知道有你。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和陈耀武结婚的。
1: 我信，我信你，陈燕。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笑>
0: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说。哎，咱俩喜欢上一个男人了，我命不好，我不怨你，也不怨别人。大姐，陈耀武现在已经不在了，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多提，但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根本就不喜欢。 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的恩怨了，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一分钟也没有。我不但不爱他，我还恨他。啥？
1: 你恨他？恨药物？他害了我喜欢的人，他逼我嫁给他的，害了我们全家。我恨他，恨一辈子。
0: 会这样啊？你恨药物？大姐，陈耀武已经不在了，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多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不想让你误会我。你等了他那么久。
1: 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应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你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他应该对你负责任的。大姐，你想说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照顾好自个儿。嗯。
0: 我会的，大姐，那你们也一样，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嗯，
0: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到红星机械厂来找我。好，那我上班去了，大姐，多保重啊。
1: 嗯，再见。 妹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恨他，他还是你的仇人，我哪有脸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呀？

孩子，我的孩子咋办？我孩子咋办？

盐少许，味精少许，醋少许，少许是多少啊？这也太不讲究了吧，简直就是本本主义。这干活啊，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得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哦，

0: 哎，站长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哎，你姐夫今天加班。
1: 啊。
0: 来尝尝姐的手艺啊。
1: 姐。
0: 啊。
1: 今天您做饭呀？
0: 啊，怎么了？你嫌姐的手艺不好啊？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姐亲手做的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必须好吃啊。
0: 就是。
1: 是。
0: 而且啊。
1: 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醋味盐水炖土豆，来尝尝。尝尝，咋样啊？
3: 好吃，好吃！哎呀，我今天吃过这么好吃的土豆。
0: 所以啊，这做菜也得技术革新。
3: 是，
0: 好吃是吧？姐再给你加一块。
3: 哎，来，一块。
0: 来来来。
4: 张姐。
0: 哎，你在呢。
1: 嗯，
4: 张华姐，
5: 你让我给你改的衣服，我给你改好了，试试看合不合适。
0: 哎呀，肯定合适，只要海燕改，没问题。你的手艺，那绝对没问题，我可是见识过的。
5: 真好
0: 啊！哎，海燕，来，一起吃饭。今天呀，可是我亲自下厨，尝尝姐的手艺。
6: 呀，姐，今天你做饭啊？
0: 啊，平时我们家都是马大厨在忙活，我根本没有机会操心家里吃饭的事儿。但是架不住湛良爱吃我做的菜呀，哎呦，必须做呀！
1: 哎呀，姐啊，
0: 啊，
1: 你这手艺啊，
2: 我只能说这个。啊不，这个。
0: 行，你去洗手吧。啊。
2: 好，准备
0: 洗完手吃饭。哎，燕儿，坐下，姐跟你有话说。燕儿，这陈耀武也走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这些事儿你都告诉铁军了没有？
6: 还没跟他说。这家里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一言难尽，
7: 我想再等等吧，别让铁军也跟着操心了。
0: 你得让他操心啊，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他，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再在一起。
6: 会的，再过段时间我写信告诉他。
0: 不行，不能过段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写。
6: 张华姐，陈老太太小中风了，
7: 虽然现在恢复得不错，但行动没有以前利索了。

0: 这老太太我是不喜欢，可是听说了，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1: 这陈老太太小中风了，不过你不是说她已经好了吗？
2: 告诉你啊，那边你可不许管。听姐的话，你赶紧给铁军写信，
1: 马上写，这才是正事儿呢。
0: 我再缓缓吧，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3: 怎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呢？啊，
4: 我们在说那个技术革新的新菜呢。哦、哎，我锅里还有呢啊，我拿出来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哦。
3: 姐啊，你这个土豆做的太好了，太香了，这手艺。
4: 好东西还在后面呢，你们就等着瞧吧。哎呀，多来点儿。
3: 姐啊，哎呀，你这土豆啊做的太好吃了，真的。你怎么想的呀？
4: 酱油，
3: 你这手艺啊简直了，真的绝了。
0: 这是干嘛呀？
3: 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快把我吃哭了，太难吃了。这我姐做的什么呀？这是
0: 你不是觉得吃的挺香的吗？
3: 不香能怎么办呀？那是我姐，我亲姐，她就是做的再难吃，我忍着哭或者累，我也得把它给吃下。
4: 我尝尝到底有多难吃。哎呦，
3: 喝喝，你还不信？来，
0: 关着呀！啊，
3: 咱俩一块儿啊？怎么样？
5: 哎，别，
3: 接着吃啊！来，吃吧，没吃，咱俩吃一半呢。
4: 你俩在这干啥呢？
6: 行，这土豆做的好吃，真好吃。
3: 你看，你
4: 吃吧。哎呀，再尝尝我这个新的革新菜啊，叫红烧糖醋九层焖豆角。
6: 不姐，我得回去了，我妈还等着我喂中药呢。你们赶紧吃吧，衣服给你搁这儿了啊。那我先回去了。
7: 哎，海燕，
3: 你不是觉得土豆好吃吗？全拿走。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了。
6: 全到里面了，你姐给你做的。
4: 海燕，你先拿走，回头我再给她做着吃。
6: 不，
7: 姐都送海燕。
6: 对，
4: 就是都给海燕。
6: 姐给你做的。
3: 哎，你别客气啊，你就觉得好吃你就拿走嘛。
6: 你喜欢吃你说吃。
4: 海燕，海燕，听姐的，赶紧拿走，我还做呢。
6: 行，那我拿着了，我走了啊。
3: 走吧。哎，
6: 行，
3: 再见啊。
4: 尝尝这个。
7: 哎，海燕，我要送送你。
4: 这俩人奇奇怪怪的。
7: 海燕，
0: 尝尝，这太坏了，你这什么意思？
3: 那你觉得好吃，我就都送给你啊。
0: 不是，张华姐她自己做饭好不好吃，她心里没数啊。
3: 哎呀，这也怪我，也怪我姐夫。每次我姐做了再难吃的菜，我俩都能咬着牙憋着气笑着吃了。这家好了，我姐开始迷信她的技术革新菜了，太受罪了。但是我姐呢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能伤她的心啊。
0: 你和姐夫对张花姐真好。
8: 哎，你也知道我的父母去世的早，但是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一天苦，都是因为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姐挡在前面，替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吃完了。人家都说，长姐如母，我姐对我就是这样的。
0: 张花姐对你真是没得说，那你对你姐也好啊，这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还要吃张花姐给你做的技术革新菜呢。
8: 我就先把这个处理了，
0: 那你拿着，
3: 然后好好运口气。回家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必须得笑着干掉。

0: 那一大碗叫啥来着？红烧糖醋韭菜焖豆角。
1: 行了行了，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1: 再见。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1: 东南亚的味道，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
1: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0: 我觉得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
2: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它就是米粉汤跟鸡肉结合的。之前我们曾经做过是用鸡爪。嗯，
1: 那它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它应该算是，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对，
1: 它有特别的调味和风味吗？
0: 一般是用姜黄下去，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放了一些白胡椒啦，一些桂皮啊那些。
1: 要多少的蒜？
0: 不用去皮，你就把皮也留着，因为我要连这个要下去炒。在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啊、印尼啊，他们有这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消暑。
1: 夏天的时候嘛，
0: 夏天
1: 其实没什么人容易没有食欲的。嗯，
0: 他也不能讲夏天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时候，他只有夏天。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出外景。

0: 所以他们的族群融合做得非常好，
1: 所以他们的美食融合也会做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原因。
1: 那这道菜它算是一个本土菜呢，还是？
0: 它算是马来西亚菜。
1: 马来西亚菜。
0: 对。
1: 先要炒香料是吗？
0: 把香料稍微炒一下之后，下去会比较香。
1: 好。
0: 对。
2: 半片对就好了。
1: 这些帮你收啦，姜黄留下来。
0: 对吧？现在香气就很足了。
1: 烘一下，相当于是。
0: 对。
1: 哦，烘完之后再倒到卤料包里。
0: 对，小心烫哦。
1: 好，
0: 我过来，我一点。
1: 那我拿着你倒。
0: 好，在那边把它弄干净，把它放进来。那这边一样，蒜头。
1: 香哦。
0: 姜。跟香茅，这边把它烘烤一下。
1: 锁上吗？
0: 对，
1: 现在就锁了。
0: 对，好，现在把蒜头、姜这些都放进来。
1: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很东南亚了，对，炒味。
0: 然后来一点点的姜黄，对，然后这边有鸡腿，
1: 也要煎一下，对不对？
0: 煎一下。
1: 你要稍微化一下再煎，直接就煎了。
0: 直接就煎。
1: 哦，因为我们要炖嘛，所以它肯定会炖到
0: 水。对，它待会把它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
1: 把肉什么？
0: 要把肉剔下来。
1: 煮完把肉剔下来是不是？
0: 就是
1: 炖煮完。
0: 炖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它就变熟豆。
1: 所以熟豆它是没有骨的是吗？
0: 一般熟豆就是米粉汤，然后鸡汤底叫熟豆。
1: 但是不带骨。
0: 不带。
1: 但是还是把骨头进去熬，是因为它会有一个鸡骨的那个香味在我们汤里。
0: 没有啊，你现在下去熬它就是鸡汤了嘛。
1: 对。
0: 它再呈现出来就是有点黄色的鸡汤。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骨去的话，它是不是那个？

0: 是我喜欢煎的，我把它煎起来，因为我觉得煎起来这个煎的香气进到里面来，它的汤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
1: 因为师傅有说，像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那边，它是有很多美食的融合，特别新加坡嘛。
0: 对。
1: 那像娘惹，它也会在那边。
0: 哦，你知道娘惹？我
1: 有娘惹菜系啊。
0: 娘惹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女生是华人，然后嫁给这个马来西亚人，生下来的小孩就叫娘惹。有点混血，那娘惹菜就是一般娘惹菜比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女生一般都蛮会做菜，家里会的，所以它跟马来西亚结合出来变成娘惹菜。
1: 那男生做的菜叫什么呢？
0: 男生没有，但是如果说是，男生娶了马来西亚的话，生下来的就叫爸爸，
1: 就叫爸爸。
0: 对，娘惹菜也是，没有哎，有爸爸拉萨。有娘惹喇萨或是巴巴喇萨，
1: 那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娘惹喇萨和巴巴喇萨，
0: 味道不一样，
1: 那差在哪儿呢？你觉得？
0: 其实说真的，你要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1: 真的吗？
0: 别的菜我可能知道，但娘惹我真的搞不太懂。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把娘惹菜搞懂。我们差不多做个两碗，好吧？然后压力锅，
1: 现在就煮嘛？你这个汤有那么快吗？
0: 可以啊，先煮没关系。
1: 鸡汤要熬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20到25分钟。走动的话，红葱头也很重要。对，它会有类似像红油葱酥的
1: 这种，
0: 它会增加香气的。因为你说真的，你在天气热的地方，如果你的东西没有香气，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吃不开胃啊。都不想吃东西。
0: 然后姜黄呢，它会有消炎的效果。对，好比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都会建议我们
1: 喝一点姜黄饮，是吗？
0: 没有，就是直接吃姜黄，
1: 直接吃。
0: 它有胶囊，对，它是对，它有消炎作用。
1: 所以其实香料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哦，有。
1: 天热的时候，身体确实会容易。
0: 你有去过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1: 没有，一直想去。
0: 那你应该要走一趟。
1: 现在可能工作缘故啊，对你没有那么容易出国的话，那其实也可以通过尝试一下做做那边的菜，来感受一个就是微出国吧。
0: 是啦，但最好还是可以出去啊，对不对？如果有时间的话，
1: 期待。
0: 对啊，你可以去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可以先做一些这个计划。那你现在还不能出去的时候，可以先做功课，留给我，可以做一些功课。
1: 我要是去，我一定先问你。
0: 你要去的时候，我就介绍我在新加坡的朋友。

0: 一位专门在做美食公关的。对，
1: 你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吃货？不是吃货能做你朋友吗？
0: 可以啊，当然了。
1: 真的吗？
0: 我的朋友不是都是吃货。
1: 是吗？
0: 但是跟我认识之后就会变成吃货。
1: 你看你的影响力，
0: 因为爱吃啊。我太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以前我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我们要去吃饭，我说那中午的时候去吃日料，她吓一跳说哪有人中午在吃日料？
1: 一般都晚上啊。
0: 我不懂为什么你也是这么认为啊？就说一般都晚上。我说啊，那你中午吃什么？中午不能吃日料？谁说中午不能吃日料？
1: 一般中午。
0: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们家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基本上是吃中午比较多，晚上大家都要忙。对，
1: 晚餐就可能要忙餐厅的工作。
0: 对，所以我们等于吃东西的时候，变成是养成习惯，都是在中午吃。米粉还有啊，算了啦，也不要煮太大，给我个盘子，把它焖着。
1: 就是我在想那种不同地方口味不停在碰撞的这部分地区，它怎么去保留自己本土的味道，不被外来的味道就是占了主场呢？
0: 我问你，辣子鸡是哪里的菜？
1: 好像很多有地方，贵州有，新疆也有，
0: 然后湖南也有啊，四川也有啊，但是有差异。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辣子鸡这道菜里面可能早就有融合了，对不对？
1: 因为地域的相邻性导致他们吃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是由于地区又确实又隔着有点远，所以可能在口味上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地方在地的坚持，就那一点点的坚持和差别反而就成了那个地方的某种特色。
0: 所以食物的融合是有趣的。
1: 鸡汤好了，
0: 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先把葱先切一些。
1: 好，
0: 对，那待会就会做组装。
1: 我是能闻到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帮我准备一下鱼露。
1: 所以鱼露是最后再放进去的。
0: 对，最后做调味。
1: 好香啊！哇哦！
0: 我们这边先把肉给……
1: 哦，烂了，烂了。所以就在这个步骤把肉给剔下来，然后不要骨。哇，好香哦！姜黄上色了，对不对？
0: 对，你当然可以用这个鸡翅膀啊，任何的鸡肉的部位都可以，鸡胸比较不建议啊，
1: 太硬是吗？
0: 对，
1: 炖完之后，因为我们是炖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是扯的比较随意的拌在上面，
0: 对，
1: 也不需要讲究什么完形或者说块状的样子。
0: 因为一般在摊子上面它会怎么样？它会先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对，那汤也好了，那客人一点他就烫一下这个米粉，
1: 然后这个就直接撒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挺常见的那边的一道大众美食。哎，豆芽没烫吗？
0: 豆芽还没，我现在等它滚。
1: 你在马来西亚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它的米粉也会焖一下吗？
0: 也会，
1: 也会焖一下是吗？
0: 对。
1: 这个颜色就很东南亚，这里面用的那些料头也都是，比如说这个红姜是吗？
0: 黄姜
1: 是吗？
0: 对。
1: 鱼露加进去，是不是它就有了一些海味？
0: 有。
1: 它就不仅仅是鸡汤了。
0: 然后盐巴来一点。
1: 糖和盐。
0: 好，这边来烫一下。
1: 豆芽
0: 菜。
1: 这个就不用了吧？姜黄粉。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在摊子吃到。
0: 你是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然后给我剪刀，这边我放一点葱油进来，然后放一些我们煸好的葱油下来煨白胡椒。
1: 要做一碗米粉其实也不容易。
0: 一般的摊子它是就有点类似像我现在汤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客人点的时候，米粉点就把它放进去。好，我们稍微剪一下比较好。
1: 那他第二遍复煮这个米粉上桌之前，他的米粉是会放到鸡汤里煮一会儿吗？
0: 对，他会在里面烫。
1: 但第一遍它煮的时候，它就是只是在开水里把它煮熟，对吧？
0: 一般就是摊子它会先准备好，就先烫一下。好比说他们吃那个拉萨，他们也是一样，很有趣是他们会把拉萨的那个粗米粉先放在碗里面，

0: 这样讲。然后呢，他到时候去的时候，他会把喇萨汤倒过来，倒过来之后再把它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
1: 他为什么要倒来倒去？
0: 因为这样这个就会热了。但喇萨有汤嘛？对，所以他吃的话一定要给他热食，这是一定的。嗯，对。哇哦。然后这蒜头，待会你可以把它一压，里面的蒜头是。
1: 啊，这个蒜头也是刚刚我们卤鸡汤时候里面那个蒜头。
0: 对对对。
1: 它整个都已经变色了，蒜头。油葱鸡汤，它的这个葱香味主要是从油葱当中来的。嗯。然后我们切的那个绿色的葱，它只是
0: 点缀。
1: 点缀。
0: 对。它甚至没有加绿色的葱。
1: 还有葱酥，
0: 好，这就是手动，试试看。

0: 哦，它的那个葱香味很重哎。
1: 你要是去那个马来西亚，嗯，路边摊，嗯，有看到。
0: 就一定要点这个，对不对？
1: 对对，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味道会比我之前煮的再味道再重，
0: 还要再重吗？
1: 这样的方法是我们会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他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煮味。
1: 虽然你看我们在熬这个汤的时候我们有调味，你现在在吃鸡肉，它鸡肉是有味道的，
0: 有哎，
1: 因为它的汤有味道，
0: 汤头有味道，它就会进去，
1: 还不错哈，嗯，明显只要东西好吃的，主持人的话就变少了。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这样的装方是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他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煮味。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那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
1: 结果
0: 哇油死我，那个就不，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

0: 白水饺，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
1: 水，
0: 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2: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的，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
2: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哇，就整个就又不一样。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2: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2: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2: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你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2: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这是配菜。
2: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吃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2: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2: 西葫芦，嗯，对头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0: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2: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0: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2: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嘛。
0: 哦，炒的很好吃。
2: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0: 对。
2: 开始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0: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背这个菜是不是很简单？
2: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0: 对。
2: 菜籽油。
0: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2: 什么重点？
0: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2: 直接放在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0: 对，
2: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0: 对对对，有点焦味。
2: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0: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2: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0: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2: 啊。烤的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点盐。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

0: 你打开来，它的那个细绒是在这边，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1: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0: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也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1: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0: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早餐这一块，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带点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烤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
1: 感觉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紫格叶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到。
0: 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很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啊，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1: 这是什么？你要加一哦，加个容器。嗯，墨西哥品。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来，把豆豉放进来。

0: 我们一般汤里头会放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比例宝宝比例宝。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
0: 这可好吃了。让你见识一下。很脆爽哦，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啊。
1: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0: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这道菜。
1: 但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0: 这没有啊，因为这台湾的川菜师傅发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的时候发现它这么好吃，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嗯，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1: 对啊，
0: 我很喜欢吃
1: 苍蝇头，
0: 尤其韭菜花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1: 皮蛋煮。
0: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大概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1: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一样吗？
0: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1: 怕水但需要水，这怎么说？
0: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了。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1: 现在有了。
0: 对，但是你现在跑到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1: 有的有。
0: 真的吗？
1: 有的有。对
0: 对。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1: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
0: 哦，跟食物有关。
1: 对对对。
0: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是跟作物有关。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嗯，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嗯，田垄叠得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嗯，所以它田垄要拉高。哦，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它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有土，就有不是那么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有吃过吗？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是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1: 颜色不一样啊。
0: 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
1: 所以它是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0: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型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1: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0: 对，
1: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0: 对，
1: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0: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1: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0: 那怎么罩？
1: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
0: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1: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0: 听过割韭菜吧？
1: 听过，
0: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田垄不是这样长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那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1: 要盖好几层。
0: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再盖三层。
1: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0: 防透光。哦，
1: 它要防透光
0: 哦。它一旦透光，就你就变成半韭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1: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0: 不行，它不能有光。
1: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0: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1: 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上个月我去录了韭黄，
1: 就看到了，
0: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很重哎。然后因为
1: 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0: 它有点像地毯，
1: 盖这么厚啊？
0: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不在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啊，那两个人比如田垄这样，对，你这边都抓，然后这样，喂这样，
1: 一层一层，
0: 对对对对对，
1: 要把手去盖。
0: 然后这个你要插，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然后还有那。

0: 这个布好了之后，你们是盖上去吗？
1: 对啊。
0: 他怕那个布会飞走，他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去。哦。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哦。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1: 包一下是吧？
0: 这是韭黄。嗯。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想要它在拔比较麻烦。嗯，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那个断。哦。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去拔，就
1: 用
0: 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就是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嗯，它会放木耳？
0: 没有。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嗯。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哦，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嗯，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有阵子。
0: 但好喝，对不对？
1: 好喝
0: 哦。而且我跟你讲，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1: 对，
0: 这很有趣。
1: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0: 我跟你说，肠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或粗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1: 这是要干嘛？你要加一哦，加个容器。嗯，墨西哥饼皮。
0: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没办法消化。
1: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不是车坏了再去保养，车坏那叫维修。哎，
0: 这个就这样
1: 是个道理。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修保养车，但是不愿意去保养自己。
0: 哎，我讲车坏，轮胎坏了换个轮胎嘛，引擎坏了换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人坏了你可以换个什么吗？
1: 换不了。
0: 对啊。所以真的啦，宁可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0: 那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人都跟我说没时间吃饭，
1: 或者他就只能随便吃吃。
0: 随便吃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1: 是。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1: 养生嘛，
0: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的。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把豆豉放进来。
1: 台湾的这个黑豆豉很鲜。
0: 你怎么知道是台湾的？
1: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0: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1: 对。
0: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0: 没有木耳。
1: 木耳会爆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0: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嗯，
1: 所以它就
0: 对。
1: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0: 哦，这样就不会爆了。这个可好，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1: 用水吗？
0: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1: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0: 它其实已经好了。
1: 这么快，韭菜花这么容易熟吗？
0: 嗯，好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1: 我等最后。嗯。好饭不怕晚，好菜也是。哦， 好了，还有这个。

0: 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
1: 怎么，
0: 还
1: 可以饼皮包着吃，包着吃，对不对？
0: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碎片。哦，哇！来一点花，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1: 对称
0: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啦。
1: 也有哎。
0: 这边有草。
1: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0: 不然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路，
1: 对啊，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哦，像有枝条哎。
0: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
1: 好。
0: 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1: 好。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1: 香。
0: 嗯，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对不对？
1: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但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是很过瘾。
1: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木耳的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嗯，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一些配菜，
1: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0: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泡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尤其是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者你在乎配菜，嗯，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1: 对，
0: 黄色、酱油色，嗯，对不对？红色，嗯，还有什么？蓝色不多，
1: 没了，
0: 对不对？
1: 蓝色，
0: 白色也有，对不对？但要去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1: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0: 基本上就是黑橄榄，或者是把沙米滚出。嗯，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东西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对不对？但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1: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得饱足，但你可以不发胖，对不对？
1: 多吃点。其实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
0: 口。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嗯嗯，什么？
1: 好吃。
0: 先买回去给外公吃，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1: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哎。
0: 当然，
1: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
0: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啊。

0: 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

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

0: 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4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5: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2: 解读苗族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6: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7: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
2: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8: 头上顶着
9: 开红山，哇，
10: 刀钉在头顶。
2: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地，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
11: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富有活力的灵性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1: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

0: 是吧？
1: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去打鱼，打鱼回来就不能他不见儿子了，他到四周找他的娃娃，后来就放在他的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呢把他一甩当枕头，他都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那个火把，到里面就把龙王烧了。
2: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1: 后来的话，那几个老奶奶带一个婶婶啊，到河边洗衣服。他的身子呢，我拿个打衣服棒棒呢，水面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2: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舟，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话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4: 嗯，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嗯，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
4: 一命还一命，
3: 是吧？
4: 一命还一命了、
3: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游。
4: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
3: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这边是有老屯呐、还有高阳啊。
4: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寨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3: 对。
2: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4: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3: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2: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3: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游方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4: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4: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3: 地方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4: 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
3: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记忆。
4: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3: 不同的存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嘛，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圣兵，
4: 现在下游，
3: 然后就是平在这个地方
4: 逆流而上的一个，
3: 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镜，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龙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4: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2: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署的圣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4: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3: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他都不会独享，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4: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3: 自己也很难去完成这个。
4: 对，
3: 秩序建构
4: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又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3: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2: 历史上人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州山川间隐秘地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0: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说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个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了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藏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2: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百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4: 这个苗族白鸟衣是这件吗？
0: 对，中间都是这个历史真传的这个苍龙，然后四面都是蝴蝶。
4: 中间那是龙是吧？
0: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他们也说是龙。下面这个羽毛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然后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是它的蜡染版。哦，
4: 就像这些石人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0: 对，都是。
4: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0: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 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但所有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2: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0: 它是一棵九层的一个通天树，

0: 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嗯，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灵的链接一样，嗯，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1: 祖奶奶是吧？
0: 对对，但插着腰的，啊，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是个女性，嗯，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着上去的，这个是它的中心。

0: 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技艺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碑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一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1: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0: 那最重要是它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它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它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地去转这个棺木，最后把它送到天上去。
1: 外围这种一圈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0: 就是坛城。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你都能登天。他们叫打嘎，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3、5、7层。
1: 您说它这个
0: 3、5、7
1: 是背小孩用是吧？
0: 对，背带，它有两个像这样的背带，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两个袋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他。他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他像招魂幡一样，就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者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1: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1: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1: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1: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互，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1: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
1: 还有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1: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相当于他结婚的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2: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黑了。
0: 折耳根确实选人。
2: 那么今天咱们在手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0: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了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新闻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了神话，实际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利益。
1: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0: 这些人他

0: 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你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1: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1: 对，
0: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2: 生命万物的活力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3: 媳妇儿不说空话哈，我们两个是哪个舅舅了？
4: 他刚才叫你听了是吧？哪个叫你听了？
3: 是哪个说哪个叫了？后儿，他对，谁了？他是两个叫哈。
2: 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神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啊，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哦。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1: 出师了是吧？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啊。
2: 安永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堂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哇，那刀钉在头顶的，
1: 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3: 这个就是我啊，头上顶刀。
1: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3: 钉下去有大概
1: 1公分，一公分。

0: 公分长，一公分长还有那些牛角吹啊，还有跳啊，不能那个都挪下来。
1: 我看着都疼。
0: 哦，零三零翻零三龙文化岭的位置，我头上顶那个把它。
1: 我把它。
0: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我把它，当时他就喊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着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看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1: 但戴上面具，
0: 我戴上面具之后，他个神他就管要跟你
1: 提词是吧？
0: 提词是吧？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让我在这个土地待久，对吧？阿秋，我土地神来耶，土地神来，说我无名在秋有名那秋婆。
2: 哎，那就表演那个。
0: 是神呐。
1: 樊老师，那德江挪塘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0: 一般都是那个开鲁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
1: 啊，
0: 关羽用了计把太阳的头斩了。
2: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
0: 对啊，
2: 表演的这个
0: 关公
2: 斩蔡阳。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0: 那个
2: 关羽，
0: 第三个儿子领了关羽，他接领大小兵。
2: 对，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1: 蔡阳被斩掉了嘛。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啊，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孙云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求斩，那个
3: 笑面，捡起来那面具是吧？
2: 才拉进来哭了他，他为什么跟你求斩啊？就斩了可怜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武朝门外接受乡音，就逃山东去回国，
1: 让他变成神了，
2: 都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3: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帝他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傩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变。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罗坛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3: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1: 把他的那面具还送到那个
2: 桃源山洞，
1: 桃源山洞里边去，就是把它作为傩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3: 就是在傩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

0: 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1: 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薪酬。
3: 孙村长，哎，村长，
4: 你好，
3: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是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的，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4: 我带你到那边，我们去看比赛，再慢慢跟你说嘛。
3: 好。
4: 我们是有三个扇的，像这个就是友谊扇，还有一个是邀请扇。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3: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4: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3: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4: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南这边就出一个
3: 啊，
4: 应该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次吧？
3: 啊，
4: 东南就是福建，
3: 福建出一次，
4: 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3: 村 BA 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4: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寓意就吃星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星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3: 然后吃星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4: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南州啊，只要你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5: 就我们的开场的S2号，
4: 其实我们台盘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星节
3: 啊，
4: 对，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3: 哎，过来一块吃饭，
4: 对，啊，做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
3: 啊，
4: 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3: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4: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郑远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
3: 啊，
4: 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哎，觉得好玩，
3: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
4: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
3: 啊。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星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4: 篮球这运动啊，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哎，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3: 比较好玩，
4: 比较集聚这个团结力
3: 啊。
4: 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
3: 啊，
4: 哎，然后我们回来了，打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来全村大家来吃。
6: 我们大概是早上8:30-9:00不到就到球场。
7: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8: 我五点钟，十二点钟到。五点钟看你来了。
7: 就带了点豆子啊、水果啊、水啊。
8: 但是出场都没位置了。
3: 那么就是像村 BA 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
4: 我们这个赛事最多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
3: 啊，
4: 所以说再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这个困难就办不下去，然后就有这个再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钱，我们上山去砍柴去卖我们都能办，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你们都办不下去，这去出去丢台盘人的脸。
3: 从36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是吗？
4: 没有中断过。开始会打球以后，我每一届我都参加的。赛事不止篮球，有篮球，有斗牛，情歌对唱也是飞哥嘛。
3: 啊，
4: 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夏天抓鱼呀，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3: 所以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漂亮啊！
4: 嗯，就是，
3: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4: 对，
3: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4: 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0: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1: 我们
2: 是
1: 不行啊，
2: 我们是网络，你一下动作传到队友手里，这个球有对手的成分啊，对手帮助了很大的忙。
3: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4: 对对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啊，或者是在带小孩，反正你投进就完了，祝大家你开心，
3: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4: 对对对对对对。
3: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边村 BA 啊，所有篮球这种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六月六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狂欢。
4: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他觉得村 BA 好，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村 BA 场上去打一场球。嗯，这就是我们六月六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3: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4: 对对对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牵动的这个非遗。啊，你说正宗的哈？啊，在我们道凯里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5: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不停不停翻滚，不停翻滚，烤成这样，透起金黄色。不然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了。
3: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5: 烤串那个，
3: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
4: 它是非遗展示。
3: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4: 对对，
3: 银碗银筷，还真是很有分量。
4: 对对对。
3: 这是二胡一样是吧？
4: 对对，挂的那个案子。
3: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4: 对对。你看，
6: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NB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做人讲良心。

0: 小傻子吃果皮，一吃吃到天门西，
1: 天门西
0: 没果皮，
1: 滚头滚脚捡垃圾。
2: 你们干嘛呢？敢欺负我弟，我打死你！你们家长在哪里啊？
3: 他是小乞丐，他是捡垃圾的。
2: 捡垃圾的是乞丐，你们就欺负呀？一个一个的小脸我都记住了，下次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知道没有？快走！
4: 你叫丰收吧？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妈妈知不知道？啊，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我送你们回去。
2: 我的事不要你管。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带着弟弟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身上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妈妈不担心啊？啊？快快快，跟阿姨回去，走，走回去了，走。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了啊！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
5: 我死了！
4: 什么死了？
5: 我死了。
1: 妈妈，
5: 都是因为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爸，居然害死了我妈，你个坏蛋！
4: 大姐死了。

0: 陈小燕，这回你满意了啊？让你看我们陈家笑话了。
1: 没人想看您的笑话，就是没想到水苗姐就这么走了。陈大妈，今天这俩孩子跑了好几条街，孩子太小了不安全，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啊？这是你的孙子孙女，以后这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安排，您得拿个主意啊。
0: 我们陈家的事轮不上你来管，我自己的孙子我自己管。
1: 行，我不管。你这指甲这么长啊，阿姨给你剪剪。
2: 沈丽，你不要理她，她是个坏女人，姐带你剪指甲走。

0: 胜利这孩子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劲，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呀？他这智力是不是？
1: 林海燕，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嗯，你成心想拿这事扎我心啊？啊？是，我孙子是傻子，是，怎么了？怎么了？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怎么了？再傻他也是我孙子。
0: 哎呀，您别急。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不用你管，先天的、后天的，都不用你管。
0: 那您这样了，您怎么管呀？
1: 要看，我们自己去看。我鲁大英有钱，我们陈家有钱，我的孙子。要看我自己带他去看，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0: 您现在自己都管不了了，
1: 别在这站着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滚！滚！
0: 我知道陈家条件好，有钱，我也没功夫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儿。那陈大妈，咱们说好了，以后陈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您好好歇着吧。
1: 猫哭耗子假慈悲，什么东西？人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啊。

0: 大姐啊，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

0: 饿了吧？给你们买了包子，快拿着。
1: 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行啊，有骨气。你们爱吃不吃，给你们搁这儿了啊。厨房里的那些东西全坏了，我给你们扔了。记住了，以后坏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知道吗？
1: 不用你管。
0: 行，你们老的小的都不用我管，我肯定不会管。但你是姐姐，你得管好你弟弟呀。坏了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记住了啊。

吃吧吃吧，姐就准你吃这一回啊。

0: 山里，咱爹、咱妈都没了。可是，你有姐，姐会照顾你的。等姐长大了，姐赚钱养活你，姐养你一辈子，姐天天让你吃大包子。
1: 这陈耀武家还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啊！这个陈耀武他可真行，瞒着组织，结过婚，还离过婚，竟然还有俩孩子。
2: 是，上一次老太太把我赶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那儿。本想着这祖孙三代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没想到啊，这郭水苗去世了。
1: 是啊，你别说常理不知道，我这猛一听我都大吃一惊。
2: 老太太可能是要面子没往外说。宋厂长，今天我来是想让您帮这两个孩子想想办法。这陈丰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他是陈耀武的孩子，看咱们厂的子弟小学能不能收他。这孩子大了，不能老在外面野着呀。
3: 是啊，那没问题，我会找人去安排的。
2: 这太好了。那个还有那小男孩，长得特别可爱，就是这智力是有点问题，特别可怜。
3: 哎，我听说有个地方是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的，他可以照顾这些智力不好的孩子，要不我再去问问试试。
2: 有专门的人照顾当然是好，但是我看这姐弟俩感情挺好的，想让他们分开不知道行不行。
1: 没有，咱们只是先问一问，还没到那时候呢。
2: 行。
1: 回头我要让工会的同志去陈家关怀一下，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申请一些补助。这陈耀武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我们厂来说，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人走茶凉的事情。
2: 经济上呢，老太太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一个老人带着俩孩子确实是太累了。
3: 你放心，厂子会想办法关心的。
2: 那我替他们谢谢您了。嘿，
3: 千万不要这么说，
2: 我真是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您看铁军的事情，陈家的事情，我一次一次的来麻烦您。
3: 大林啊，你千万别这么说。宋铁军和陈耀武啊，都是我们厂的职工，
1: 他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你看现在这陈家这么多的烂摊子，如果你不管的话，没人能怪罪。难为你今天为了他们还跑过来一趟。小林啊，你不容易啊，你这心怀个气度，我老送服了。
2: 哎呀，宋厂长您别这么说，我没您说的那么伟大。不瞒您说，现在就是陈耀武这三个字我都不愿意提，那陈老太太我也不喜欢，见都不想见。可是眼下他们家的事儿，还有这俩孩子太可怜了。一码归一码呀，陈耀武是可恶，可这俩孩子没错啊。
1: 小林啊，你这个坦率的劲儿跟那个冯掌柜有一拼呐。
2: 宋厂长，那陈家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1: 没问题。

0: 从这儿来啊！叶红霞，听说你回升好几年了，怎么样？挺好的吧？我很好，我现在在云山玻璃厂当会计。你呢？当上警察了？啊，是。这5年我一直在派出所工作，这次来就是到云山市局问个案子。
1: 这一眨眼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我听说我们连队有好几个点都已经撤了。
0: 我知道。

0: 我最近回过病团，那儿都没人了。听附近的老乡说，好多连队都撤走了。
1: 你又回去过了？
0: 萧雅的忌日，我总要回去看看的。我去了采石场，去了很多我俩之前经常去的地方，树林、山坡。 冰冻的河边，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方振良，你依然忘不了萧小雅。怎么可能忘了呢？永远在我心里。不过现在，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我会好好生活的，我相信。
2: 小雅在天上也会好好的。对，我们都会好好的。我得赶快去市局了，晚上我还要连夜赶回原品。好，我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再见。
3: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了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4: 你就告诉湛良，就是我死了。大雅，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湛良，他那么爱你。
3: 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亚亚。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没了腿，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要他幸福。
4: 这是我们小队长的。

0: 小雅，太狠心了！你知道吗？王占良一直都没忘记你。包的，一共一模一。
1: 谢谢啊。
0: 拿好啊。
2: 嗯。
0: 陶师傅，把这些货搬到仓库去啊！杨哥盒子都捡出来啊。
2: 哎，来了。
3: 陶忠根，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4: 海燕啊，我在这上班啊。你不是在联合站吗？啊，换工作了。那我先忙啊。
3: 这回药物没了，还惦记上药物的东西了。 我还告诉他，他想都别想。哎，我的妈呀！这俩活祖宗，这怎么横冲直撞就进来了啊？你怎么敲门呢？这没有教养！你胜利裤子呢？
5: 奶奶，顺利拉裤子了，我这就去洗。可是裤子没得换了，要不让他在你们这待会儿吧？
3: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给我弄了这么个小傻子，闭嘴！你快点吧，快点给弄床上去！这一会儿光着腿都感冒了，还是我的事儿。
4: 大姨啊！

0: 老小妈，真要了命。哎呀，这老天爷呀，你可真是啊！
1: 我叫你多少次了啊？我不跟你说吗？我说你要拉屎，你把裤子脱了，你露出这个腚，露出腚，你再使劲呢。裤子不脱，露不出这个腚，你一使劲拉裤子里怎么着？
0: 小傻子，你气死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非让老陈家傻一个带把的孙子呀，要非傻一个不可，那你都挑一个不带把的孙女傻呀。哎呀，你说这，哎呀，真要了命了。
1: 闭嘴。
0: 你说你爸，你爸多精明的一个人呢，啊，这多精明，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小傻子呢？这太不公平了。哎呦我的妈呀，当初啊，你妈带着你们来认亲啊，一没户口，二没粮油关系，你们全家人喝我鲁大英一个人的血呀。我冲着你们是陈家的后代，我咬着牙我就收留你们了啊。我原打算呢，我说让你妈啊伺候我，给我养老送终，啊！你傻就傻吧，反正照顾你是你妈的事儿。嘿，可没想到哎，你妈这命啊比糯米纸还薄。嘿，她脚一蹬，嘎嘣一声，她先走了，把你这俩大包袱都甩给我了。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呀，闹了半天，我的命比你。比你妈还薄，比你妈还薄，不许踹背，好好躺着。我告诉你，再动，再动，我现在给你扔出去。这俩大包袱，我早晚给你扔出去，我一个我都不留。你的小傻子，我不留。你的倔头倔脑的姐姐，我也不留，我一个我都不留。哎呀，儿子，说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说你。给你妈添了多少毒啊！哎，没法活了，我都。
2: 哦，这儿还得剪一刀啊！难怪衣服剪出来那么服帖。
3: 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就算是一样画葫芦的跟着裁，也不一定有海燕做的好。
0: 哎呀，瞧瞧。
3: 海燕
0: 这手就跟吹过仙气儿一样，
4: 做啥啥成。哎，你看姐这件衣服啊，就是海燕给做的，美不美吧？
5: 美。
6: 那是因为我丈花姐人长得就美，穿上工装一样漂亮。
2: 海燕，
4: 瞧你这话说的跟我们家湛良一样，这小嘴儿怎么那么甜呢？
6: 这不是嘴甜，说的是事实。
4: 哎呀，
2: 湛花姐
4: 啊，
2: 湛良他忙不忙啊？平时都什么时候在家？
4: 忙的都没人影儿。哎，你是找他有事儿吗？
2: 嗯，没什么事儿。我不是问他借了本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好看，还想再找他借几本。他礼拜天在家吗？
4: 应该在吧，你来啊。要说这湛良吧，他书也不多，你怎么想起来管他借书啊？要说书多呀，还是咱红星厂的图书馆书多。
2: 嗯，每个单位的书都不一样嘛，可能湛良图书馆的书挺多的呢。
4: 啊，对。
2: 海燕，你不是要教我一个毛衣的新花样吗？你一会儿教我呗。
6: 我把这剪完哈。嗯嗯，这片行了。

胜利啊，你站在这里不要动，姐姐刚刚看到奶奶把饭盒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里面肯定有吃的，我过去拿，等会带在路上吃。哎，包，看着啊。

有我。想了，妈给你做饭了。

0: 呀，这么复杂，我眼睛都看晕了。
1: 海燕，
0: 回头你教教我们家长顺儿，他毛衣打得不错。
2: 哎呀，姐夫是真厉害。赵华姐，要说是手上吹了仙气儿的，已经在你们家了。
0: 是啊，这是我的福气。我们家长顺啊，的确是手艺不错。春根，你哥哥手艺也不错啊。嗯。
3: 哎呀，说起春根，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他怎么又换工作了？
0: 啊？又换了？不是他被提拔到粮油站的科使了吗？
4: 别提了，还科室呢。哎呀，我们全家真的是要被我哥气死了。哎，你们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泥坑里面摔两次吧？哎，偏就我哥，人家能。
3: 这春根工作起来又认真又卖力，比起憨厚来没人比得了他，他能出什么岔子呀？
4: 还不是因为那个马桶西施。哎，就为了把那个马桶西施的工作换到那个群众理发馆，我哥生生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没了。
0: 啊，怎么会呀？
5: 马桶西施是不是清洁站的姑娘啊？
4: 对，就那个唐美香，推马桶那个唐美香。哎，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太能算计了。
6: 妈，啊，怎么还没休息啊？
1: 谁来？我来，我来。
6: 好。
0: 唐美香我也认识啊。
5: 海燕
0: 你也认识吧？
6: 我认识。
0: 对呀，
7: 你们年纪差不多，都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3: 我们一起插的队，但不在一个连，所以交情不是特别深。我就知道他挺早就回城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还和他打了个照面。
4: 人家那可是靠病退回的城，他刚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就跟我哥处对象，我可是使了吃奶的劲儿给他弄到了清洁站的工作，那可是个正式编制。可他呢，一转头就把我哥给蹬了。
0: 没想到春根还有这么一段呢。
8: 以后这个地方咱再也不来了，咱要有志气。奶奶，以后咱不喝您的血。
9: 全力跟姐走。

0: 后来啊，我哥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都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又跟这马桶西施好上了。为了给这唐美香换工作，各种走后门。唐美香的工作是搞定了，人家现在啊已经从马桶西施变成剃头西施了。哎，我哥呢，把自己粮油站的工作给弄没了，又跑到废品回收站去看仓库了，我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1: 哎呦，合着是情人眼里有西施，西施眼里没人情啊。
2: 赵花姐，
3: 你这是一句顶了一百句，绝了。
2: 哎，春梅，你先别着急，这万一春哥拿自己的工作换了个媳妇儿呢，看来唐美香要成为你的嫂子了。
0: 我呸，我才不要这种人当我嫂子呢。海燕，你也是有哥哥的人啊，他当你嫂子你愿意啊？
2: 我也不愿意。哎，春梅，我愿意你当我的嫂子。
4: 我哥是在四川，你不嫌弃的话我写信跟他说说。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跟你说，海明不错的，春梅啊，他走得早，你对他有印象吗？那会儿你还小呢。
0: 你们说什么呢？我在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哪有开玩笑？
2: 真的，
1: 真的。哎，我有个主意，这样吧，你别给海燕当嫂子了，给我当弟媳吧。你看我们家湛良多好啊，又在身边。哎呀，海燕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不春梅我怎么就没想起她来，这可是现成的弟媳妇啊。
0: 哎，你们别说了，不理你了。
5: 你叫我打毛衣，叫我打毛衣。

0: 占良。
1: 哎，姐，
0: 你怎么在家？你不是今天要去值班吗？
1: 哎呀，小沈啊，跟我换个班，这不正好有时间，帮我姐夫把自行车修一下。你看，这都松了。
2: 哦。
3: 哎，
1: 啊，
2: 先别修，姐有话跟你说。
1: 啊。
2: 你觉得陶春梅咋样？
1: 陶春梅咋样？啥咋样啊？
2: 什么啥咋样啊？你懂的。我的意思是问你，你觉得陶春梅这姑娘咋样？嗯。
1: 哎呀，姐，您又来了，您能不能不操心我的事儿啊？
2: 我能不操心你的事儿吗？哎，先别闹。
1: 不闹。
2: 我这是在替咱爸咱妈操心，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啊！
4: 今天幸亏海燕提起了这件事儿。
2: 哎呀，我一想，对呀，陶春梅这姑娘不错呀，是不是？
1: 切，陶春梅她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吗？
2: 咋没关系呀？起来起来，今天呀，我要好好给你开个会。说道，
1: 开吧。
4: 这老陶家咱也算知根知底，
2: 陶叔陶婶儿忠厚善良吧。
1: 嗯，
2: 陶家三兄妹人品端正啊，春梅这姑娘长得也不差，配你啊是绰绰有余。
1: 姐，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陶春梅再好，比再好还好，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陶春梅是一般的好，你要找就是找那种特别好的。
1: 哎呦我的亲姐啊，你非要这么一板一眼的去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这么说啊，我们省公安李队长人特别好，正直善良勇敢，那我拿他跟我姐夫换，你乐意不？
2: 好啊，你这臭小子！
1: 开了，受不了了，
2: 我告诉你啊，让你姐夫回来，我俩一起
1: 死！别别别！来来，你还没大人欺负小孩，救命啊！
2: 站住！还小孩呢？你啥意思啊？哦，你要窝在

0: 你在家一辈子当小孩啊？你打一辈子光棍啊？
1: 哎，好呀，我就一辈子在姐的窝里赖着不走，绝对不走，我就赖在这儿，特别好，特别舒服。
0: 好什么好？

0: 这话呀？你就是没人要。你看看你，又黑又丑的，谁要你？
1: 没人要我。哎呀，没人要，我姐要我就行。
0: 气死我了。
2: 给奶奶打盆水来，
3: 凤生，凤生，
0: 这死丫头又跑哪儿去了？她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让她干点活吧，就找不着个人影。哎呀，这咋这么冷啊？
3: 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

0: 我的妈呀！
1: 中午饭做好了，药也熬好了，您按时吃啊。
2: 哎，好，妈知道了。
1: 晚饭，晚饭您放着别动，我来，东西都备好了。您要如果累着了，我跟您生气啊。哎呀，
2: 妈不累，妈现在精神好多了，赶紧走吧，上班啊，别迟到了啊。
1: 那我走了。
2: 哎，慢点啊。
1: 哎，
3: 李海燕。
1: 你怎么跑来了？
3: 我怎么跑过来了？你偷了我的钱还我，欠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1: 不是，你在说什么呀？什么棺材本钱？你别给我装！你别给我装！我告诉你，除了你没有别人，你是那两个小白眼狼偷走了，是我们家的所有的积蓄啊！你还给我！
3: 我不知道什么指使谁，我不知道啊！
1: 你还给我！
0: 我真没有，我没指使任何人。你说什么了？我们家海燕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谁都不敢给谁打包票，我告诉你。哎呀，
3: 不是，那俩孩子呢？
0: 俩孩子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钱没了。
4: 您看，您自己也说了，这孩子的东西都不在了，那就是离家出走了呀。您缓口气，我陪您去报案去，行吗？
0: 真不是你指使的，哎呀，我犯不着啊！我虽然不富裕，但是我有正经的工作。这犯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指使那俩孩子偷您的钱，怎么着啊？回头拿着您的钱，把他们接到这儿来，我养着他们呀。那你说那俩孩子拿了我那么多钱，他们会上哪儿去啊？
4: 他们在这谁不认识？ 除了我，就认识你。我看你给他买过包子，你说吧，他们上哪儿去了？
0: 我是真不。

0: 知道。
1: 大英子，你平时一惊一乍的也就算了，可你今天，你说你这么闹上门来，还要动手打我们家海燕，我跟你说，我可不答应啊。我知道你钱丢了，孩子没了，你这是乱套了，可你也不能跑到我们家里来无理取闹吧。
2: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倒了这么大的霉，何时还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现在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孩子那么小，他们丢了那可是大事儿，我赶紧陪您去派出所报案吧。
2: 那是我的棺材本钱啊，我的老天爷呀。
1: 燕儿，这样吧，我陪大英到派出所，你呢去找找人手。哦，对了，你们不是有那个保卫科吗？那人多，一起找找，人多力量大啊。
3: 行，那我赶紧去厂里的保卫科。
4: 胜利，咱也没有票，姐带你从围墙那边走铁道，应该也能上火车的，咱们走。胜利，咱从铁道上面往回走，绕过去咱就能上火车了，来走。
5: Thank you.

0: 你这个裹炉房、通风间衣非常好啊！那回金块让厂里裸辞这件事，你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李主任，闲聊。小董啊，你呀、要好好的表现你，争取把这个处分早点拿掉。我知道你很想家，实话告诉你。
1: 你只有把这个处分拿掉了，以后才有机会调回原平呢。行了，
0: 李主任，我明白了。明白就好。喂，曾哥，
1: 啥？在那儿？
0: 云子，问问院。
1: 啊，对对对，就这次。
0: 啊，是，在俺们这儿。
1: 啊，好，那这就安排。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

0: 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

0: 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

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博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终于见了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呀，我在想啊，我这种人呢，心自己
2: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改。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筹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懂吗？
5: 喂喂喂，多彩少分。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
7: 主要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走酸，吃火锅应该。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心，但只要红，
5: 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
3: 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点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胖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1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

0: 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1: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的在我的酸的味道都整定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2: 有辣的。好，有辣要求吗？
0: 中午10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1: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那你必须了，蘸水蘸，蘸好蘸。
2: 喂，东边吃饭，东边吃饭。
0: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1: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0: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3: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3: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他的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1: 你看花姐是啥的？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了就算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尊师重教了。点一碗碗粉，好的菜，70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睡起码睡3-4个小时。
0: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海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6: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了。

0: 口感紧密，然后可口，
1: 非常好吃。
2: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3: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4: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呦，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地了，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3: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0: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5: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2: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3: 30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10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6: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我也不要来呢。
7: 只是想加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8: 其实这一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3: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坛中用2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6: 这个是 吃腻啊，怎么吃笑脸？
9: 吃笑脸，我是。

0: 姐，
1: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年都调皮的。
2: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3: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2: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鲜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3: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2: 我偷驴啊，这那个就是东南鬼咬，人家咬我的鬼呀。
4: 开工开工，
2: 到了，吃饭吃饭。
3: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2: 慢点，
5: 分饮料嘛。
2: 好了。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是后面卖女郎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3: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2: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4: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2: 没有美女啊，美女，
6: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2: 哎，我经常发点红瓜给你啊。
6: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出摊
2: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
6: 啊？对啊。
2: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4: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2: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2: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搞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4: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他的。
2: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4: 对。烫呗。我只要烫的，我只要点麦片的。是咩？可是黑的我搞掉了的。
2: 这边在搞了嘛？边在，这边在搞。
3: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10:01，南宁美食界。

0: 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1: 老样子，两碗啊。
0: 12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
2: 今晚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呢。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啊！一个年轻的跟一个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啊，
1: 有明天。哎呀！哈哈哈哈
0: 哈！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4: 你两只同时切，得，停，等我嚟。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铜骨、砂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4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喂，我烦了。哎呀，没得气啦。
0: 取完特供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

0: 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1: 酸酸，像是老友粉吗？很香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2: 你就吃老友粉
3: 了？不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4: 那个脚特别啊，
5: 两个人
4: 这个很小脚，
6: 它就是代表了老男的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7: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两三年吧，应该啊。
8: 做了退休。
7: 看给谁做啊？
8: 谁想做给谁做啊？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9: 我想尽量顺风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那个时间嘛。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10: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7: 老友，老友，就是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市，看茶叶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价值跃迁之路。
1: 我省首个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在贵州理工学院落地，设置15个微专业，涉及16个职业工种，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育深度融合。
0: 今年前四月，贵阳机场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到贵阳品美食、尝咖啡、打卡网红地标，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的旅行选择。
1: 亲手搭建科普模型，深入体验科学奥秘。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青少年科技梦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产自日本。然而，去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年，贵州抹茶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各地？本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3: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啤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
4: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10.05，可以。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6: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3: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
8: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3: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林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施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全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
9: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
3: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这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
10: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3: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

0: 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四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以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
1: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2: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一家。从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3: 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今天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齐聚同仁江口，共话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
0: 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贵州省茶叶协会支持。大会以一抹香城，聚势拓新，范进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立足全国抹茶产业发展全局，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努力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权威性强的抹茶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4: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抹茶大会，很有意思的。我的心里现在是空的，因为我安排带回去各种各样的抹茶产品的，给我的法国客户介绍一下，希望他们买中国做的抹茶。
0: 现场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与中国同仁抹茶产业协同发展倡议等重要成果，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
5: 这一次我们河南也来了不少企业，胖东来、蜜雪冰城、金星啤酒，还有我们张东景的药茶。下一步的发展和我们贵州这边的抹茶肯定有很大的相关互动，会给我们同仁的抹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
0: 大会还设置了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板块。作为系列活动之一，5月29号范进抹茶产品创意活动进行总决赛，面向全国征集食品饮品、文创设计、抹茶文化展示3大类创意作品。来自全国的56支创意团队通过现场制作、路演答辩等方式展开激烈角逐。
6: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微景观蛋糕，山上面的这个树木和山体的这个植被呢，都是采用了我们本土的抹茶制品来创作。同仁风景好，抹茶品质也好，颜色非常绿色，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0: 现场还设置了抹茶市集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营造出浓厚的抹茶文化氛围。
7: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办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0: 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迁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
1: 开班仪式上，

0: 护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的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1: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2: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链条贯通。
3: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3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护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
4: 微专业建设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教学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5: 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队伍。
3: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支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6: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较“十四五”末实现翻番，力争形成1至2个百亿级集聚区，培育一批20亿级、10亿级龙头骨干企业，就业容量达到20万人左右。意见从产业集聚、项目招引、品牌打造、发展质效4方面部署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支持毕节市、贵安新区发挥产业基础优势，打造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加快推进煤制纺织用化纤项目建设，积极发展鸭鹅养殖和鸭鹅原毛精深加工产业，做大重桑养蚕和茧丝绸加工规模，强化纺织服装原料供应能力，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创新运用东部总部加贵州基地、东部研发加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承接纱线纤维生产、面料制造、成品制造等产业链项目。今年截止到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城市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贵阳这座城市频频登上各大国际旅游城市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中的热度。
7: 이라는곳에가는데제가좀많이검색을해봤는데그런정보가많이없더라고요부이양을좀담아보려고합니다
3: 韩国博主黄世斌将他到贵阳旅游的 Vlog 上传到小红书后，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
8: I'm on my way to Guiyang.Brand new city, brand new province.
9: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10: 还去了这啊根、
11: 洋芋粑、贵州、高麻稀饭。
12: 韩国人来了贴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yeah!！
3: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贵阳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是多了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的首尔，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 Vlog 推高了贵阳在小红书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 TOP3。
13: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叶郎谷，
10: 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3: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二三线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

0: 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
1: 贵阳有独一无二的生态气候，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路边音乐会这种全民共创的松弛感和生活美学、户外探洞这些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成为入境游客的新触点。
2: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3: 第一次来看风景呢，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旅游。
4: 买了蓝莓罢了，
5: 买了这个冰箱贴，
4: 马来西亚没有。
5: 这个来到这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6: 夜郎谷，然后在中国，我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独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那边我们是直飞的，很顺利。
0: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入境来签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能 play 也能配，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今年起，贵州将境外旅客购物的退税环节从离境口岸迁移至购物现场，退税立等可取。
7: 第一次来贵州买东西支付也很方便，体验非常棒。
8: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9: 预计今年我们会组织1000多人来到贵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游客在报名。到贵州的旅程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新奇且独特的体验。
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双向奔赴的时间。数据印证着这些举措带来的贵阳热。
10: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11: 正值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实践，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知科技力量，在探索中点燃科技梦想。
12: 贵州科技馆、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联合开展科学之夜活动，用食品模拟火山熔岩效果，自己动手制作磁悬浮列车。科技馆内数字互动体验、科学嘉年华、科学志趣市集和科学家故事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多元互动的科学体验。
13: 我用了油和泡腾片做了火山熔岩，非常神奇。
14: 通过制作磁悬浮列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火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怎么磁悬浮。
15: 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河南省、四川还有合肥市这些科技馆，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去了解到省外一些具有特色的科学实验。
12: 中国天眼景区连日来人气高涨，孩子们在天文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宇宙的浩瀚，在研学教室里亲手搭建天眼模型，把大国重器的工作原理玩明白。
16: 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12: 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0多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教育探索中心，了解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河县组织师生走进气象部门，实地探访人工降雨的作业流程。位于黄果树旅游区的贵州省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推出桥建三叠纪、桥建喀斯特等精品研学线路，让桥梁科普火起来。
17: 我们的国家工程师非常伟大，造出了这么多种桥，这些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贵州发展越来越好。
12: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这所学校投资30多万元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并组建 AI 智能机器人科普社团，将科创知识融入日常教学。
18: 我们慢慢地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原理，再深入地了解一下，就可以自己开发一点小玩意儿，可以发展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想象力。
19: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4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5亿件，同比增长34.57%。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5亿元，同比增长

0: 12.43%。从业务类型看，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68亿件，同比增长38.99%。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44万件，同比增长31.75%。其中，异地和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92%以上。
1: 昨天，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赛事在黔南州都匀市举办。经过激烈角逐，黔南小天马队以2-0比分战胜黔西南州万峰岭队。
2: 很开心能赢场比赛，自己进了一个球，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大家的很默契，也很努力的。
1: 赛事期间，所有到场观赛的游客、市民凭赛事票根或现场观赛自拍照，即可享受当地多个景点门票的半价优惠。
3: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胡东亮、陆旭东、田茂龙等9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5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中国天眼观测一线，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工人日报报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该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贵州推出营旅联动惠民举措，凭电影票根可享景区免票、消费折扣等福利，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澎湃新闻，光影里的贵州文化漫游活动日前走进毕节黔西市化坞村，探访影视取景地苗族非遗和乌江沿百里画廊，感受乡村发展新面貌。
1: 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首个投运的变电设施咸昌牵引变电所昨天一次性售电启动成功，将有力推动后续线路联调联试等工作有序开展，为全线接触网送电早日通车运营夯实基础。
0: 2026年贵州省第10届老年人气排球联盟赛凤冈站暨全省青年气排球邀请赛日前举行，45支代表队450多名运动员展开为期3天的竞技，带动全民健身热潮。贵阳市近日启动第4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通过多渠道宣传、便民服务、科普互动等举措，倡导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3: 初夏时节，贵州大地铺展出一幅幅灵动的农耕画卷，层层叠叠的梯田和连片的水田生机盎然。
4: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

0: 我叫刘玲，来自河北省沧州，今年39岁。
1: 30年前，年仅9岁的刘玲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这个选择让她离开了自己最爱的人。30年了，她心中问了无数次，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是她始终用她还活着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活了30年。
0: 我是来找我妈妈的，9岁时妈妈把我送给了现在的养母，当时留给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压了30多年。
2: 什么时候和妈妈分开的？
3: 我9岁的时候。
2: 9岁的时候。
3: 嗯，从小姐姐有那个脑膜炎，我爸爸就说出去挣钱，就从那以后就常年的不回家，
2: 逃避了。
3: 因为我们家当时都没有房子，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有一回我妈听见我爸说在哈尔滨，妈妈就领着我们姐俩去哈尔滨找我爸爸。哈尔滨冬天太冷了，我妈领着我们姐俩穿着那小单片鞋就到处找呀找，找了好多天，饿得不行。我妈妈就领我们姐两个在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路边摊上捡那个冻梨吃，就那样妈妈都舍不得吃，然后给我们姐两个吃。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有妈妈在就是有家在，我是幸福的。找了好多天没找到，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爸爸回来了，回来以后跟我妈妈去离婚，我爸爸从那以后又走了，又不回来了。妈妈领着我跟姐姐去了我的姥爷家，过了一年妈妈把我领到密山，原来是我姨妈在密山给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对我很好，在我印象最清楚他领我去买冰激凌吃。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的亲生父亲就又找去了，跟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把我们姐两个又领了出来，领到半路上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旅店里爸爸说当地有人该的钱，然后就出去要账去，20多天都没有回来。我妈妈一看这样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就领我们姐俩去了哈尔滨三棵树车站。
2: 你们家在哈尔滨那带？
3: 是，到那里碰到了我的养母，然后我妈就问我的养母说，大姐你几个孩子呀？我养母说我有2个儿子。我妈底下说了一句，你可真幸福啊。我养母就问我妈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呀？我妈就说，我们家有2个女儿，我送给你一个吧。我就想，我妈妈可能连张车票也买不起，我得帮我妈妈。我就对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说你要我。我搂着养母的腿我就这么说，我说阿姨你说你要我，我要跟着养母走，我就得要把养母哄好，我要让她喜欢我。我就跟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晚上抱着我睡啊。我养母当天晚上搂着我睡了一宿，第二天养母领着我，我妈领着我姐，我回头找我妈要了2块钱。

0: 我说妈，你给我两块钱。养母就说，你找你妈要两块钱干什么呀？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去到那里，我就要跟他们搞好关系。我说，你不说家里有两个哥哥吗？我想给两个哥哥买点好吃的，我就给哥哥们买了两袋饼干。可是在我要钱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了一句，
1: 说了句什么？
0: 妈妈说，孩子，你逃条活路，妈妈领你姐姐去跳松花江。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是走了，我妈就能领着我姐可以活下去，我可以给她减轻点负担嘛。我本能的以为我养母会给我妈点钱，这样我妈会好过一些。就这样，我跟养母回了沧州。3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妈妈是死是活，至今她那句话就压在我心里，就像块石头一样。
1: 养母对你好吗？
0: 我的一个亲戚，他们家里要盖房子卸木头，因为我父亲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他那时候有晚自习嘛，学校必须是家属请假或者教师自己请假。我说妈妈，我去给我爸请假，就是想向母亲示好的样子，然后我就去了。到了学校以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说，孩子你在这儿吧，我给你出几道题。我就想也没事儿，就在那坐呗，一会儿我哥哥就找去了，我就跟我哥回家嘛。到了家，我养母拿那笤帚就打了我，从里屋打到外边，从外边又打了回来。然后我就说，妈妈妈妈，我错了我错了，我说我再也不敢了。当时我的那个心呢，哎呦，都在一直喊妈妈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看没看到我在这被养母打，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想需要妈妈，我不相信我妈妈就没有了。慢慢的我到了15岁，我就不上学了，我就开始挣钱嘛。当时我就一天才挣1块钱，到了月底我开了30块钱工资，我买了一个日记本，我把我每一天的经历我都写在日记里。我说妈妈你在哪儿啊，我今天开字了，我真的好高兴，我真想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要是你能跟我在一起那该多好。再穷，只要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是要饭，那也是好的呀。
1: 不应该走哈。
0: 是，
1: 应该生死和妈妈在一块儿。
0: 对，
1: 你这些年怨没怨你妈妈？怎么一直不来找你？
0: 我没有怨过妈妈，妈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就是想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可是，生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20岁，我认识了我第一个老公。孩子出生没多久，我的老公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常年的不进家。有时候晚上我一个人，我就会大哭，对着镜子我就在喊，我说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要是真的还在，你就快来找我吧，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妈妈你看到了吗？你有没有在想着我？我的老公突然有一次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一年多没进家，你陪我回养母家去看看。然后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喊他出去上歌厅玩，我不让他走，他不听，我们俩吵了起来。我忽然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在我们村那个小药店，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把它全都吃了下去。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我，把我送到了医院。抢救过来以后躺在床上，我也在想，我都想走这一步，我的妈妈是不是当年也会像我一样啊？
1: 你估计你妈妈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0: 后来我单位的同事都来了，他们来看我，然后就骂我说，刘玲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说你有孩子你不为别人着想，你不为你自己女儿着想吗？是啊，我不要再走我妈的老路，我不要再那样活着，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带好，我不要让我女儿步我的后尘，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当时我也想，我这一关我挺过来了，我妈妈也一定能挺过来，她一定能活着。后来我就决定起诉离婚，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我当时一个月就挣1800块钱嘛，我每个月要给女儿攒1000块钱。
1: 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19岁了，现在上高中，也特别听说特别懂事。
1: 你干什么？
0: 我在厂子里面打工。哦。因为我们上班都穿工作服，剩下的钱我就给我姑娘买漂亮的衣服，最美好的童年留给女儿，我不要让女儿也像我一样心存遗憾。一年多过去了，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1: 后来你跟这个老公有孩子了吗？
0: 我们没有，我们商量好了，因为我有女儿嘛，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把这个爱都给我的女儿。哦，老公是个特别好的人。
1: 对呀。
0: 记得一回我干活碰手了吗，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老公，我说老公我的手碰了，我说你赶紧回来。老公不大一会儿就回来，打着出租车把我拉到县医院嘛。到了医院，人家大夫偏要说把我这个手指头给我截下去，老公就围着人家大夫转，就哄人家，就说他还年轻，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千万不要给他把这手指头截下去。后来大夫感动了，就给我做了一个皮瓣手术，没有把这手指头截掉。我就想，我老公就是上天对我的一个恩赐，我认识那么好一个男人。
1: 今天你老公跟你一块来了哈。
0: 是的，我老公。
1: 请你老公一起上来好吗？来，有请来。来，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来坐这儿，你老婆有了你心里有了依靠，这些年你为她付出很多哈，一个女儿你们俩一块抚养着。
2: 对。
1: 你作为继父对女儿好吗？
2: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
1: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给我女儿花钱从不吝啬，只要女儿说想要什么，她第一时间准去给孩子买。
1: 你能理解你老婆这么执着地寻找她母亲吗？
2: 理解。
0: 她老家是东北的嘛，她就托朋友托关系四处给我打听。
1: 你都撒出去网让他们去帮你找。
2: 对，一开始跟我说过她有个姨好像在密山。我说那边哪有朋友，我说得让他们给打听打听，也找不少，也没找着。
0: 现在我感觉自己也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我怕再不找我妈妈，我妈妈真的就没有了。
1: 如果今天能找到妈妈，你打算跟她说什么？
0: 如果她还在的话，我要把她接到我身边养老尽孝。如果我妈妈真不在，我就要告诉天堂里的妈妈，你女儿现在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挂念我了。如果知道他的地址，我可以到他的坟头给他上上香烧烧纸，也了却了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心愿。
3: 刘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你在我们等着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在你的记忆当中呢，你的妈妈名字叫做古艳华，你还有一个姐姐名字叫做郜玉波。那在把你送走之前呢，妈妈曾经带着你还有姐姐改嫁到了密山，而你在记忆当中觉得最有可能联系上的亲属就是在密山的你的姨妈。

0: 还有姨父，因为他们当年呢在密山地区呢开过牙科诊所，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人士，把主要的寻力量都放在了黑龙江省的密山地区，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想要的答案。
1: 妈妈，你来见见我好吗？我太想你了。

0: 刘玲你好，我是舒东。首先呢，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帮你找到了妈妈的信息。
1: 她在哪儿？
0: 其实和你想的不一样，妈妈呢当年把你送人之后啊，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去跳江，而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带着姐姐又生活了2年。其实呢，妈妈把你送人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赶回到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去找你去了，但是呢，因为当时那位阿姨没有给妈妈留下太详细的地址，所以妈妈也没有什么线索。后来呢，在1987年，她带着你的姐姐改嫁到了山东的德州。但是今天还是很遗憾，因为妈妈在10年前因病去世了。她去世之前还一直念叨，我的小涛还没有找回来。我们知道你非常想妈妈，所以我们也是帮你找到了一张妈妈的照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屏幕好不好，来看看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妈妈。
1: 是，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呀，这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啊！把全这一家都在想着找你啊！啊！啊！啊！不应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结局。妈妈，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2: 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刘玲，
2: 他对每个人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
1: 这么多年我妈活着这么几年，在我心里我这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等着我妈来找我。
0: 今天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你的亲人啊，妈妈当时走的时候带着姐姐走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帮你找着姐姐了。
1: 真的
0: 找着姐姐了，也是你的亲人，对不对？我们一起开门见见姐姐好不好？来来来来啊，两个姐妹应该相见了。这是你的姐姐，那个是你妈妈改嫁的继父。
1: 姐姐，姐，这些年我都在想你了，姐姐。我的姐姐。姐姐，我找你们找晚了，姐姐，找你们找晚了。
2: 来，把姐姐领到这儿来好吗？
1: 都怪我姐姐。
2: 来，包括父亲，来。
1: 我姐姐，
2: 一家人都请了。
1: 姐姐。

0: 来，把姐姐领过来。刘玲，没事啊，这个事妈妈后来改嫁到山东德州的继父，后来妈妈的一些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他会给你讲，好不好？我们坐过去啊，坐过去慢慢讲啊。
1: 你好。
0: 对。
1: 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姐姐，你知道我多想你了吗？就现在你干嘛不在一起？我就
0: 还记着姐姐的样子吗？
2: 姐姐呢？因为小时候啊，脑子有后遗症。
0: 是的，是的，你老师是的，就是我姐姐，我姐姐小时候就是大脑炎这个病。哦，就是这个病。但是啊，这个姐姐一直记着这个妹妹，而且知道今天来找妹妹，特意给妹妹还带了一样东西。
1: 带的什么呀？
2: 就是她妈这个来了一年以后啊，一个拍的这张照片。
1: 哦，
2: 也就是在她这个，比如说，给她妈坟里以后啊，就是最近的一段照片。
1: 哦，是，就是这样子。
2: 哦，就这个样子哈。来，你问问你的继父大哥，你给他讲讲他妈妈后来的情况。改嫁给你之后，提起过这个小女儿吗？嗯，但是经常提到。
1: 经常提到。
2: 哎，他想去寻找是吧？大约是把目标了，集中到黑龙江了。
1: 黑龙江啊。
2: 哎，先后去过。
1: 实际上你不在黑龙江，在河北沧州。
2: 哎呦，刚才这个我这一听啊，真是近在咫尺，却想天涯找啊！我德州近120公里。
1: 哦，后来这个他妈妈跟你又有了孩子了吗？
2: 没有。
1: 没有啊？
2: 哎。
1: 哦，你们一直带着这一个孩子？
2: 对对。
1: 啊，
2: 为什么不要呢？嗯，当时是，我们的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很好，他母亲嘛一直体格就不大好，我们就决定不再要了。
0: 哦，哎，他妈妈到那儿没工作，就你养着他。
2: 对。
1: 哦，
0: 那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哈，应该谢谢这个叔叔，照顾了你妈妈，你妈妈身体不好。叔叔，谢谢你，谢谢你。而且刘玲，我还要跟你说，你的舅舅、你的姨父、姑姑、大爷。
1: 都找到了，而且他们说，等着你回老家去看看，你的老家就在哈尔滨。谢谢叔叔，谢谢大家，谢谢。刘琳，领着姐姐、丈夫还有这继父，以后一家好好的过，然后以你为主，回家看看姨父家里那些老人，是是是，这一生就算圆满了。是是 你丈夫也会协助你，以你们为中心把这个家转起来，他们都靠你了，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不能老哭，责任重大，替妈妈完成这些照顾继父、姐姐的任务，好孩子，好吗？
0: 一定一定，
1: 拜托你了，
0: 一定一定。
1: 好，我们为刘琳加油，走吧，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拿着那个照片，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我们走，我们回家。走，回家，回家。刘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找到了姐姐。大哭是因为妈妈去世了，10年前就走了，人生有很多遗憾。以后就以刘琳为中心，这个大家族就转起来了。我们衷心的祝福她。
3: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

0: 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

0: 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

0: 啊，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2: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

0: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咯。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5: 有意思。
3: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5: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5: 好的。
4: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修好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2: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他在房间。
9: 他在厨房。
2: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8: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2: 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9: 别担心，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4: 这里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他们的歌声真好听，我都想跟着唱起来了。
3: 好主意，说不定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8: 队长，
2: 我还没找到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1: 这个，
2: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兔出门了。
4: 我的天哪，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2: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9: 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2: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0: 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是。
1: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2: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0: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3: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
4: 一只巴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5: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巴音鸟的巢穴。
4: 村藏没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3: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6: 警报！警报！
1: 警报！
3: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7: 莫仔，
1: 我们快去看看。
8: 好的。
3: 警报！
7: 警报！
3: 警报！
7: 警报！
1: 啊！好可怕！好可怕！
3: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它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9: 我们一起来！
3: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1: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3: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1: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3: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1: 哈哈，抓不到我！真厉害，它引开雀鹰了。
3: 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1: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什么？救救救救救救！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
10: 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好，就抢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3: 雀鹰上当了！
10: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1: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救救救救！
3: 雀鹰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1: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音鸟。
3: 那是什么？
1: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看见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你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不能撞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兔兔兔，疼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3: 兔兔兔。
1: 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1: 谢谢你救了我们。
12: 是队长来了，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3: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达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14: 是队长。
15: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16: 是队长，
17: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18: 还有救援工具。
1: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19: 是，队长，队长，队长，哦，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医生表没有反应，
7: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19: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伙着急的。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 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1: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

0: 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1: 好，
2: 瓦基，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3: 是，
2: 这是兔兔兔的声音，
4: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
5: 他
2: 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3: 真好听！
2: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被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手都把你咬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呀！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灵！
6: 你们快让开！
7: 找到你了！嘿。

0: 情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2: 是金钱豹和牛？
3: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4: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1: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5: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2: 哟，队长，让我去。
1: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7: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6: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